0: 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
1: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深海柔性运载装备团队负责人李国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1: 中国人民大学选调生、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施氏镇镇长杨梅：
3: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卫生院医生边巴卓拉：
4: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1: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陈寒心：
5: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队员才索佳：
6: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某部大渡河连杨世新：
7: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

0: 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昨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上海市民董淑仪
4: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3: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同济大学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实验室副主任尹科鸾：
5: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6: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5: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3: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朱新军：
7: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 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昨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测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昨天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2: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来听报道。
8: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9: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将国际流行款式、优质面料等外贸优品同步对接国内大市场。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的海外市场销量常年占据企业销量的半壁江山，依托成熟的产品体系与设计优势，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0: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9: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的外贸业务增速保持在30%以上。察觉到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后，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1: 有3个运营团队，然后同时在注重内销的产品。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9: 从单品走量到品牌提质，从出口为主到内外兼修，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以内外贸一体化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广东外语外贸大

0: 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我国外贸企业从单一市场的代工生产，向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实现同线同标同质，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截至今晨六点。 2026年，五一档芯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前三天放映场次达到144.2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33万场，平均票价降低2.9元。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 赖清德偷渡式外窜，坐实台独分子已是过街老鼠。时评指出，5月2号，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仓促窜抵斯威士兰，外交部、国台办当天接连发声，严正批驳这场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的政治闹剧。赖清德此番以偷渡式外窜丢进了台湾同胞的脸。 也坐实台独分子已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过街老鼠。时评说，赖清德费尽心机，不惜鼠窜的这场闹剧，凸显妄图在国际社会谋求台独、四处碰壁的窘境。可笑的是，沦为国际笑柄的赖清德之流，还在自鸣得意，此次见不得光的偷渡。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根本不是所谓外交成果，而是台独穷途末路的真实写照。 岛内最新网络投票显示，高达95%的参与者明确支持弹劾赖清德。民意有力说明，台独分子不仅在国际上处处碰壁，在岛内也已人人喊打。时评强调，祖国必然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台独分裂势力的诡计花招，只是垂死挣扎。 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举世唾弃终将败亡的命运。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聚焦海峡风云变幻。台北直播室，
1: 生动台海。
3: 心动两岸。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根据台湾媒体报道，过去台湾地区对进口马铃薯采取所谓零容忍原则，也就是如果进口批次中有马铃薯发芽，可能整批退回。然而，在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行政机构却修改了马铃薯输入台湾标准。 进口马铃薯如果在运送途中出现少量发芽情况，将不再自动整批退运。此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岛内舆论热议。对此，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辩称，该做法与国际上类似。台美双方基于科学原则进行过多次讨论，民进党当局随后也公开表态称，马铃薯输入台湾有三道严格关卡。近期所谓谣言可以把个别处理规范扭曲成食品安全漏洞。 甚至搭配所谓以美论操作，试图抹黑台美经贸合作成果，但相关说法仍然无法消解岛内民众忧虑。有台湾媒体指出，台行政机构此次不仅取消了发芽马铃薯5毫米芽长上限，还改为竹科剔除发芽部分，只要龙葵碱浓度低于200百万分比浓度，其余马铃薯仍然可以进入加工程序。对此，桃园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指出。 发芽马铃薯含有的龙葵碱可能污染同一批其他马铃薯，不是切掉就结束的问题。对此，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通批：台湾在台美贸易谈判中退让到如此无底线，赖清德当局竟然还能振臂高呼胜利，真是不可思议。马铃薯的真相让人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如何一味迎合美国，一路弃守农业、弃守工业，乃至弃守民众的健康，一个连人民健康都可以牺牲的当局。 却自称其使命是在抗中保台，其谁能信？另外，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依据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将允许美国花生以零关税豁免特别防卫措施的条件进入台湾市场，彻底将台湾变成美国农产品的倾销地。即使美国去壳花生，约不到台产花生价格的一半。不仅如此，还有岛内民意代表发现，美国进口花生经过加工成花生酱等制品后，竟然可以标示为台湾制造，等同于是在洗产地。对此，花生种植大县云林县长张立善痛批此举形同灭农。然而，台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陈俊基竟回应称，此类情况属于实质转型，不可用洗产地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痛批，从发芽马铃薯之乱到购买美国花生完全零关税，连紧急保护措施都节节败退，完全弃守，显示民进党当局在食品安全和农业防线上一再退让。郑立文还指出，从开放莱猪开始，民进党当局就在台湾食品安全上放弃守护台湾人餐桌安全的重要防线，更牺牲出卖台湾农民。他痛批民进党当局不是在保台，而是根本在卖台。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请听报道。
4: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5: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6: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4: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6: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

0: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鹏、月妹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雷鹏。五四精神是两岸青年共同的精神坐标，更是携手前行的动力源泉。两岸开讲特别节目，传承五四精神，共担时代使命，两岸青年同心同行向未来。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朱松岭教授为您分析点评，下面来听详细内容。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五四精神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是两岸青年共同的精神根脉。回溯历史，两岸青年如何从共同的历史记忆中汲取力量？新时代的两岸青年又如何传承好五四精神？我们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问题研究所朱松岭教授为您带来精彩点评。朱教授您好。五四精神呢是两岸青年共同的精神根脉，那在当前两岸关系复杂的背景下，您认为应该如何以五四精神为共同坐标，重塑两岸青年的民族认同与家国情怀，破解认知隔阂，凝聚同心力量呢？
2: 五四精神的深层价值啊，在于把青年命运、民族前途、国家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近代以来啊中华民族在危亡中求觉醒，在变革中求新生，在探索中求复兴的精神结晶。对于两岸青年来说呢，五四精神啊具有天然的共同性，它发生在中华民族由衰向兴的历史转折处，承载的呀是中国青年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的共同追求。今天啊，两岸关系复杂严峻，岛内去中国化教育啊长期扭曲历史记忆，外部势力啊持续操弄身份政治，部分青年啊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国家统一的认知被人为割裂。在这样的背景下啊，重新激活五四精神的共同坐标，对于重塑两岸青年民族认同和国家情怀啊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呢要以爱国重建两岸青年共同的历史归属。五四精神的核心啊，首先是爱国。爱国的基础呢，是对民族历史的真实理解。两岸青年啊，虽然成长环境不同，制度体验不同，社会叙事不同，但是呢，共同拥有中华民族的历史源。

0: 有文化血脉和文明记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民族觉醒啊，针对的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列强欺凌、主权受损的历史处境，回应的呀是中华民族如何摆脱被动、走向自强的时代命题。台湾青年理解五四精神啊，不能离开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大陆青年理解台湾问题啊，也不能脱离中华民族反帝反殖、追求统一的历史脉络。要通过共同历史教育、青年研学交流、近现代史的主题展览、抗战史和台湾光复史研究的传播，把两岸青年放回同一条民族历史长河当中，认识自身的位置。只有认识到两岸同属一个民族共同体，才能突破被刻意制造的身份裂缝。第二，要以进步啊引导两岸青年把个人发展融入民族复兴。五四精神当中的进步啊，集中体现为青年对落后状态的不满、对社会变革的追求、对国家现代化的担当。当前两岸青年面对的共同问题，包括就业压力、产业转型、社会流动、科技竞争、文化创新、国际变局等。这些问题啊，不能靠身份对立来解决，也不能靠政治煽动来缓解。两岸青年呢，应该在国家现代化进程当中寻找共同的发展空间。大陆广阔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平台、区域发展战略，为台湾青年啊提供了参与民族复兴进程的现实通道。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两岸青年创业基地、青年实习就业平台、文化创意合作项目，都可以成为五四精神时代转化的重要载体。要让台湾青年看到民族复兴不是抽象叙事，而是可参与的事业、可把握的机会、可实现的人生路径。青年一旦在共同发展当中形成利益连结、事业连结、情感连结，认同就会从观念层面进入到生活层面。第三要以民主增进两岸青年平等沟通与公共参与的意识。五四精神当中的民主啊，强调人民主体，强调社会参与和公共责任。两岸青年之间存在认知的隔阂啊，重要的原因之一呢，就是长期缺乏真实、平等、深入的沟通机制。岛内的一些政治力量啊，习惯于用意识形态标签切断交流，用恐惧叙事阻止台湾岛内的青年了解大陆，用单向的这个信息环境啊固化偏见。破解这种隔阂啊，应当建立更多可持续、可表达、可参与的青年对话平台。两岸青年可以围绕着城市治理、社区建设、环境保护、数字经济、传统文化、青年就业、公共服务等等这些议题呢，展开共同讨论。通过议题化的交流啊，台湾青年呢能够看到大陆社会的真实变化，大陆青年啊也能够更细致的理解台湾社会的结构性心态。平等沟通的意义啊，在于让青年从彼此想象走向彼此理解，从情绪判断走向理性判断。五四精神所倡导的公共意识啊，也要求两岸青年共同思考民族的未来，而不是把两岸关系啊交给偏见、恐惧和外部操弄支配。第四啊，要以科学来提升两岸青年辨识事实、抵抗操弄的能力。科学精神呢，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本质啊是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反对迷信、反对盲从。当前两岸青年认知的隔阂很大程度上受到信息茧房、算法推送、政治宣传和外部认知战的这个影响，许多呢关于大陆、关于统一、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国际介入的判断，并不是基于完整的事实，而是呢被碎片化的信息和被情绪化的这个叙事所塑造。以科学精神破解认知的隔阂啊，就要推动两岸青年啊形成基于事实、基于数据、基于历史逻辑的判断能力。对于大陆发展的成就、两岸经济的联系、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台湾社会的困境等等这些问题啊，应当通过学术研究、公开数据、实地参访、专题讲座、青年辩论等等这些方式呢加以呈现。尤其是啊，要帮助台湾青年理解外部势力所谓的保护台湾的这个承诺背后啊，是战略利用、是地缘算计和风险转嫁。科学精神啊，要求青年看清结构、看清代价、看清趋势。只有摆脱情绪化的政治动员，才能够真正理性的面对两岸前途。第五啊，就是要把五四精神啊转化为两岸青年共同实践的机制。精神认同不能只靠这个纪念活动来维系，而是要更要靠制度化、项目化、 生活化的这个交流来承载。应当啊，围绕着五四精神啊，设计一批啊有主题、有深度、有延续性的两岸青年交流项目，比如说啊，建立这个两岸青年啊五四精神延续营，把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台北等等这些城市的近现代史的资源啊串联起来，设立两岸青年家国论坛啊，围绕着民族复兴、国家统一、青年责任啊，开展年度的对话，可以啊推动两岸高校呢共同开设近代史中国与青年运动的专题课程，支持啊两岸青年呢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社区治理、文化遗产保护啊、数字文创还有科技创新等等这些实践项目。交流的关键呢在于让青年共同做事，共同研究一个问题，共同完成一个项目，共同解决一个现实的难题，比单纯听一场这个报告呢更能够形成认同。青年之间的信任往往产生于并肩行动之中。一五四精神凝聚两岸青年，关键在于把爱国转化为民族认同，把进步转化为发展参与，把民主转化为平等沟通，把科学转化成理性判断。如此一来啊，两岸青年呢才能够在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进程当中找到共同方向，形成同心同行、同担未来的青春力量。
1: 百年前，五四青年以觉醒与担当救亡图存，新时代两岸青年肩负民族复兴重任。那您如何理解五四精神在当下的时代内涵？那两岸青年应该如何传承这份精神，以行动来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0: 百年前的五四青年啊，面对民族危亡、国家蒙辱、社会沉滞，以觉醒唤起觉醒，以担当推动变革，把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前途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五四精神之所以能够穿越百年，根本啊在于它不是一时一地的青年激情，而是呢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当中形成的精神坐标。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集中体现了中国青年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价值方向。进入新时代啊，两岸青年所处的历史环境呢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呢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社会进步、人民福祉啊，仍然是这一代青年必须面对的、必须共同面对的这个时代课题。五四精神啊，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内涵，就是要把青年理想、民族大义、时代责任和现实行动贯通起来，使得两岸青年呢在共同奋斗当中增进认同、深化融合、共创未来。首先啊，五四精神在当下呢，首先体现为坚定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担当。五四精神觉醒于民族危机之中，他们最鲜明的精神底色呢是爱国。今天的两岸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就要深刻认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同胞同根同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事业。两岸青年可以围绕着养老服务、社区治理、基层医疗、心理健康、儿童教育、乡村振兴、公益慈善、环境保护、城市更新等等这些领域呢开展合作。台湾在社区营造啊、社会服务啊、医疗照护啊、还有精细化公益方面呢积累了一些经验。大陆呢在政策动员资源整合、数字治理、市场规模等这些方面呢具有明显的优势。双方呢可以通过青年志愿者服务、社会企业合作、社区共创计划、两岸公益项目等等这些方式啊，把五四精神转化为服务人民、改善生活的具体行动。青年之间啊最可靠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共同解决真实问题的这个过程啊，共同服务一群老人，共同设计一个社区项目，共同帮助一批孩子，比空泛的这个表态呢更能够建立情感的链接。推动两岸青年融合需要建立更加稳定、深入、可持续的机制。五四精神的传承应当更多的围绕着科技、文化、民生三大领域啊，建立常态化的青年交流的合作体系。首先呢，建立这个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共同体，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知识产权服务、市场的这个拓展和法律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啊，就是打造两岸青年文化的共创平台，推动高校、媒体、文博机构、文创企业共同参与。第三呢，就是建设两岸青年啊这个民生实践基地，让青年呢在社区、乡村、园区、学校、医院等等这些场景当中呢开展长期的项目。第四呢，就是完善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实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服务体系，降低制度性的成本，提高获得感和安全感。第五啊，就是发挥新媒体的这个传播作用， 鼓励两岸青年呢

0: 用短视频、纪录片、播客、直播、数字展览啊，来讲述真实交流的故事，来抵消啊偏见叙事和对立的话术。归根到底啊，五四精神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内涵呢，就是以爱国凝聚民族认同，以进步激发发展动力，以民主促进平等沟通，以科学破除认知偏见。两岸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啊，除了纪念层面之外呢，更要落实到啊融合发展的行动层面。科技创新能够增强共同发展的硬支撑，文化共创啊能够夯实心灵契合的深根基，民生合作啊能够扩大两岸融合的真实获得感。只要两岸青年啊把个人理想融入到民族复兴当中，把青春创造融入到统一大事，把共同奋斗落实到具体的事业当中，就一定能够在新时代当中写出无愧于五四精神、无愧于民族未来的青春篇章。
1: 是的，那当前两岸青年交流面临着信息壁垒、场域受限等一些现实挑战，那以五四精神为纽带，应该搭建怎样的常态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让两岸青年在交心交友、共创共享中消弭分歧，把精神共识转化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际动能呢？
0: 当前两岸青年交流面临的最大障碍啊，表面看来是往来不便、场域受限、渠道不足，深层看是认知被切割、信息被过滤、情感被疏离。岛内一些政治势力啊，长期以来呢以意识形态划线，把青年交流污名化、风险化、政治化，试图呢让台湾青年远离大陆、误读大陆、恐惧大陆。外部势力呢则借助于这个社交媒体、算法平台和舆论操弄啊，不断的放大两岸的差异，制造身份对立。破解这一个困局啊，单靠临时性的活动、仪式性的互访、浅层次的参观啊，远远不够。必须啊，以五四精神为共同的纽带，围绕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价值内核，搭建啊常态化、机制化、项目化、生活化的两岸青年交流平台，让两岸青年在真实的接触当中增进理解，在共同的创造当中建立信任，在共享发展当中啊形成利益连结和情感连结。首先啊，搭建共同历史和精神认同平台，让两岸青年在同一条民族历史长河中认识彼此非常重要。五四精神最深厚的根基是爱国，最鲜明的指向是民族觉醒。两岸青年要真正交心，首先要在历史认知上找到共同坐标。当前岛内去中国化教育造成部分青年对中国近现代史、台湾光复史、两岸关系史缺乏完整的理解，对五四精神的民族属性、国家属性和时代意义啊认识不足。因此呢，应该建立起来啊更多的两岸青年共同历史研学的平台，把五四运动、抗战历史、台湾光复、改革开放、民族复兴这些主题呢贯通起来，形成稳定的研学路线、课程体系和交流机制。这样的平台呢，可以依托高校、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研究机构和青年组织啊共同推进。每年呢，围绕着五四节点呢，举办两岸青年五四精神研习营、中华民族复兴青年论坛、两岸青年近现代史读书会等等这些活动，组织两岸青年啊共同研读历史文献、参访历史遗迹、开展主题辩论和成果展示。这样的一个重点呢，在于让青年通过事实、史料、现场讨论形成自己的判断。历史一旦被重新接续，认同就有了根。青年啊，一旦理解台湾命运始终和中华民族命运相连，就更容易摆脱被人为制造的身份迷雾。第二呢，就是搭建数字化交流平台，突破信息壁垒和物理场域的限制啊，非常重要。在现实往来当中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呢，数字平台呢是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的重要抓手。当前两岸青年在网络空间当中看似距离很近，实际上呢常常生活在不同的信息系统当中，比如说像算法推送、平台区隔、政治标签和舆论操弄，使得许多青年呢只能看到被筛选过的这个地方的形象。要破解信息壁垒啊，应该建设啊面向两岸青年的综合性数字交流平台，形成线上课程、主题社群、项目协作、成果展示、就业创作服务和文化传播一体化的功能。那么这样的平台呢，应当突出青年化表达、项目化运行和持续性互动。可以啊设立比如说像大陆发展真实观察、台湾青年大陆生活指南、两岸青年共同议题讨论、科技创新云路演、文化共创工作坊、就业实习信息库等等这些板块。平台内容啊应当是这个坚持事实导向和体验导向，多用青年自己的语言、镜头和作品啊讲述两岸交流的故事。尤其是呢要鼓励已经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

0: 的条件青年现身说法，啊，用他的这个真实经历啊，抵消抽象的恐惧。许多偏见其实是经不起事实的照面的，许多误解啊，也并不是这个不可化解，只是呢，长期以来呢，缺少足够可信的接触场景。数字平台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接触呢稳定下来，发展起来。第三呀，就是搭建科技创新合作平台，让两岸青年在共同攻关中形成事业共同体，非常重要。五四精神当中的进步和科学啊，要求青年面向未来，尊重规律，勇于创新。两岸青年交流如果长期停留在参访、座谈、联谊这个层面啊，就很难形成深层的粘性。真正能够把青年联系起来的呀，是共同做事、共同创造、共担风险、共享成果。因此呢，应当重点的建设两岸青年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把交流呢从见面认识推进到协同创新。可以围绕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数字农业、绿色能源、智慧城市、文化科技融合等等这些领域啊，建立两岸青年联合实验室、创业孵化基地、技术转化中心和创新挑战赛的机制。大陆拥有广阔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台湾青年呢，在电子信息、工业设计、精密制造、医疗服务、文创科技等等这些方面呢，具有自身的积累，双方的这个优势互补啊，具备非常良好的合作空间。平台啊，应该是提供政策辅导、导师支持、投资对接、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律咨询和市场推广服务，来帮助两岸青年团队呢，从创意走向产品，从项目走向企业，从交流走向事业。科技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能啊，就是能够让这个青年呢用事实和能力说话，共同完成一项技术攻关，共同推出一个应用产品，共同服务一个市场，比空泛的这个争论呢，其实更能够消弭隔阂。青年之间的这个信任，往往产生于一次一次的这个具体的合作当中。第四，就是搭建文化共创平台，让两岸青年在共同表达当中深化心灵契合，非常重要。文化是两岸青年最容易产生共鸣的领域，也是五四精神得以持续传播的重要载体。五四精神呢，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成果，既包含忧国忧民的传统责任，也包括呢思想解放、社会进步和文化创新的现代气质。两岸青年啊，应当在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当中展开共创，这样呢，可以使得中华文化在两岸青年当中传播得更深更广。两岸之间呢，还应建立起来这个两岸青年文化共创平台，推动双方围绕着非遗保护、传统节日、影视短片、纪录片、音乐、动漫、游戏、网络文学、文创设计、数字展陈等等这些领域呢开展合作。还可以呢设立像两岸青年中华文化创意大赛、两岸青年影像计划、两岸的这个非遗青年传承工作坊、两岸的城市记忆共同拍摄计划等等这些项目。平台啊，还应该鼓励两岸青年共同策划、共同制作、共同传播、共同运营，让台湾青年在中华文化传播创新当中呢，成为参与者和创造者。第五啊，就是搭建民生实践的平台，让两岸青年在服务社会当中增进共同责任，也是非常重要。五四精神呢，从来关心国家命运，也关心人民生活。新时代两岸青年传承五四精神呀，这是应该把这个公共责任呢落实到民生实践当中去。两岸青年都关心就业、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环境保护、心理健康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这些议题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共同性。围绕着这些领域搭建民生实践的平台啊，有利于两岸青年在共同解决问题当中啊建立信任和理解。可以在这个福建呀、广东啊、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等等这些两岸交流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呢，建设两岸青年社区的实践基地，乡村振兴的合作基地、公益服务基地和这个社会创新实验区，组织两岸青年共同参与老人照护、儿童陪伴、社区营造、生态保护、乡村文旅、基层治理、公益传播等等这些项目。台湾青年呢，在这个社区服务、社会照顾、社会工作、医疗照护、文创营造这些方面呢，也有一定的经验。那么大陆呢，在这个资源整合、数字治理、政策支持、市场转化方面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双方呢，可以通过民生项目的合作呢，把交流呢从情感联谊啊，推进到责任共担。所以民生合作这个最大的价值呢，就在于让两岸青年看到彼此面对的是相似的生活问题，承担的是相同的社会责任，共同服务一个社区，共同完成一个公益项目，共同改善一项公共服务，能够让抽象的两岸一家亲啊变成可感、可见、 可参与的现实经验。归根到底啊，以五四精神为纽带，搭建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流的平台，目标呢是让两岸青年的交流从短期接触走向长期相处，从表层的认知啊走向深层的合作，从情感的联络啊走向共同发展。五四精神所蕴含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能够在两岸青年之间提供共同的价值坐标，历史研学平台呢能够解决认知的根基问题。数字交流平台呢，能够解决信息壁垒问题；科技创新平台啊，能够解决事业连接问题；文化共创平台啊，能够解决情感融通问题；民生实践平台呢，能够解决共担责任问题。另外呢，还要有制度保障，因为制度保障是解决持续运行问题。
1: 我们知道民族复兴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梦想，青年也是决定两岸未来的关键力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您认为两岸青年应该如何以五四精神为动力，坚定反独促统立场，共同守护台海和平，为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书写青春答卷？
0: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理解五四精神啊，必须把它放在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大局当中把握。五四精神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它的核心呢是爱国主义精神，它的历史意义啊在于唤醒中国青年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以青春之我担时代之责、民族之责和国家之责。今天啊，两岸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最根本的呀，就是要认清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坚定地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地站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一边。而五四运动啊，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的五四精神，它的核心呢是爱国主义精神。首先呢，两岸青年啊要以爱国精神筑牢民族立场，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分裂。爱国是五四精神的灵魂，也是两岸青年共同的精神底色。台湾问题啊，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呢，爱台湾与爱中华民族、爱两岸共同家园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切割出去的叙事啊，都会损害台湾青年的历史认知、身份认同和未来利益。对于大陆青年来说呢，反独促统啊，既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责任，也是啊维护两岸同胞整体利益和实现国家统一的现实责任。台独分裂活动越猖獗，台海风险越高，外部势力介入越深，台湾青年被裹挟、被消耗、被牺牲的危险越大。所以说，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分裂本身就是更好的爱国。第二，两岸青年要以理性精神认清台海和平的真实前提，守护台海和平啊，关键的在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离开了这个政治基础呢，和平就会被掏空，纵容分裂的危险啊，和平就会被推向危险的边缘。当前啊，一些岛内的政治势力把抗中保台包装成安全叙事，把意外毛独包装成啊国际支持，实际上是在把台湾推向冲突的前沿。两岸青年呢，应当以五四精神当中的科学精神来看清事实，看清结构，看清代价。外部势力啊，关心的是地缘利益，不会真正的承担台湾青年的前途命运。台独势力追求的是政治利益，也不会真正的维护、台湾社会的安全福祉。真正守护台海和平道路的是反对分裂，反对干涉，扩大交流，深化融合，共同发展。两岸同胞要守护好、建设好共同家园，根本啊就在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核心呢是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第三啊，两岸青年要以进步精神投身融合发展，把共同理想转化为共同事业。五四青年追求进步，根本指向的是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新时代两岸青年反独促统不能停留在政治表态上，还要落实到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当中。国务院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明确地指出啊，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并且强调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第四啊，两岸青年呢要以文化自觉来守护中华根脉，破除去中国化的认知误导。五四精神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现代觉醒的重要成果，它既承接了中华文明忧国忧民、天下兴亡的责任传统，也开辟了追求现代文明、思想解放、科学理性的时代道路。两岸青年呢，共同传承五四精神，必须共同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第五啊，两岸青年要以实际行动来维护民族复兴的大局。现在的历史方位呢，已经清楚地表明，民族复兴啊，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祖国统一啊，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无论国际

0: 形势、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两岸青年应当把这种大趋势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方向。两岸要多交心，双方呢要多交心、多共事、多合作，在青年论坛、创新平台、文化项目、实习就业、志愿服务、社区实践当中呢，形成常态化的联系。只要青年之间的理解增加一分，分裂势力制造仇恨的空间就减少一分；只要两岸共同发展的事实增加一分，外部势力操弄台湾的筹码就减弱一分。归根到底啊，五四精神赋予两岸青年的时代使命呢，就是以爱国确立方向，以进步激发创造，以民主促进沟通，以科学破除偏见。坚定反独促统的立场是两岸青年守护台海和平的政治底线，积极参与融合发展是两岸青年推动和平发展的实践路径，共同追求民族复兴是两岸青年书写青春答卷的历史主题。百年前啊，五四青年以觉醒和担当回应民族危亡，新时代的青年啊，更应该以清醒、勇气和行动来回应统一大事，把青春写进祖国统一进程，把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这就是今天传承五四精神最有力、最真实、最值得历史记住的方式。
1: 好的，非常感谢朱松岭先生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点评。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过节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呢是在神州之声、台海之声的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那么在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随时随地您可以下载我们的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呢陪伴我们的脚步一直在旅行。
2: 哎，当然呢您还可以换一种方式和我们接触哈，可以通过央视频客户端，在各大应用平台下在央视频，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随时点击收看我们的旅行短视频了。
3: 是的，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那么我们去旅行的粉丝呢就简称为去宝。提醒大家，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哎，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桥。我发现很多年轻人现在旅游啊，都挺喜欢找一座桥来打卡的。那桥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3: 那中国人的桥啊，从来都不只是一条路或者说一段路那么简单，在桥头有太多的故事，有乡愁，有离别，还有家乡的记忆哈。你随便找一座古桥，背后都可能藏着几百年的悲欢离合。
2: 那说到桥呢，可能大家脑海当中想到的名气最大的一个桥就是西湖断桥了，许仙和白娘子呢在这里借伞相遇重逢。可是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这个桥我来了之后发现它没有断啊，那为什么要叫断桥呢？
3: 哎，这个杭州难得下雪，要下可能也是小雪啊，薄薄的那么一层，那么在阳面呢很快就融化了，而阴面啊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所以呢远远看去这个断桥残雪看起来桥面就像断了一样。
2: 哦，原来如此。
3: 这是白娘子千年等一回的爱情的见证之地啊。这个须往西湖高处寻。
2: 哎，那么可能台湾的朋友呢会想到另外一座桥啊，就是台南的情人桥、
3: 啊。
2: 那么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傍晚走上这座桥，你不能回头，因为回头的话就有可能会分手。
3: 这个压力很大啊，
2: 一不小心万一回头了呢。
3: 其实呢，这种桥俗啊，也恰恰说明桥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分量了。它真的不是一段路，不只是一段石头或者说一段木头而已。啊，它真的承载着某一种中国人的仪式或者说承诺。
2: 哎，比如说在诗里面啊，典故里面有一座桥，它就有送别的含义。那就是西安的灞桥。古代长安人送别亲友，一路送到灞桥，折下树上的柳枝相赠。那么柳呢，就谐音是留，哎，意思就是哎呀，我想留你，但是却留不住啊。所以有一个词呢，叫做灞桥折柳，这就是中国古人送别的意象了。
3: 是的。另外呢，还听老人说过一句话，说你不管走到哪里，过了这一座桥啊，就回家了。
2: 哎，中国的桥呢，有的连接爱情，有的呢代表着离别，有的呢又连着故乡。那么说到底呢，每座桥都是横在水上的地方志。
3: 那么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来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桥，单单在我们中国，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的桥梁，汽车、火车、人一起行走的桥，也有那些藤蔓缠枝非常古老非常美丽的桥，各种各样的桥，在你的旅途当中会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和记录呢？
2: 那么欢迎大家呢，把自己去过的、看到的、听说过的桥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呢来聊一聊。我们会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抽出两位幸运的参与者，也是我们的趣宝啊，送出我们的精美的礼品，也就是手工 DIY 的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当然要跟着学长去看桥了。那跟着学长走四方，有请的是台湾学长建宏，要去到的是。哇，我们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在这个苗寨里头一定会有风雨桥，对不对？
2: 是的，还有两岸微旅行，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廊桥。
3: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哎，我身边呢有不少台湾朋友啊，他们到大陆旅行或者是在做计划的时候呢，都特别钟情那些少数民族风情浓郁的地方。
6: 没错，比如说很多朋友会选择云南的大理、丽江，包括像贵州啊，还有这个贵州黔东南啊，侗族大哥，还有像广西桂林的这个梯田等等等等。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单独选择一条少数民族的这个旅游线路啊，把他想要去到的这样一些少数民族风情非常浓郁的旅游目的地呢串在一起，真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对，这其实也反映出一种很自然的文化亲近和好奇哈。各民族呢丰富多彩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瑰丽的图景。那么我们台湾同胞呢，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同样的对这片土地上多元灿烂的文化也充满了探寻的热情。
6: 没错，这真的是一种本民族的文化的溯源与共鸣。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建宏要去到的是苗寨，感受一下苗族同胞，哎呀，喝不完的酒，唱不完的山歌，那没完没了的热情和风景，真的会让人沉醉。
7: 有一句形容西江千户苗寨流传颇为广泛的句子，以美丽回答一切，就是因为这句话我一直记着。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个西江千户苗寨，前阵子时有机会到此一游，从贵阳出发抵达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经接近午饭时间，我们选择一家当地有名的凯里酸汤鱼饭馆用餐，点了几道特色菜，一道凉拌米豆腐，一道辣子鸡，一道酸汤鱼火锅。贵州吃食整体偏向重油、重咸、重辣，米豆腐切成长块状，浇上店家秘制的辣油调味，吃起来颇为开胃。过去我以为的辣子鸡是鸡肉裹粉油炸后，拌着干辣椒、花生拌炒，但是贵州的辣子鸡是带骨鸡肉切块，简单过油不裹粉，和辣椒酱翻炒而成，尝起来啊更具咸香鲜辣。酸汤鱼火锅则是用贵州特有的红酸汤来烹调和鱼，鱼肉啊雪白滑嫩，入口是番茄与米椒发酵后的鲜爽，接着是木姜子奇异的香气在舌尖炸开，仿佛啊饮下了整片黔东南的山野。店家还嘱咐我们说，火锅附赠的青菜盘不够还可以续，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贵州这大部分的火锅店续青菜是标配。用过午饭，终于到了重头戏西江千户苗寨，在景区入口购票后换乘电瓶车进入主景区，下车便是景区的主要商业街，沿着商业街向前走去，整座寨子如一幅泼墨画卷在眼前豁然展开，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依山而建，吊脚楼之下是缓缓流淌过的河流，而在河流之上则是风雨桥。风雨桥啊，是西南地区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建筑， 多建于村寨的溪河上，既是便利交通的桥梁，也是工人遮风避雨、休息社交的公共空间。来到苗寨，怎么可以不拍民族写真呢？早在来之前同行的女孩子已经在小红书上找好旅拍店家，跟着小伙伴走进旅拍店，才发现这的旅拍产业发达如斯。在店铺有限的空间里，挂满了琳琅满目的民族服饰，从挑选服饰到完成妆照，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那趁着女孩子在化妆的时候，我选择走到商业街觅食，买了把特色的黑毛猪肉串，当时的价格10元五串，并不贵。拿着边走边吃，吃得满嘴流油外，还能嚼出黑毛猪特有的弹牙口感。我还买了这特有的烤麻薯，点的是没有内馅的，当时的价格是5元一个。麻薯外皮被炭火烤得酥脆，随着外皮被咬开，咔吱一声，内里是糯叽叽还能拉丝的口感。一顿幸福的下午茶被黑毛猪的鲜香和弹牙的麻薯双倍填满。
5: 建宏学长的分享真的是让我们是身临其境呀。
6: 嗯，
5: 从一餐地道的酸汤鱼，哎呀，我都要咽口水了，到漫步于吊脚楼和风雨桥之间，再到街边那些充满烟火气的小吃，西乡苗寨的生动画卷呢，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6: 是的，我们常说这个旅途它不是简单的去游览风景尤其是在这种少数民族风情浓郁的地区，真的是一次五感全开的这种体会，这种享受。所以呢，我们这个台湾同胞来到这里，来到我们的苗寨这个风景、风俗，然后服饰、歌舞，还有美食所有的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真的它不是单纯的一种文化底蕴的感受，它还有这种鲜活的带着烟火气的生活的气息，所有这一切我想都是吸引我们的地方。
5: 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建宏去游苗寨吧。
7: 用过下午茶，暮色悄悄地覆盖西江的天空，吊脚楼的万家灯火洒落在山坡上，同行的小伙伴直呼这夜景无敌了。小伙伴完成妆照，我便陪着小伙伴在摄像小哥的带领下前往拍摄地点。第一站是附近小卖部的顶楼，这里可以取景，主角立在吊脚楼屋顶的风光。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与小卖部的老板聊着，才知道这里是属于私家收费拍照点，当时的费用是5元。由于小卖部和旅拍店有合作协议，如果是摄像小哥带客过来，则是免费。不得不说这旅拍行业的横向商家长期合作模式还真是有商业头脑。后面跟着陆续拍摄几个摄像小哥凭借长期经验筛选出的打卡点，有在江边的，有以吊脚楼为背景的，有站在风雨桥上的，有坐在吊脚楼梯间的。期间摄像小哥还像变戏法般拿出雨伞、提灯、银饰等拍摄辅助道具。我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在几家旅拍店的摄像小哥手里，拍摄道具是流通使用的。拍摄完毕，店家会先给到未修过的原片，并且在店里选定几张要精修的照片，约定好3天后发出。真正让我触摸到民族热情的是在傍晚的一场长桌宴。长桌宴沿着饭店大院的围墙蜿蜒展开，每张长桌与长桌间没有缝隙，一排长桌宛如长龙般，两侧坐满了食客，那场面蔚为壮观。桌上除了必有的特色酸汤以外，还有几道特色土豆料理，其中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店家端上人手一颗烤鸡蛋，鸡蛋居然能用烤的，没想到吧？从外形来看，店家将蛋壳的上部1/4剪掉，倒入秘制调料，整颗鸡蛋放在炭火上烤，已然脱身，还呈流心状时端上桌。食用的方法也很特别，可以直接用吸管吸食蛋液，也可以用勺子咬着吃。蛋液润滑的口感，混进辛辣的调料，一瞬间舌尖双重冲击，让我没忍住在用完晚饭后又外带了4个。第二天上午，我们选择在一家市区的纳兰工坊，据说老板还是一位经过认证的非遗传承人。在上手体验纳兰之前，老板先用 PPT 讲解纳兰的起源。他说纳兰是我们苗族的史书，花纹里藏着祖先的故事。纳兰的制作过程是用特制的铜刀沾取蜂蜡，在白布上勾勒图案。我在操作时，蜡滴要么凝滞，要么晕开，才知道这看似随意的曲线需要千百次的练习。画好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将染布泡入青蓝染缸里，一遍遍氧化漂洗，再用沸水煮布以脱蜡，最后进行晾晒。当蓝白分明的图案浮现瞬间，一门少数民族传承已久的技艺在我手里轻轻摊开。西江这片土地让我触摸到的远不止山水与灯火， 在与商家居民交流的过程中啊，还有一种回溯文明来时路的行为美感。就像屹立在景区临近出口位置的石碑，上书以美丽回答一切。那些被称作民族风情的表象下，是一个民族将过往记忆化入日常的深情。他们用生活本身温柔而固执地告诉世界，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5: 西江的旅程呢，从舌尖到指尖，从暮色到晨光，最终呢沉淀为一份深切的体认。万家灯火是风景，长珠宴上的欢笑是风景，蜡染布上缓缓浮现的纹样更是风景。
6: 在风景的背后是苗族同胞把文化呢穿戴在身上啊，把历史呢浸润在美食当中，把信仰呢寄托在生动的生活实践当中，这些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最活样的传承了。
5: 哎，那句以美丽回答一切，或许呢正是对这份传承最诗意的注解了。他们以日常的温暖的坚韧的生活之美，回答着岁月的流转，也回答着每一位来访者关于文明源流的探寻。
6: 好的，各位听友，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大家想回听节目的这一部分的精彩内容的话呢，非常的简单，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然后呢搜索西江回响，用美丽回答一切就可以找到了。稍事休息，山水贵客送给大家。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如果你在旅途当中，亦或者在家里享受一个人的美好时光，都期待你呢可以随时随地的打开我们的 APP 云听啊，云听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呢打开央视频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参与我们视频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互动。
3: 哎，我其实已经看见有一位趣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了。怎么一下跳掉了，让我找一下。
4: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世界上有很多奇特的桥，有各种各样的您见过的书里的网上的旅途当中的什么样的桥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安利一下。
3: 哎，这是无心依旧啊，他说潮州的广济桥，这个呢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而且可开可合，解决了这个急流的韩江急流的这个通行难题，而且方便了商船往来，尽显古代工匠的超凡智慧。
4: 另外要问候到我们的真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真，她说刘洋嘉华啊，两岸嘉年华啊，他写的是江华哈，嘉华早上好，去旅行我来了，欢迎你。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潘世元在问候五四节快乐，是的，青年快乐。
3: 那欢迎大家呢继续聊一聊你见过的、你听过的一些好玩的、有故事的桥。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桥哈，比如说西湖的断桥、西安的灞桥，其实他们核心的功能当然是一种连接，对吧？从 A 点要走到 B 点，但是他们也很美，很有故事。但一般来说呢，可能你不会在桥上坐下来喝茶，或者在那儿看月光。但是廊桥就不一样了。
4: 刚才我们去到了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比如说在贵州啊、湖南啊、广西啊，包括浙江、福建啊，其实有很多的廊桥。什么叫廊桥呢？就是在这个桥梁上面又加盖了廊屋、亭子，甚至很多层的这种阁楼啊。那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桥型，大家在旅途当中见过吗？刚才我们说侗族呀，包括苗族呀，都有类似这样的风雨桥。
3: 那么当地人呢会在这里摆上长凳，建上神龛，甚至呢还摆摊儿。每年到节庆的时候呢也在桥上摆宴。从一座普通的桥到一座可以停留相聚祈福的廊桥，那么中国人对于桥的理解呢也从如何更快的过去变成了如何在此地留得更久一点。那么桥呢不再只是通道，而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场所。
4: 那么在浙江南部的这个大山里头，有一个大家可能平时听得很少的地方，叫做庆元，它就被称作廊桥的王国哈。在这里呢有宋元明清很多很多这个历朝历代留下来的廊桥。
3: 那么庆元的廊桥呢，它究竟有怎样独特的身世呢？它们和北宋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又有怎样的关联呢？那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呢走进浙江庆元，去探寻那里的廊桥故事吧。

狼腰漫回，岩崖高筑。庆元县江滨小学的学生们常常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廊桥。庆元人常说自己是在廊桥上长大的。据光绪版庆元县志记载，庆元有自宋朝以来建造的各式廊桥230余座，位列全国之首。历经风雨侵蚀，庆元仍旧完整保存着宋元明清各朝代古廊桥。2008年被评为中国三大廊桥之乡之一。而这样一座廊桥圣地却因为地处偏僻而鲜为人知。在中国桥发展史中，建于北宋的汴水虹桥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然而这座地位最高、造型最为独特的虹桥结构如今早已无处寻觅，我们只能从《清明上河图》中依稀窥见往日的盛景。这不禁让人遗憾，虹桥结构的营造技艺似乎在中国大地上失传。然而上世纪70年代，中国桥梁大师茅以升为编写《中国古桥技术史》一书，协同专家来到浙闽地区考察。

0: 惊人发现，令国内外学者为之振奋。尘封了900余年的虹桥结构，终于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008年，木拱廊桥营造技艺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其中，建于北宋皇佑元年的双门桥，是现存史料记载最早的木拱廊桥，现就坐落于庆元县大纪村。这一发现，让庆元这个廊桥王国慢慢显影。全国现存寿命最长的卢龙桥，单孔跨度最大的明代木拱廊桥兰溪桥，也均在庆元境内。这里是隐秘于深山中的廊桥博物馆。木拱廊桥的显现，为中国桥梁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填补了900余年桥梁史上的空白。在这样一座座建筑奇迹的背后，埋藏的是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智慧，以及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
1: 从庆元的如龙桥、兰溪桥到双门桥，我们看到的呢，则是桥作为家的温度。廊桥让过河不再只是一次匆忙的跨越，而是一场可以驻足祈愿相聚的旅程。
2: 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关于这个人生道路上旅途风景中的桥。我们来看这一位新朋友，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叫做热爱主播的地理女孩 SXK。他要分享的是印度梅加拉亚邦的活根桥，这个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啊。他说这是当地的部落呢，用这个榕树的气根，然后在这个溪流上种出来的桥，既适应了多雨潮湿的山区的地形，同时呢又带着人与自然这种共生的温柔，每一座桥都是一方水土的智慧的印记。
1: 你别说这个榕树的气根，我见到的最壮观的还是在台南。台南那些大榕树底下那些气根啊，盘根错节啊，真的是一道风景了。好像在台南有一个树屋吧，整个那屋子都是被这个气根包裹住的。那么我们说到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大家刚才听到说900多年前呢，汴水虹桥的倩影呢，只能留在《清明上河图》的画卷里，成了后人追忆的绝响。那900多年后呢，在浙江庆元的深山溪谷之间，一座座木拱廊桥依然挺立，薪火相传着那一份古老的智慧。他们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孩子们上学的路、乡亲们聚会的厅，以及游子心中永远亮着的灯。
2: 太棒了，这句话啊，孩子们上学的路、乡亲们聚会的厅，还有呢游子归家时永远亮着的灯。那像我们的这个去宝无尽提到的风雨桥同样是这样的，他说是侗族标志性的建筑啊，很多少数民族其实都有自己的风雨桥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非常神奇，整座桥无钉无卯，全靠这个榫卯结构来咬合，而且呢是廊亭相连啊，可以避风雨，又可以休憩社交。
1: 也就是说可以两个人一起在桥上看月亮，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叫做《桥边姑娘》。
2: 除了会客的厅啊，除了避风雨的这个亭，还有游子回家的灯之外，还可以是桥边那美好的爱情。

0: 蓝。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
0: 音乐清灵，意韵悠远。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 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尝不一样的味道，看不一样的风景，见不一样的人物，说不一样的远行。因为有趣，因为友情，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真的很好听。 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刚才我们说到，在浙江沁源的深山溪谷之间，一座座木拱廊桥挺立，薪火相传着一份古老的智慧。那么，其实呢，它们真的越是珍贵的美好啊，越容易在岁月中蒙尘啊，在风雨中飘摇。那么，因为这个廊桥啊，它都是木结构的，它最怕水，怕火。那么，千百年来呢，不少的廊桥也毁于洪水、雷火和战乱，还有很多默默。
2: 朽败于无人问津的山谷，那有些桥呢，我们以为它会永远的站在那儿，但其实它很脆弱，失去往往就在一瞬之间。
3: 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福建平南的这一座桥，很多朋友都会第一时间。 叫出它的名字，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的万安桥。这是目前呢，我们国内啊规模最大、跨度最长，而且呢这个跨拱跨数量最多的一座木拱的廊桥，是平南当之无愧的文化地标了。那么在这 千年的历史的潮流当中，就像刚才刘洋说到的，它无数次的被
0: 损毁，但是又总能够奇迹般的再一次重生。那么，修复这样一座古廊桥，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地理中国栏目和木拱桥传统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敏辉一起前往福建平南，去见证这座千年古桥的重生之路吧。木拱廊桥跨越深涧大河，在您这群山之间。 连接起令人赞叹的道路网，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始建于北宋的万安桥就是其中之一。万安桥位于福建平南县长桥村东面的长桥西上，是国内现存最长的木拱廊桥。
4: 全长98.2米，横跨塘口村与长桥村两个村落。然而，就是这样一座跨越千年的风雨古桥，曾先后数次在意外中损毁，又奇迹般的矗立于河畔之上，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1952年的时候，因为一场大水啊，把这个 桥墩给撞毁了，所以这两拱的桥其实塌掉了。后来就是我爷爷带着我父亲，然后把这两座修复回来的。2014年，因为整体已经发生了很多一些腐蚀啊什么情况，我们过来把腐蚀的节苗啊和一些风雨板啊更换了一次，进行了一次局部的维修。
0: 几年前，由于一次意外，万安桥被毁。 如何修复万安桥被提上议事日程。当地政府将修复和重建工程交到了黄春才、黄敏辉、黄敏平父子三人手中。作为一个数辈人参与过营造木拱桥的世家，他们一直生活在万安桥边。万安桥最早的修复历史可追溯到宋代，关于建造方式的资料留存的比较充分，这也为万安桥的修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2: 但是我们采用的是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式的工艺来制作的，然后我们也采用了最小干预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修缮。
0: 在黄敏辉看来，重修万安桥难度巨大，不亚于重建，这主要是因为桥两边的地势差异，以及桥下河滩上裸露的巨石分布不均，导致构筑于巨石上的桥墩间距不同，天长日久，桥墩出现了高差。
2: 其实我们现在做桥啊，每个桥墩的高度和桥墩的跨度其实都比较精确，但是万安桥不同，选择在最适合没有水的位置建造桥墩，所以它每个拱跨都不同。其实桥墩的整木的地方，它的高度也不同。第三个桥墩跟第四个桥墩，第三个桥墩跟明显就矮很多，第四个桥墩至少高了30多厘米，只有这样南屋才会一个平面。
0: 为了确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当地政府聘请了测绘单位，在施工前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对万安桥做了精密的绘制和设计。
4: 王师傅，看在这个平面图上啊，木拱桥的房屋啊，两侧都有放将军柱，将军柱都立在桥台下面。那么在咱们这个万安桥上，并不是这么一个设计，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2: 很多的桥其实是一个直线的，但是这个桥的话，它有些倾斜。等于讲这边的桥墩跟这边桥墩，它其实差距比较大。如果我讲你要将军柱从这里偷出来，用这种形式去做，等于讲整个栏屋就不协调了，从外面的视觉感官上就非常的差了。所以讲我们很多地方就是选择用半柱来代替。虽然这座桥是98米多，但是它是6个小拱组成的，每个小拱其实只有10多米，所以讲它的安全跟受力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0: 月照红湾飞古渡，水摇鳌背漾神州。廊桥匠人的传统技艺与当代科技力量完美结合，历经了修缮，万安桥最终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告别了浙闽群山间的木拱廊桥，那我们沿着南方的山水啊，一路往西，前往另一片被廊桥守护的土地，来到广西柳州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廊桥呢，又以另一种姿态静静地陪伴着当地人的晨昏与四季。
4: 这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提的风雨桥哈。那当地的风雨桥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又是怎样跟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融入在一起啊，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的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远方的家这样一个栏目，走进广西柳州北部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啊，我们要跟旅游推荐人李娟一起啊，来感受一下风雨桥上的侗族风情。
5: 作为广西唯一的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拥有中国最完好、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侗族建筑群，其中城阳八寨的永济桥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也是当地侗族建筑的特色代表。走进永济桥，寨子里的阿姐排成两队，用歌声欢迎我们的到来。
6: 晚上金八九几星花烛泪，明晚泪九娘。
7: 侗族人是非常喜欢唱歌的，
8: 是
7: 啊，侗族呢流传这样的一句话叫这个歌养心饭养身，也就是我们侗族人把这个唱歌看作是和吃饭一样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桥上走一走，常在桥上走一走，活到99。
8: 这个永济桥，其实在这个河面上应该是有很多桥的，那为什么这个桥这么出名呢？
7: 这座桥呢，它是始建于1912年，历时12年才完成，也是我们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我们的这个城阳景区呢，也是因为这座桥而出名的。在村寨里面，我们的桥一般都是建在村寨小溪的下游，所以呢，它也叫浮桥。它有两个寓意，一个呢是把财气拦在里面，把邪气挡在外面。
5: 城阳永济桥集廊、亭、塔、桥于一身，桥长77.76米，宽3.75米，横跨临溪河，墩台上建有5座塔式桥亭和19间桥廊，亭廊相连，供人遮风挡雨、休息聚会，因此叫做风雨桥。永济桥汇聚了150多名侗族木匠师傅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努力，它不仅是侗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最好、 规模最大的风雨桥之一。整座桥采用榫卯结构连接，展现了工匠的智慧和技艺。桥亭桥廊的建造则采用了穿斗木结构，它既有古代百越族甘蓝式的建筑色彩，又有汉族宫殿式的工艺成分。
8: 但我发现其实整个风雨桥它有很多这种中间凸出来的这样的结构、
9: 它叫廊桥，上面是有一些装饰的，对吧？上面这一块呢是包的一个洞布，也就是我们这个蓝靛染的一个洞布啊，上面还有钱币啊，比如说还有稻谷，还有吉祥花。
5: 城阳八寨由马鞍、岩寨、平寨等八个自然村寨组成，居住着一万多名侗族人。借助丰富的侗族原生态旅游资源，城阳八寨已成为柳州市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景区内有丰富的游客体验项目，在马鞍寨与岩寨的岔路口，我们被吊脚楼上的歌声所吸引。

0: 这是一个游客互动环节，侗族姑娘用一首《天星明月》献给远道而来的朋友。
1: 谢谢，
2: 然后又到我们唱了。
1: 又到我们唱了，
2: 对，然后我们唱完以后，我们的姑娘会给我们送小礼物。

0: 里。
1: 在这悠扬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的去旅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2: 那么抓紧时间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吧。
1: 好，
2: 一位呢是我们这个名字很长的这个地理女孩地理女孩啊，还有一位呢是无心依旧，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两位呢请把自己的真实的联系地址啊，还有获奖的日期联系方式哈，都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x@cctv.com。 QLX 就是去旅行的汉语拼音的手写。
1: 是的，关于桥，它连接着远方，会有给我们带来惊喜的风景，同时呢它也承载着归途，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安心。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比如说随风一样自由提到了陕西的黄河大桥，还有泉州的洛阳桥包括我们的地理女孩提到了赵州桥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今天的旅行脚步呢只能在这里要暂时停留了。
2: 那么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就叫做《风雨桥》。那我们今天的去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陆红，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1: 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2: 十四五时期，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丰硕。十五五时期，国家将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实现增储上产、科技赋能、绿色转型？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当前大陆的体验经济啊，已经覆盖了文化旅游、零售、商业、教育、培训、健康生活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助力消费、提质增效的新引擎。那么体验经济如何重新定义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又有哪些特质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花钱来买感觉呢？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话题。
2: 前段时间呢，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光学超材料突破性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出的卷对卷增材纳米打印制造设备，实现了多尺度光学超材料的大规模可控制备与精准的集成，让超材料生产像印报纸一样简单。那这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呢？它将如何改变超材料的生产和应用呢？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关注两岸好生活，分享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

0: 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十四五时期，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丰硕，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油气田398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大宗矿产勘查取得了一批历史性突破，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4: 在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方面呢，是完成了矿产资源法的修订，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在科技创新能力还有装备现代化水平方面呢，深部找矿、资源节约、绿色勘查等等一批成果不断涌现啊。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呢，国家将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实现增储上产、科技赋能、绿色转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截止到十四五末，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
6: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这可谓是我国矿产资源的家底。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司长熊自立介绍，自2021年我国批准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十四五期间目标任务已圆满完成。
5: 十四五期间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含油气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大宗矿产勘查取得一批历史性突破，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截止到十四五末，我国的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炭、铁、锰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2025年，我国煤炭、钒、钛等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稀土、钨、铁等11种矿产产量占全球的50%以上。
6: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熊自立表示，纵观我国矿产资源家底，历经5年攻关，不但找矿增储取得重大进展，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也稳步提升，矿产资源管理制度改革更是不断深化，为商业性勘查提供了更多找矿空间，激发市场活力。
5: 完成矿产资源法修订，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政策体系，全面实行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拓展勘查区块来源，加大探矿权投放力度，累计出让战略性矿产探矿权1868个，出让数量屡创新高。通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释放制度红利，鼓励和支持矿业权人争储上产。十四五时期，全国累计投入找矿资金超过5000亿元，较十三五增长了29.3%，其中社会资金占比85%以上，社会资金投入找矿行动的积极性得到显著提升。
6: 科技创新在找矿行动中发挥了关键的支撑作用。熊自立表示，科技创新能力和装备现代化水平的跃升，助力我国在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中更高质量地推进找矿工作。
5: 统筹深地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开展攻关，在高纯材料制备、低品位资源高效利用、深部矿体定位等方面取得系列重大进展。创新陆相火山岩斑岩、浅层低温铜金矿、多旋回深循环内外生一体化锂矿等成矿的新理论，指导青藏高原铜矿、川西锂矿实现找矿突破。我们还加快推进找矿装备更新，推广先进适用。

0: 绿色勘察技术和装备加快构建现代化矿产勘察装备体系，可适应基本农田、荒漠戈壁区、森林覆盖区、草原覆盖区、潮间带、滩涂区等各类保护地带资源勘察，使绿色勘察工作逐渐形成从试点探索到全面推进的局面，实现地质找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1: 推动我国取得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丰硕成果有两个关键词：遏制圈而不探，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这分别是什么意思呢？面向“十五五”，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持续推进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什么叫圈而不探？ 根据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想要进行矿产资源勘察开发，应当依法分别取得探矿权、采矿权，统称矿业权。然而，不乏一些探矿权人在取得探矿权后，因投机炒作、能力与资金不足等主客观原因，圈地而不探矿，不履行勘察义务，迟滞找矿进度，这是对权力机会的直接浪费，也不利于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自然资源部矿业权管理司副司长于海洋表示，解决圈而不探问题的关键在于扭转低成本持有、高收益预期的投机逻辑。不仅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还要坚持以严的基调持续纠治，以清晰的权责分工构建勘察有序、监管有度的管理体制，调动探矿权人找矿积极性，督促探矿权人加大勘察力度，推动探矿权加快转为采矿权。
2: 我们构建了源头预防、过程严管的勘察管理长效机制，严格落实矿产资源法中关于探矿权续期最多三次、续期时需要核减面积，无正当理由未开展或未实质性开展勘察工作的不予续期等规定，规范矿产资源勘察秩序，持续释放找矿空间，同时督促探矿权人加大勘察力度，推动探矿权尽快转为采矿权，有效地遏制圈地而不探矿的问题。那么，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又该如何理解？ 比如，通过科学的采矿方法和先进的选矿工艺，将共生、伴生的矿产资源与主要矿种同时采出、分别提取加以利用；再如，通过选矿和其他手段，将综合开采出的主副矿产中的有用组分，尽可能地分离出来，产出多种有价值的产品。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
3: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是依法有效保护矿产资源、防止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和高效利用、取得积极成效。在系统总结近年来矿山三绿，也就是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步于2022年发布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计算方法的国家标准。2024年发布实施覆盖我国所有在产共125个矿种的矿山三绿行业标准。“十四五”期间，甘肃金川集团、白家嘴子、硫化铜镍矿山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提升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水平。 他们这个矿山的硫化铜镍矿石中含镍、铜、钴等21种的有价金属，目前呢已实现工业分离，提炼出镍、钴、铜等18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资源效益显著。面向“十五五”，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如何接续推进？
0: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司长熊自力表示，将聚焦增储上产、科技赋能、绿色转型三项关键任务，持续加大找矿投入，强化科技创新的核心引领作用，坚持激励、约束并重，加快行业转型升级。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察、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 力争到2030年，在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着力推动地质找矿从传统模式向科技引领、数据赋能的新模式全面跃迁，着力推动地质勘察行业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现代服务型转变，把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不断推向深入，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ly 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7: 如今呢，体验经济正在蓬勃兴起，成为消费的新趋势啊。这是一种呢，以消费者作为中心，通过创造难忘的、个性化的，并且具有情感共鸣的消费者的体验，来驱动消费的新型经济形态。当前大陆呢，体验经济啊，已经覆盖了文化旅游、零售商业、教育培训、健康生活等等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助力消费、提质增效的新引擎。那么，体验经济如何重新定义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又有哪些特质让大家愿意心甘情愿地花钱来买这种感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8: 好啊，第一次玩。抱歉，妆都有点花了，因为其实还是挺刺激的。
9: 这样直白又满是惊喜的评价，是不少年轻人初次走进轰趴馆的真实感受。走进如今一二线城市的各类轰趴馆，早已不是简单的娱乐场堆砌，而是打造出了集休闲、互动、社交于一体的沉浸式复合空间，彻底打破了传统聚餐、K 歌的单一娱乐模式，让线下社交摆脱了尴尬与刻板，多了几分松弛与趣味。不同于传统娱乐场所的单一功能，当下的轰趴馆朝着主题化、多元化不断升级，各类特色场馆更是贴合不同人群的需求，做足了场景细分。某国潮主题轰趴馆工作人员介绍，
10: 玩解谜就是做任务，偏向于探索一点益智解谜类的，就是类似剧本杀，但是要比剧本杀更大。除了就是咱们手环任务这主线，然后还有我们副本的桌游和狼人杀呀这种活动。
9: 除了益智闯关类的主线任务，不少场馆还兼顾了全年龄段的消费需求，摒弃了刺激性元素，主打温馨包容的体验氛围，覆盖职场青年、家庭群体等不同客群。某轰趴馆工作人员介绍，
11: 就是我们这儿大特别大的成年人也有，然后跟我们差不多大的成年人也有，然后孩子也都有。说那密室是没有 NPC 的啊，就是全程没有恐怖元素，没有任何人，里边也不会有什么扮鬼出来吓的都没有。对，我们就是纯这种温馨的主题。
9: 这种全龄化的设计让轰趴馆迅速捕获了家庭和团体客户的心，每逢周末这里便是一座难求。某轰趴馆工作人员继续介绍，
11: 就是从比如说中午12点1点左右，然后我们一直到晚上
12: 1点到5、6点吧，
11: 对，5、6点，
12: 6点
11: 可能到六六。

0: 七点，我们这边人都
1: 很高峰期。
0: 他说你可能一个密室要等一个多小时。
2: 而为了在这个新兴赛道上抢占先机，商家们不仅在时间上寸土必争，更是在客群的精细化运营上下足了功夫。从工作日到休息日，不同的社交需求在这里实现了无缝衔接。某厨艺主题轰趴馆负责人介绍，
3: 像周一到周五的话，我们主要都是团建，然后像周六周日的话，像这种家庭啊，或者是这种生日聚会可能会多一点。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家庭为单位的也多，然后朋友为单位的可能更多一点吧。
2: 为了进一步强化体验感，留住消费者，不少轰趴馆还跳出基础场地租赁的传统盈利模式，推出各类创新增值服务，把单次聚会打造成值得留存的专属记忆，进一步放大场景的情感价值。某轰趴馆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4: 这个是就是我们有合作的摄影师，他可以给你活动进行跟拍，他有不同的档位，有档的1600块钱的档的，对于普通的聚会没有必要。然后他这更多的就是，有大量的精修的照片，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场活动变成了一场拍照专场了。
2: 从单纯的娱乐消遣，到如今涵盖厨艺、摄影、解谜等多元内容的综合体验，轰趴馆的火爆并非偶然。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5: 这种场景的魅力啊，我觉得是在于精准把握了年轻群体对私密啊、自主、高沉浸感的这种社交体验的一些深层的需求，满足年轻人啊，既渴望着逃离日常的压力啊，但又同时希望在小圈子内深度互动，创造专属记忆的这种心理。这种将多元娱乐整合于私密空间的形式呢，完美的适配了年轻一代对社交自由度的追求，核心价值是提供了一个情感链接的这种理想的场所。
2: 这种情感链接正变得愈发珍贵，在数字化发达的今天，年轻人渴望摆脱点赞之交，寻求更有质量的深度社交，他们愿意为共同经历付费，本质上是在筛选同频的伙伴。李军分析，
5: 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社交需求啊，正从这种追求泛泛之交的数量啊，转向这种渴望深度共鸣的质量啊。年轻人更加珍视能够提供心理安全感、价值观认同这种圈层的互动啊，共同经历付费的本质呢，就是为了筛选同频的伙伴啊，建立高质量的社交关系所支付的成本啊，缓解孤独感，寻求在这种碎片化社会中重新建立稳固的情感链接与身份归属。
2: 然而，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依然是从业者必须面对的课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指出，数字化运营将是未来破局的关键。
6: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将线下的偶发的流量转化为线上的持续的链接，再通过线上的运营反哺线下的复购，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态。轰趴馆这类体验业态的数字化核心是要构建技术加场景加生态的良性互动，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情感连接，才能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才能让消费者和经营者都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有所获得感。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3: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4: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5: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6: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2: 思想碰撞，亲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7: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8: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2: 两岸青年说。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接下来

0: 进入到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两岸青年说。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日常的今天，一种普遍的感觉啊正在浮现，就是人们在享受极致的便利、海量的信息的同时呢，也在经历着一种内心的疏离与倦怠，与实体世界的这种触感联系不断减弱，那么专注于当下的这种能力呢，也不断变得稀薄。这种状态啊，促使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去主动的寻求一些改变，转向那些啊可以提供真实的触感、可以完整的走心的那些这种体验的那些活动。
1: 体验经济的兴起呢，正是对这种深层需求的回应。如今呢，人们愿意为一段亲手创造的记忆、一次全然投入的沉浸时光来付费。无论是走进传统手作工坊，还是参与自然研学，或者是休闲娱乐，它的内核呢，都是对真实连接和身心在场的这种渴望。那今天的台新丹尼将跟我们分享他在世界现存持续使用时间最长、保存最完好的佛山柴烧龙窑旁亲手捏制陶杯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呢，也让他对体验二字有了切身的领悟。从一团凉湿的陶泥在指尖不受控制的歪斜，到最终勉强成型的笨拙的作品，这半小时的慢时光带来了久违的充实和宁静。
0: 嗯，接下来丹尼要跟我们一起探讨啊，在这个物质丰裕与 AI 智能的时代，我们为何反而更加渴望那些缓慢的、需要亲手触碰的真实呢？当生活被算法和效率无限的加速，我们花钱购买的慢生活究竟在弥补些什么呢？丹尼认为这一次佛山之旅啊，不仅是关于一个地方或者是一项手艺，更关乎我们如何在这个快节奏的数字时代重新的锚定自己的感知，找回那一份被稀释的生活的质感。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丹尼来做分享两岸青年说，请丹尼来说说看。
2: 大家好，我是丹尼。自从搬来佛山居住之后，我发现这边隐藏着许多历史韵味的地方，除了大家熟悉的佛山祖庙，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另一个我很喜欢去逛的地方——南丰古道。一走进古道那条巷子，整个人就像被按了暂停键，外头的车水马龙一下子全被挡在外面，风里头带着点陶土的味道，还混着旁边花草淡淡的香气，一到这里心情就跟着安静了下来。再往里面走呢，就是那座很有名的龙窑，青灰色的窑身沿着山坡一路往上，就像条龙趴在那里，窑口还冒着淡淡的热气，旁边立了块牌子，写着窑火不绝500年。我站在那里看了好一阵子，一边想象着当年师父们在这里作业的场景，然后我看到好多人围在一个拉胚台旁边，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团湿乎乎的陶泥，有的歪歪扭扭的在捏碗，有的在转胚。师父在旁边手把手教，时不时传来一阵笑声。我长这么大，除了小时候玩过的橡皮泥，还真的没有玩过陶泥。刚碰到的时候，那个触感真的是没话说，凉凉的、湿湿的，带着点泥土特有的气味。往转盘上那一放，手指刚碰到的泥，就觉得心里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全部被这团泥给吸走了。我本来以为拉胚很简单，不过就是转一转、捏一捏嘛。结果呢，真的下去才知道什么叫眼睛会了，手不会。转盘一转快，我手一抖，泥直接歪掉。想把杯壁拉高一点，手稍微松一下，啪嗒就塌了。好不容易呢捏出个样子，又被我捏得太薄了。师傅在旁边笑得开心说，别急别急，泥呢有他的脾气，你要顺着他，而不是他顺着你。就这样折腾了快30分钟，从手忙脚乱到慢慢稳住力气，看着那团歪歪捏捏的泥，居然真的被我捏出了一个勉强能看的杯子。说真的，那一刻心里的成就感比我发了一条很多人看的影片还开心。我在杯底偷偷刻了个记号，师傅说烧好之后会帮我寄过来。我到现在都还在想，这个杯子烧出来会不会歪得更厉害。从南丰古道出来的时候，心里头轻飘飘的，那天也没有时间滑手机，就这样安安静静的捏着泥，听着窑火的声音。那个感觉在我们现在天天被各种通知轰炸的日子里真的是太难得了。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几年体验经济这四个字突然这么的红？以前呢，总觉得这词听起来很高大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直到那天捏完了这坨泥，我才发现这件事呢，就藏在我每个人的日常里。我琢磨了半天，想到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我们早就不缺东西了，缺的是真感觉。以前呢，我们习惯在买东西的时候会到店里逛一逛，看看产品的大小、细节、触感、做工。但现在买东西都很习惯通过平台下单，手指点几下，第二天就送到家。东西呢是越来越多，可是为什么我们反而越来越没有所谓的购物的感觉？因为我们需要的早就不是买东西，而是买东西的感受。就像我在南风古皂捏的那个杯子，它肯定没有店里卖的那些好看，杯壁歪歪的，杯底还有我捏坏的痕迹，可能烧出来还会有色差，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因为这个是我亲手捏的，我知道它转的时候有多抖，我知道它塌过多少次，我知道师傅在帮我修正的时候说了什么，这些事呢都藏在这个杯子里，这就是只属于我的情绪价值。我觉得体验经济卖的从来不是产品，而是能够真实摸到、感受到的感觉。就像是去露营，不是为了买那顶帐篷，而是为了躺在那个草地上看星星。我去南风古皂捏泥，不是为了买那个杯子，而是享受那半小时带给我的沉浸感。这些东西呢，多少钱都买不到。第二个原因，科技越进步，我们越想念真实。在这个时代 ，AI 的技术日新月异，机器可以帮你生产一模一样的杯子，一模一样的瓷器，连你刷到的短影片都是算好给你的。方便是真的方便，可是方便到最后，我们连真实的感觉都快没了。但是南风古皂就不一样，那里没有 AI， 没有生产线，全是老师傅们一双手、一团泥、一把火。他们手上有老茧，脸上有皱纹，拉胚的时候手一抖，胚就会歪一点；上釉的时候手重一点，颜色就会深一点。这些的不完美都是人为，都是真的。那天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傅在拉胚的时候手被泥给黏住了，他也不急，笑一笑用布擦掉继续捏。他捏的碗杯壁不是完全平整的，带一点弧度，看着特别的舒服。我当时呢就在想，这才是东西啊，是有温度有故事的东西。体验经济说白了，就是在这个网络化 AI 化的时代里，帮我们找到一个可以回归真实的地方。它让我们知道，原来还有不用机器不用公式的东西，原来还有摸得到、闻得到、可以亲手做出来的美好，这种真实会越来越难得，越来越稀缺。第三个原因，我们开始愿意为慢生活买单了。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手机就响个不停。上班时看手机、看报表，下班刷短影片、回信息，一天下来累得要命。可是回头想想，又说不出自己到底忙了什么。我们就好像被按了快进键的播放器，一直在赶路，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路边的风景。但体验经济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能让你慢下来。就像我在南风古皂捏泥的时候，是无法按下倍速播放键的。在当下，我必须专心，必须慢下来，必须盯着手里这团泥。就这么一小段的时间里，脑子什么都不想了，只想着怎么把杯子给捏好。这种时刻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真的太奢侈了。平时呢，滑手机、看视频，我们都是在看别人的生活，很少会有自己与自己相处的时间。所以现代人反而愿意花钱去买那一小段沉浸式的体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回忆、自己的感觉。体验经济其实没有这么的复杂，它就是在我们忙碌的生活里，像给自己偷一点时间，找一点真实，留一些回忆。就像我在南风古皂捏的那坨泥，歪歪扭扭的不值什么钱，却让我想起小时候玩橡皮泥那种单纯的快乐。那30分钟里，我忘了手机，忘了工作，光是这一点就值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悔。

0: 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最后一个板块，生活 Q&A， 我们要来了解一种新的技术。首先要给您介绍一下什么是光学超材料。我们知道呢，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化出不同的色彩，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光能不能被人们利用到生产生活中去呢？光学超材料就是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精确的去设计光。它通过人工从头设计的几何结构来获得天然材料不具备的超长光学性质。那这类材料呢，是下一代光电子、通信、成像的核心底层技术，尤其对高端制造及能源领域是至关重要的。
6: 然而呢，光学超材料的生产技术门槛很高，也成为了制约其规模化量产的主要障碍。那前一段时间呢，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光学超材料突破性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出了一种纳米打印制造设备，它实现了多尺度光学超材料的大规模可控制备与精准集成，让超材料生产像印报纸一样简单。那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技术呢？它将如何改变超材料的生产和应用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如果你也曾被自然界蝴蝶翅膀的绮丽所惊艳，是否好奇过它为何能绽放出这般绚烂的色彩？蝴蝶鳞片正是大自然所孕育的一种经典光学超材料。光学超材料就像一块精心编织的光子织物，通过调控结构单元的几何参数与空间排布，它能突破传统材料的物理极限，实现天然材料无法实现的光学功能。这种材料正在成像、计算、通信和能源等多个领域推动着技术变革。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林介绍，这类材料的研究与应用面临局限于单一尺度结构、高度依赖光刻等精密加工技术的制约，难以实现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严重制约了实用化进程。
9: 如果我们只能做出单一的尺度的微纳结构，它可能呈现的就是一个单一的性质，就表现着颜色来讲，它可能就呈现单一的颜色。但是我们希望做到集成嘛，就我各个波段的光我都能够精确的控制，但是这样对传统的比如说光刻或者其他的微加工的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每一个光刻机它都有一个自己适合的尺寸的范围。
8: 20年前，宋延林便投入这个领域，他一直思考有什么办法能让光在材料上精准体现。经过多年的努力，团队渐渐拨开迷雾。近年来，团队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创制出一种由周期性纳米晶格构成的微米尺度半球形结构。 该结构对多尺度下的光学传输行为进行精准调控，突破了传统方法的理论和限制。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陈建峰表示，这种单元结构可以呈现丰富的多尺度光学特性和色彩变换行为，犹如万花筒般一转千色。
10: 在光学领域，几何光学理论和波动理论的界限在哪里？其实是很模糊的。而我们现在这个工作正好是同时利用了几何光学的光线理论的性质，再加上波动光学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它正好这个体系是处在这两个效应很模糊的一个点。我们通过模型的构建，最后基本上摸清了这个界限。摸清了这个界限之后，我们就可以从纳米尺寸的结构出发，最后能够模拟微米甚至毫米这样的一个光学性质。
8: 结合理论，团队开始验证其能否真正投入应用。宋延龄集结一群青年科研人员，当起了光学超材料的打印工。这群眼里有光的年轻人面对前人做不成的挑战，浑身充满干劲。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慧增就是其中一位。
11: 高精度的微纳加工这个方法，他们可能有这方面能力，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局限性，就是他们做不大。所以后来我们都在探索这个如何把它做大，做到真正实用化的这个方面。
8: 他的师弟，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博士李凯旋，同样脑力活体力活齐上阵，搬来各种大块头的材料做打印衬底。最终他们搭建了一个 3.7 米长的卷对卷连续打印设备。
12: 我们在盲文制备的时候有一个工业化的这样设备，但是盲文呢，它尺度是比较大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就是从这种大的尺度缩小到小尺度，还能够做这么大，然后这么准确精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8: 持续的技术调整后，打印出的图案逐渐从模糊到清晰，凌乱的墨滴幻化为精美的图案。当看到光学超材料在设备上成卷成米打印出预设的照片，宋延龄为自己的团队感到骄傲。
9: 对搞科研的人，可能最让他兴奋的就是这件事就很难，然后我把它做出来，这种成就感其实也不用跟别人讲，你就知道，哎，我觉得很有意义。
8: 传统打印所用颜料污染较重，而宋延龄团队在打印光学超材料时使用了自己合成的水相分散的高分子材料墨水，最后形成调控光的复合微米和纳米结构。
9: 我们是一种高分子的乳液，就是我们通过一个聚合的方式能够形成一个水相的墨水，这里边是把微米结构和纳米结构进行复合。微米结构呢，就是我们形成不同的我们叫穹顶的结构，在这个穹顶下边我们又填了很多的纳米颗粒，它不同的尺寸它有不同的光学行为，对应出来最后组装，它干燥以后就是那个水蒸发掉以后，它就会精准的组装成光子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调控特定频率的光的一个传输，呈现出我们想要的各种颜色。
8: 宋延龄表示，团队开发的卷到卷增材纳米打印技术，渴望让光学超材料的生产变得像印报纸书刊一样简单高效。
9: 不仅打破了原来高成本的这种技术壁垒，大幅提升了量产的效率，还能通过按需打印为每一个超材料这样一个像素能够单元的定制特定的光学的性质，这样就为定制微纳光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8: 未来团队将围绕这项技术研发新一代高灵敏光学传感芯片，持续挖掘材料本真特性与人工结构设计协同优化的潜力。他们相信这项技术在光子信息、防伪成像、精密医学传感、绿色光子能源等关键领域都将展现巨大的应用空间与产业化价值。
9: 光学超材料的特征就把原来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看得见，那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跟一些生物标志物有关的，比如说病毒，病毒的尺寸是在100纳米左右，那原来我们都是看不见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打印的超材料作为一个芯片，我们就可以让各种病毒无处隐身，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它，而且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又非常方便，这样就对将来的生物疾病的检测就是一种非常高效方便的手段。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

开场歌曲《好风起》由周深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感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的号召力，搭配吉克隽逸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继续要送出的是张延琪、段奥娟携手胡梦舟演唱的歌曲《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精彩。
1: 歌曲《未来会来》是以渐弱吉他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此时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满的编曲增添了一份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使所有听者体悟到歌曲所想要传达的态度，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继续分享黄子弘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雨昕演唱的《梦之光年》是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小棠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魏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演唱组合带来的《荣耀的战场》。

这是一颗心的自述，也是一段光的航程。单依纯演唱的《如星》，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淬炼成清澈的星芒。鹏鸟展翅，掠过海港与楼群，将个体的细雨与时代的雷鸣凝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之路。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靓颖带来的演唱《You Ain't Right》。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年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讲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大家也会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遮的内容，也是歌曲，拢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遮的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阮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遐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用得有传多一挂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第一部分是文化卫生单元，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分享系列纪录片《馆藏兄目包》。馆藏显眼包，今仔日的这个主角吼，这个兄目包是一个古早人咧食物件的碗盘碗片。俗语话也讲，食饭皇帝大。不过，那是无去到博物馆，看到这项物件，可能啊，咱拢无法通了解讲老祖公为着食饭到底是有偌拼，到底是有偌讲究。第二部分，闽南风继续甲乡亲来分享复兴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册名号做《复兴六记》，甲李白的一句诗“复兴六梦，为欢几何”有交挂，也来表达对人生无常的感怀。今仔日咱就是继续来分享伊的第三卷，同时就是伊的第三季《坎坷记仇》，这是记录沈复甲温娘一对翁仔某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第三部分《闽南养生堂》继续甲乡亲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淑莲教授甲咱来开讲，延年益寿供养生，这群来讲的是时辰、十二时辰甲养生的交挂。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叫做丑时，为什么讲丑时是来养肝的黄金时阵？也咱得按怎来顺应丑时的养生规律，好养肝脏？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秋时好困总关闲。以上就是今仔日咱厝上正港节目嘅主要内容。说来文化为善，头先来开讲。
1: 一个马蹄酥甲王爷马的故事，二十多年前，厦门人
2: 发生。
3: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也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馆藏兄目包，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去到安徽省的马鞍山市，伫即个有一座博物馆，叫做三国珠帘家族墓地博物馆。要甲乡亲来介绍一件三国时期的高端限定款的碗盘，叫做珠帘七格。这格就亲像咱讲格啊，一格一格，即个意思。也翻翻一看，这个七格，伊这款样啊，甲咱即马这快餐阿爸真像，内底就分大细格，比如会当来堆饭啊、堆菜的这种。唔过啊，听讲这是古代版的高端的特餐，内底这格啊，佮分正侪，拢总大大细细是有分做七个格啊。格啊内底吼拢有图案，为的是亲像天鹿、凤鸟、神鱼、吼麒麟、飞廉、双鱼、佮白虎。这些吉祥的灵物，不是一般这些鸟啊、狗啊。呀，这件宝贝的主人叫做珠帘，伊啊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名将。为乡亲的好奇，讲为什么一个这快餐啊，或者食饭的碗盘这么重要？为什么咱讲这是一个会当互人食个干脆、食个够脆的碗盘？伊的故事，咱这回来去了解。
4: 家人们， 今天带你们围观一个三国老祖宗的饭圈顶流，不是他，是他。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让我转口劲儿的朱然七阁。这件文物乍一看像不像外卖小哥给你送来的快餐盒？但人家可是三国时代高端人士的限定款。什么概念呢？啊，一般咱们吃饭一个碗再来个小菜，这个你说说，七个小格整整齐齐排排坐，左边五花肉，右边烤鸡腿，中间还能塞两粒梅子解腻，这就是古代版的高端套餐呐、啊！但别小看这个七格，他可是孙权朋友圈里射牛的象征。这件高级七格的主人名叫朱然，三国时期吴国名将，孙权亲封的大司马，曾击退过刘备，还断过关羽的退路。
5: 哼，这是意外，
4: 绝非等闲之辈。朱然用这个吃饭，饭底下有一群神兽伴舞蹦迪，天鹿、凤鸟、神鱼、麒麟、飞廉、双鱼、白虎，七种吉祥灵物，连边角叼着的小人都在不停喊
6: 再加个鸡腿儿。
4: 这可不是一人独食的七格，人多时也用它，因为那个时候采用的是分餐制，自己吃自己的，不用面对面从一个盘子里夹菜啊，这对社恐人士很友好。但是大家聚餐时的气氛要怎么搞呢？助兴还得靠歌舞，不信你就看这张同样出自朱然墓的宫闱宴乐图，可是连皇帝都来了，55个人物组团开 party， 弄完全场目光向我看齐，弄剑，
7: 哎，都让一让哈。
4: 舞女，
8: 想和我过两招吗？
4: 巡头，连倒，转车轮，啊，听不懂没事，反正都是玩儿。要我说，这七格才是真正的三国。周公瑾吃烤鸡腿，
9: 当进了江东人才。
4: 张飞嚼着肘子肉，
10: 爷爷老儿，我非吃你不可。
4: 还有曹操那不完整的一盒酥。

0: 一人一口酥，
1: 三分天下归一格。我们的历史中，至少在7000年前就出现了商，还有陶甑，再到商代的筷子，各种青铜炊具，汉代的漆器，宋代的瓷器。在餐具方面，老祖宗用实力证明，干饭才是第一生产力。打仗，
2: 等本将军吃完这个烤肉再说。
1: 所以家人们，下次去马鞍山一定记得去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这些会讲故事的餐具分分钟带你穿越回东吴吃席现场。记住，不去博物馆，你永远不知道老祖宗为了好好吃饭能有多拼。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乡亲，关机关哦，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又得甲大家倒来开讲，说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引导的所在，
2: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1: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闽南方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分享《虎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辛福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虎星六记》一直到光绪年间，伊的手稿残本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才陆续来发行。后来啊，喜欢的人愈来愈多，也被人来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特别是内底在郑信华的描写，跨越时代。甲一代搁一代的人来引发思想的共鸣，杨两花又来合作，甲伊改编成做昆曲，伫苏州的葱茏亭，一个新福甲温柔不生活个所在来表演。今仔日咱继续来分享的是伊的第三卷《坎坷记仇》，同时也就是伊的第三季。咱进行分享的第一季。闺房记录讲的是阿公阿婆之间的这甜蜜的故事，第二卷叫做闲情寄处，讲的是阿公阿婆甲因的朋友这趣味的代志，也第三卷坎坷记仇，讲的是新妇甲温娘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应该讲是理解闺房册重要部分。这一卷是甲这对恩爱夫妻伫封建大家庭内底这种无奈甲尴尬，写甲互咱啊读起来真唔甘、真感慨。下面这段讲的是新妇一家散车到无法度，只好啊走去晋江，找几乎回来借钱。新妇一路顶八度腰，身躯寒，鞋甲马也拢淡糊糊，去到几乎迄地，干达借着20两银来行故宵。虽然讲无借着大笔钱，嘛算是有出路，甲目睭前的难关先应付过去。闽南话翻译参考《地北县二公》闽南话。二十透早的钟声拄弹，就听到人咧叫坐船的声。我带一个紧爬起来，叫泽县紧到顶行。泽县讲。免急，咱食饱才去坐船。早先先退我到客栈的钱，搁求我去食饭、啉酒。我踮遮土归了日啊，赶紧要过工，无心情通食，果不将强吞两个麻糍饼。落船了后，江面的风真透，那钱咻咻叫。害我赶家脚手落落错。泽县公听讲江阴有人伫晋江钓刀，因某要请这只船去办丧事，就听候请船的人到底才会用的开船。我只好抡腰抡杆，一直听候到日头才开船起行。到个晋江已经是人咧煮暗顿的时阵啊。泽县问我讲。晋江有两个盐公洞，你要找的人是踮城内还是城外的？我这时是行到空空店，跟在伊后壁，哪行哪应讲，我嘛唔知影是城内还是城外的。泽县公，安尼啊，咱唔通阁行，先徛一暗，明仔日再探听看卖。入来到客栈，才知鞋甲马束乎路顶的土皮浸湿嘛。讨茶来烘火搭，凊彩食淡薄，就闲甲冻袂调，真紧困去啊。早起起来，才看到马啊束乎茶火烧一半去。早先搁再退我到房前饭前。探听到城内。几乎回来还没起来，听说是我来呀，紧换衫出来，看到我这凄惨，真着惊，问说小弟你哪会这狼狈啊？我说你先卖问，先借我2两银，给这个送我来的人。回来随提2两还银给我，我送给泽县，伊一直讲，最后各提1两银倒去。我甲几乎回来，讲这一路顶拄到的代志，甲安怎要来？几乎讲，舅啊是我的至亲，就算无应该欠的钱，我也着尽力帮咱啊。不过，即阵拄到出海的盐船，钓贼偷，拄咧查哨，
唔敢刷公家的钱，给提官好利。官心情二十两翻滚，来滴以前欠你的笑，安尼好神。官本年就无真大心肝，当然讲会用诶。我留在大两日，等好天烧热啊，拍算倒去。

0: 小孩的时候，故乡是门脚口那条溪，原是熊烫脚脚在水里踅来，
1: 故乡是暗头时那出的远戏，单三姑娘让我感动到
0: 再后来，故乡是梦中那支相思树，花让风吹得摇来又摇去，花蕊青睐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佳，
0: 伫即块
1: 看着故乡的一点一滴。

0: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由我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伫逐天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即马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客户端、混听客户端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找到神州之声，会当再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耶稣来这回来进入闽南永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0: 小编：
1: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3: 闽南永生堂，愈听下愈长。
0: 闽南永生堂继续甲乡亲做伙来走入老祖公的生活智慧。咱讲啊，十二时辰永生是包含天人相应的这长岁寿的智慧，也顺时永生，更加是传承千年的永生之道。第伫主时后边的就是秋时，那要讲时间，就是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阴气将尽，阳气初生。人体总负调用的关键密码的藏在这里，伊也来关联着咱人体真重要的一条经络——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天要光这段时间啊，看起来一四季是静悄悄，不过算是咱身体来养肝肺、来疏肝气的一个黄金时站。也是安怎古早人遮尼啊看重休息、好困入眠，吼这条代志，肝经甲咱人体健康又阁有啥物款的密切的联系？休息养生的这撇步到底是啥物？头先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要来甲咱讲的，就是休息肝经的保健智慧。听讲啊，更加一位大人物，做你的冲击有关系。

说完呢，这个老鼠呢便匆匆地离开了。其实啊，老鼠是去找可以过河的工具，它找到了一只大乌龟，乌龟答应载它过河。老鼠过了河之后呢，没有等牛，而是直接的就奔向了天庭。等牛休息完赶到河边时呢，已经没有船了，牛只能自己很艰难的游泳过河。但由于牛呢体型非常的庞大，游得很慢，最终呢牛在生肖选拔中只能屈居第二了，成为十二生肖之一。玉皇大帝看到牛的勤劳和忠诚，决定让牛呢来掌管一年当中的农事。从此呢，牛便在民间成为了勤劳、质朴、忠诚的象征。丑时呢，又称为鸡鸣，它指的是凌晨一点到三点的这个时间段。丑时对应人体的十二经脉是足厥阴肝经，此经在下肢来循行。厥阴指的就是阴气呢将尽，阳气出生，这体现了经络的解剖定位以及阴阳的哲学和脏腑功能的有机统一。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丑时与肝经对应有什么联系呢？我们又该如何来养生呢？下面我就来说一下丑时肝经的保健智慧。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讲的是肝经的启蒙和仓颉造字密切相关。传说呀，在上古时期，皇帝的史官仓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呢，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双目便如蒙薄纱，酸涩难忍，泪流不止。这种不适的症状呢，总在特定的时辰发作，促使他向皇帝的老师太医岐伯去求教。岐伯抚须而笑，子时胆经当令，丑时肝经主事，而目呢为肝之窍，此刻呢正是肝血滋养双目的关键时刻。他进一步解释道，人体气血在运行过程中就好比江河的水在奔流，每个时辰都有特定的经络来值班。这番言论让仓颉茅塞顿开，受此启发，仓颉创造了肝字，就是左边是个肉月旁，象征着肉体，也就是人的组织器官，而右边呢是一个干字，形似树木，像主干一样，暗喻肝脏就如同人体的栋梁之材，主疏泄，又有藏血之职。这个造字的过程成为中医认识肝经的最早的记载。古人认识到肝经和人体的健康密切相关，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曾经记载了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木匠，双手颤抖就如同秋风中的落叶一样，再无法执斧操凿。孙思邈在其膝内侧的曲泉穴施以艾灸，配合枸杞、菊花等药物，老者呢逐渐的重获手的稳定。孙思邈特别重视四时养生，他发现春三月天地俱生，万物已荣，此时树木开始抽枝发芽了，而人的肝气呢也变得最为旺盛了，因此呢他创立了春意食肝的养生方法，推荐用蜂蜜、大枣等肝缓之物来柔养肝气。我在门诊中呢曾经收治过一位企业的高管，他长期熬夜导致了眼睛很干涩，他的指甲呢一看又脆又薄，一撕就裂了，这个呢从中医来看就属于肝血不足，所以呢我采用了肝经的穴位来针刺的方法治疗，同时呢让他配合作息调整，三个月之后呢他的肝功能的指标都完全恢复正常了。在中医理论中呢，肝经主治的疾病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涵盖了肝脏本身的疾病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多个系统器官的功能。

0: 障碍，比如说现在我们常说的甲状腺的结节、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从现代医学来看，它都是不同的疾病。那么从中医来看呢，它都属于肝经功能异常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症状而已。
1: 痛痛，通通就不痛。何动，要何就要动。
2: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春轮一下哦。
3: 欢迎大家倒转来，今麦恁正在收听的是闽南养生堂，今仔日是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十二时辰甲养生的关系。今仔日来讲的是秋时甲肝经的对应关系。肝经跟咱人体健康有什么款的密切联系？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0: 我们首先来看，肝经对于肝脏疾病具有重要显著的调节作用以及治疗作用。肝脏呢，它是人体一个重要的代谢和解毒器官。通过调理肝经，我们可以疏肝解郁，促进肝脏的血液循环，有助于肝脏疾病的恢复。比如说临床上你经常表现为两胁肋胀痛，容易发怒，眼睛干涩，或者筋脉拘挛等，那么这些都属于肝经的疾病。我们通过刺激肝经就可以使这些症状得到改善。其次呢，肝经和眼睛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肝经的气血充足与否直接影响到眼睛的健康。如果肝经不畅，可能导致眼睛的疾病，比如说像近视啊、远视啊、老花眼呐、青光眼呀等等。我们可以服用枸杞、菊花来调节两目干涩，或者临床上我们可以服用石斛夜光丸、明目地黄丸或者是杞菊地黄丸来治疗眼睛的问题。再次呢，在筋骨方面，肝经也有着重要的主治作用。中医认为呢，肝主筋，而肝脏气血不足会导致筋脉的失养，从而引发各种腰腿疼痛、肌肉紧张、关节僵硬等症状。而通过梳理肝经可以强筋健骨，缓解腰腿疼痛等问题。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经常晚上睡着睡着觉，腿肚子开始转筋了，从西医来讲呢，这是缺钙，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是肝血不足，不能容养筋脉。我在临床上呢，常给他们去使用芍药甘草汤来养肝血，缓解筋脉的拘挛。那么第四呢，就是肝经对于精神的疾病调养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生活中啊，人们面临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容易导致肝气郁结，从而引发抑郁、焦虑、失眠、多梦等精神方面的疾患。而肝经的疏通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使人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情绪。肝气如果舒畅了，我们的情绪呢就会稳定。如果我们肝气郁结了，就会容易发怒或者抑郁或者两胁肋胀痛。因此呢，保持肝经的舒畅不仅对于身体的健康至关重要，而对于我们的情绪稳定和心理健康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您被情绪问题困扰，建议您可以用玫瑰花、月季花各5到6朵每天泡水喝，对于缓解您的情绪方面的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第五呢，肝主疏泄，还和男女的生殖密切相关，特别是和男子排精、女子的月经和生育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肝经呢是负责调节气血运行的，它使气血运行通畅，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殖方面的功能至关重要。特别是肝经呢，它具有藏血主疏泄的功能，对于女性的月经、生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中医认为呢，女子是以肝为先天，肝脏在女子健康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月经的来潮到胎儿的孕育，再到更年期的平稳过渡，都离不开肝脏的调畅。月经呢， 它是女性健康的晴雨表，而月经的正常与否与肝脏的疏泄功能密切相关。如果肝气郁结了，疏泄功能受阻了，就容易出现月经不调、痛经、经血少等症状。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会进入更年期，而这个时候女性的卵巢功能会逐渐的衰退，激素水平呢也开始下降了，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失眠、多梦、潮热、汗出等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是与肝脏的疏泄功能有着密切关系的。那么第六个方面呢，肝经还与其他多个系统的器官的功能密切相关。中医理论中有肝为五脏之贼的说法，比如说如果肝经不畅了，会影响消化吸收的功能，经常焦虑抑郁的人有时候会打嗝，这是肝气犯胃的表现。而经常抑郁焦虑的人呢，也会一紧张就拉肚子，那么这是肝脾不和的表现，这都是肝经和消化系统的功能关系紊乱的表现。另外肝经呢还和肺的功能密切相关，我们一紧张一焦虑有的时候会咳嗽，中医呢把它命名为叫木火行金，所以肝呢和呼吸系统的功能也密切相关。

0: 要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当咧开讲，咱继续闽南养生堂的内容。今仔日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抽时甲肝经的对应关系。咱也知影讲，肝经是贯穿全身，滋养咱的脏腑，是维护身体健康的关键的经络。那是讲想要来养好肝经，对时行规律的把控，这个真重要。也抽时，就是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当时肝经在值班的时间，整个到达有真侪只名医，拢真了解一个肝经动灵和肝经值班的这养生的秘诀。伊那依托这个时行规律来辨证看病，来疏肝养血，也有真侪只养生的家话传了来。也那安尼，咱讲啊，古代的名医是按怎？利用时行来做好养肝治病的，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3: 那么肝经的循行和生理功能，又和子午流注的丑时为什么会有关系呢？我们先来讲一讲什么是子午流注。子午流注的概念是中医时间医学的核心概念，描述了气血在一天24小时内按照固定的顺序流注于12经脉的一个规律，每个时辰对应一条经脉，并且影响相应脏腑的功能，这体现了阴阳变化的时间节律与脏腑密切相关。我们知道12条经脉它是依次首尾衔接的，如环无端，因此呢，经脉中的气血也依次流注，循环不休。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对应着12个时辰，也对应着人体不同的脏腑，这精确地对应着自然界中的阴阳之气，在每个昼夜中阳气由升到降，阴气由消到长的变化过程。十二个时辰与人体12条经脉相对应，即气血起于寅时，由肺经流注，卯时流注于大肠经，随后依次进入胃经、脾经、心经、小肠经、膀胱经、肾经、心包经、三焦经，于子时入胆经，最后呢，在丑时流注于肝经，再到肺经，周而复始。气血流注的过程是循环不息的，每个时辰对应一条经脉，气血在该经脉中相对旺盛，相应的器官功能也较为活跃。通过上面的讲解，我们知道人体气血在丑时流注至肝经，丑时呢养肝对于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再来讲几个古人丑时养肝的故事，也许您就会印象深刻了。前两个是春秋时期的故事，一个说的是啊，在深秋的丑时，也就是凌晨1点到3点之间，齐国呢有一个太仓令叫淳于意，传说呀，他在太医院里边在整理医检的时候，突然殿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更夫王武跌跌撞撞地冲进来。大人，大王又发雷霆之怒了。淳于意赶忙寝宫，只见齐王面色铁青，双目赤红如血，正将

0: 几上的竹简摔得满地都是，宫里侍卫们跪了一地，瑟瑟发抖。齐王正在怒吼，额角青筋暴起。淳于意不慌不忙地取出了针囊，轻声说道：“大王，容臣为您诊治，他在齐王足背第一二桎骨结合前部的凹陷处找到了太冲穴，银针轻轻地旋入。说也奇怪，针入三分之时，齐王突然长舒了一口气，紧绷的面容呢渐渐地舒展了。此刻丑时出刻，正是肝经气血最旺的时候。”淳于意解释道：“大王肝阳上亢，需引火归元。”他留下养肝安神的汤药，并嘱咐今后呢丑时要保持心境平和。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故事，名医扁鹊游历于虢国，传说呀时值深秋丑时，他夜过军营，发现守夜的士兵们都在揉着眼睛在抱怨，今夜月光昏暗，我这眼睛越发看不清了。扁鹊细心的观察，这些士兵呢不仅目赤休明，足部大指内侧还都有不同程度的肿胀。他翻开随身携带的《黄帝内经》，记载了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这让他若有所思。接下来的三个月，扁鹊每晚丑时都会来到军营进行记录。他发现连续守夜七日的士兵100%都会出现眼睛干涩、足趾肿胀的症状，而轮休充足的士兵呢则无此症状。人体气血运行就如月之盈亏，丑时归于肝经。扁鹊认为啊，肝受血而能视，此时呢用眼睛是最耗肝血的，于是呢他创造了丑时养目法。士兵在值夜的时候呢每刻钟闭目养神30息，此法推行之后，军中眼疾发病率一下子就下降了很多。我们再讲一个丑时肝经治病的故事。传说呀在东汉建安13年冬，华佗被曹操囚于许昌大牢中，某夜丑时，他被隔壁牢房传来的呻吟声惊醒了。透过木栅栏，他看见一位白发老囚正痛苦地按压着右肋部，老丈可是肋下胀痛？华佗轻声询问，老人点点头，每到此时便痛如锥刺，已3年矣。华佗为其隔着栅栏诊脉，发现在左关弦疾。左关是什么呢？就是左手脉的寸关尺，它分别对应着心肝肾，左关就对应着肝气偏旺、肝气郁结，正是肝经瘀滞之象。没有银针，华佗便教老人用拇指指尖指甲重掐七门穴。七门穴在哪里呢？在乳头下正下方的两个肋骨间，就是第六肋骨间间隙。华佗嘱咐老人每日丑时按压百下，好，就是这样来按压百下，用指甲尖来按压第六肋间隙乳头下的七门穴。那么七日之后呢，老人欣喜相告，疼痛已经减了大半了。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厝上正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杨德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
9: 格，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江》。阮节目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新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江，咱头先要来分享的就是脑机科技和有关的一挂代志。说到起，咱到底呢，小巴在武汉咧工作的台湾面包师，叫做林玉琪，吼，甲伊的太太陶家宝，吼，来去了解因用心经营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边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江的详细单元。随着神经信号处理、生物材料、人工智能技术快速的突破，脑机接口将迎来临床落地的关键的时阵，为运动、感觉、语言等功能障碍等病情患者提供全新的康复路径。要最近啊，中台记者探访了北京协和病院脑机接口评估门诊，透过意念来驱动康复，安怎实现呢？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下午两点半。安先生准时在北京协和医院脑机接口评估门诊诊室内开始治疗训练。一年多前，安先生在酒后发生脑卒中，在进行了一段时间常规康复训练后，今年一月他成为北京协和医院脑机接口评估门诊的首批患者。这是他第二个治疗周期。
2: 想象右手握拳。
1: 身体上一些好的变化信号让他忍不住和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常建博分享。
3: 昨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腿能往前迈的这个幅度要大了。
4: 对，咱们做了上肢的康复，但你觉得你的腿也变好了是吧？
3: 对，我觉得应该是肌张力
4: 降低了一些。
3: 对对对，
4: 从我们评分上来看呢，它其实恢复了大概。
1: 在北京协和医院宣布开设脑机接口评估门诊后，常建博成为出诊医生之一。在这间挂着全科诊室牌子、由不同科室轮换使用的诊室内，靠墙放着的桌子上摆放着显示屏、脑电帽和机械臂，这是无创脑机接口治疗的主要器械。另一边则是医生出诊的区域。
4: 他现在什么功能不好？
5: 动作还行，就是比别人要慢，然后可能有一点不太稳定啊。比如说，
4: 多长时间了？
5: 5年多。
1: 每个出诊日，常建博需要完成两项工作，协助已确诊的患者进行治疗，为前来求诊的新患者进行全面评估。
4: 第一次来一般就是一个深入的评估，看这个人的这个影像有没有这个物质基础，然后看一下他的这个认知能力怎么样，能不能配合我们。再一个呢，就要看他本身的这个神经功能缺损是什么样的，是运动功能障碍还是听力障碍还是癫痫还是运动障碍病，然后如果是运动障碍的话，它的肌张力怎么样，然后通过这些方面来评估它适不适合。
1: 简单来说，脑机接口可以实现的是意念控制，通过捕捉脑电信号并解析其与肢体动作、语言表达、生理状态直接相关的特异性神经电生理活动模式，帮助功能障碍患者重建对外交流和肢体控制能力。3个月的治疗让安先生感受到了从想动到能动的变化。
3: 我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是坐轮椅，现在呢我觉得很好，就是因为什么呢，像比如说我早上临起床的时候，我突然之间会这个手，就这只手自己会伸，会张开，张得很好，我就希望是受我支配了，受我控制了，我就觉得就很好。
1: 当前脑机接口的技术路径有3条，核心差异在于信号采集电极与神经元之间的距离远近。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无需开颅或侵入脑组织，仅将传感器置于头皮外部，支持患者长期反复训练使用。侵入式脑机接口则需要通过神经外科手术将电极直接植入大脑皮质表面、脑实质内部或者更深层脑区。而半侵入式脑机接口被看作是临床转化的过渡方案，是将电极置入颅骨与脑实质之间，相较于头皮电极更接近脑组织的方案。常建博透露，评估后更适合无创脑机接口治疗的患者会继续留在他们门诊开展康复。
4: 目前的有创的脑机接口这一块其实是截瘫的，是最适合的然后另一大块呢是无创的这个偏瘫的患者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但他们都同时就是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至少目前是这样，就这个人的意识是好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人是能尊主配合的。 如果这个患者他适合的是无创的脑机接口，同时还是一个运动障碍，满足这两点的话，就是在这个门诊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无创脑机接口功能修复的理论基础是运动想象。常建博解释，对于存在运动障碍的患者人群来说，他们通过想象模拟运动过程，可以刺激大脑皮层中对应的运动反射。当脑机接口可以捕捉到这些脑电信号后，就可以驱动机械臂进行相应活动。长期的训练有机会重建因疾病而断开的脑部与肢体间的活动联系。
4: 治疗其实分两个阶段嘛，基础训练就是它采集它的脑电，构建这个脑电的分析模型。这个其实是脑机接口，无创脑机接口包括有创，就是脑电解码是它最核心的这一部分。它第二阶段呢，就是根据解码出来的这个模型，然后就是它要想，想着手动，它想对了，这个手就会动，就给它一个正反馈。
1: 常建博坦言，患者希望脑机接口能为他们恢复完全的健康状态，而医生则必须帮助患者建立合理的康复预期，进而确定更具体可行的治疗目标。
4: 他们提的最长的问题是我能不能恢复到正常，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大家对脑机接口就是有很高的期望。我通常会比较客观的帮他确立一个就是他实际想要恢复的某一项功能，我希望他会更具体，比如说他是希望能恢复用筷子还是恢复抓勺子。通常来说，非常积极的患者会取得更好的结果，心有所念必有回响，他回家之后也会反复的去想这个活动运动，这些其实都是脑机接口帮他带来的一些改变。
0: 今年全国两会脑机接口头一遍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并加入到“十五五”健检布局重点。随着脑机接口的发展在临床层面提速，新技术也持续来解释更加多治疗的选项。那未来透过脑机接口会当做什么代志呢？好，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6: 开机的啊，正常走转圈就行
1: 了。今年三月，71岁的金女士植入了脑机接口闭环脑起搏器，并成功开机。
6: 轻松吗？走路轻松吗？
7: 轻松，
1: 无需震颤，顺畅走路绕圈的感觉，他已经8年没有体验过。
7: 我也要适应他的啥，一个过程。我想一来一好，就充满期待呀。
1: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到智能分析到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8: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突发性震颤啊、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1: 除了闭环式神经调控，常建博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更在不断挖掘脑机接口技术更广泛的临床应用场景。多学科协作的探索目标都是找到不同病症下如何指导病人与设备相互配合、相互适应，从而发挥脑机接口最大的效用。
9: 脑接口第一个特点就是疾病谱相对比较广，我们医院无论是这个神经内科、康复科都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我们自己科里面各个专业组也是，脑出血、脑梗、脑血管病、癫痫、运动障碍病、帕金森病，这些其实都跟脑电或者脑接口治疗相关的。
1: 在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赵元丽看来，目前脑机接口的探索是一场全球同跑的技术竞赛。除了医疗康复已经明确成为脑机接口技术落地的核心赛道外，我国其他相关研究也在加速。
10: 目前脑机接口相关的脑电的采集和解码，包括神经调控的技术来说，那么我们应该是属于国际比较领先的，特别是在临床应用的方面，无论说从病人的数量还是说选择的疾病的种类，包括现在脑机接口的门诊啊、脑机接口的病房啊，这种临床和基础研究的这个结合的紧密程度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未来的情况下，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叫脑全息的网络，神经的传导，包括脑代谢、脑磁的信号等等，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真正能够对正常的大脑的活动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更好地调控各种神经的功能。
1: 而随着脑机接口核心技术实现突破，相关产业发展也进入全链条布局的新阶段。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正式获批上市，成为技术国产。

0: 化突破的重要标志。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说，通过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等改革探索，脑机接口更快走进诊室。
1: 那医保部门是提前就立好了这么一个项目，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费。现在湖北、浙江等很多的地方的政府指导价都集中在6000到6600块钱一次，非侵入式的这个适配费呢是960一次。这个医院收费依据有了，相当于有了收费，整个的这个从研发、生产、使用是吧，这个链条呢就活起来了。
0: 政策赋能下，脑机接口的落地也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核心三甲医院向更广范围延伸。赵元丽说，真正实现脑机接口的临床普及需要大样本的研究，通过累积真实临床数据会反向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优化升级，实现临床与研究双向促进。
2: 开设门诊最大的好处就是真正把这个技术落地，能够让病人来真正的受益。有了足够的病人来就诊以后呢，我们反过来说，对于我们的研究呢也有一个更好的推动，就有更多的真正第一手的临床资料以后，那反过来也可以促进脑机接口的相关的一些技术研究，针对现有的这些技术的一些改进，能够更好的为病人来服务。
0: 在赵元丽看来，脑机接口技术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的融合有望成为技术突破的关键路径。
2: 它这个技术呢是刚刚开始临床应用，比如说脑机接口的门诊的建设方案，或者是临床实验的标准化的流程等等，不管是从工信部还是国家卫健委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对大医院来说，我们可能也希望更多的和这些产业部门的合作，那么能够对这个技术的推动有一些自己的贡献。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南花道三江的现场。在湖北武汉的台北路，有一位来自台湾的面包师，叫做林玉琪，含个伊的太太陶家宝来经营这间面包店，也创业真侪年。两个人结合台湾的味素加武汉的口味，反复来做调试，啊，收获真侪忠实的顾客，吼。啊，店内内底啊，有真侪诶人客送给因的各种礼物。林玉琪也将这间充满温情的店啊，看作是家己的小确幸。啊，伫诶这条路顶呢，伊个太太用心经营，来写着两花携手以实团情的温暖故事。好，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清晨五点，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上的一家面包房亮起灯，台湾面包师傅林玉琪和妻子陶家宝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退冰、打面、备馅。微信对话框里频频弹出食客的问询，字里行间满是对那一口地道台味的惦念，成为夫妻俩开工最暖的动力。
2: 开门做生意是交朋友，真的是蛮感谢这些老顾客们。
3: 很多顾客就吃着吃着成了朋友，蛮感谢大家的，觉得心很暖嘛。
1: 他们收到一份特殊礼物，画着爱心和太阳的简笔画，林玉琪把画精心装裱起来，摆放在面包房的显眼处。林玉琪笑着说，这是一位6岁的小女孩画的，她是我们店的老顾客了。去年她回台南老家办事，为小女孩带回特产八节蛋卷，今年便收到这份暖心的回礼。对林玉琪来说，在武汉创业最大的收获正是如这般的小确幸。
2: 因为她也是吃我们家面包吃了3-4年的一个小顾客，有时候回台湾我就带一些台湾的市面上这边不曾见过的小点心回来送给她。我说，叔叔，我好喜欢吃你的做的面包，但是呢，妈妈教育他说，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你起码你要自己动手去做一些东西，我觉得心里蛮暖的。
1: 10年前，他来到大陆做烘焙技术推广，与武汉姑娘陶家宝相恋并结婚。2021年，两人在武汉一处40平方米的车库里开了第一间面包房。林玉琪坦言，最难的是口味融合。台湾人是甜，武汉人是辣，夫妻两人便请顾客当裁判，反复调试口味。
2: 我们做的比较多元化，有包含咸酥鸡、馒头，还有面包、蛋糕，只要客人想要吃什么的情况下提一下，那我们能力所及的话，我们尽量去结合当地的食材复刻出来。
1: 回想起创业初期，条件虽朴素，但凭借地道又创新的风味，很快就拥有了第一批忠实的顾客。2025年，面包房迁至台北路，选这里是因为台味很浓，新店不大，木质窗、竹边帘搭配暖黄灯光，透着家的温馨。走进店内，只见新面包房的货架上摆满了客人送的乔迁礼物：成都熊猫木板画、景德镇瓷器、来自世界各地的烘焙书等，其中一件猎豹木雕。

0: 是一位远在肯尼亚的老顾客送来的，他从面包房开张起就常光顾，后来离开武汉出国工作，仍想念这一口，常常托夫妻俩把面包寄到海外以解乡愁。
1: 有很多顾客，有的有出国，然后有的有到外省。他说还是想吃你们家的，吃了那么久，属于一种也算是情怀吧。对他来说情怀，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情怀。
0: 林玉琪把这间面包房定义为自己的小确幸，虽然小，但是幸福与收获源源不断。他相信，在这条以台北命名的路上，未来还会有更多故事发生。
2: 那我觉得武汉它是人情味蛮不错的一个城市，这边附近也有宝岛公园，也蛮不错的一个寓意啦。也希望就是说在这边能有一个好的发展。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现时正是广东往来丰收的时阵，在广东省的丹江市350,000亩的城市的往来是已经是有散发出甜蜜的味道。也祁门是这个所在真出名的一个县，真往来的县。这个所在的往来不限定是名声透到全国，搁在今年2月下旬举行的第62届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精彩展览，就连全世界的这种做青菜果子的大企业吼，都乐吼拢将伊加入到供应链的体系。也往来伫个淡江的历史，因一直讲到100多年前，一开始是为南洋引进的，刚才是200丛的苗仔。也现时啊，全国每3粒往来就一粒来自祁门。也为根本就无名声的南洋苗，到现时吼，伫个全世界拢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的世界往来，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一大早，徐闻县河安村的菠萝种植户陈泰就忙着招呼采摘工人去采摘田里的菠萝，尽管天气炎热，他却越忙越起劲儿。
2: 种菠萝这么多年来，就今年那个价钱是非常好的，又稳定。我们种到有可能有800亩，全部都定完了，非常高兴。
1: 菠萝经销商黄马成是本地人，如何在田里挑选最优质的菠萝，他有自己的一套验货模式。
3: 今年这个果子，它长出来那个质量、果形是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质量也是相当好。听到那个声音了没有？啊，这个绝对是口感是 OK 的。
1: 今年的菠萝不仅长得好，行情也不错。黄马成说，他从大年初二忙到现在，每天都要将4-5车菠萝运出徐闻，销往全国各地。
3: 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停过。我今年把那个菠萝发到全国市场，已经发到那个差不多2000亩了，总产量大概就是8000吨。按照目前这段时间所卖出那个金价，大概就是1.8到2块之间，消费者非常欢迎。
1: 徐闻县菠萝行业协会会长叶青红介绍，今年气候适宜，菠萝品质好，糖度高，以往果农得自己拉去市场交易，如今经销商直接到地头抢购。
4: 现在菠萝田头价都有1块数毛5以上，凤梨都有3.2块左右。我们从了2018年菠萝滞销，是吧？到现在销到了国外很多市场，菠萝价钱越来越好。
1: 1926年，华侨倪国良将菠萝从南洋引种回老家徐闻。今年恰逢徐闻菠萝引种100周年，独特的土壤和气候让这颗外来果在此扎根繁衍百年，品种已发展到近30个。华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粤西分院院长江峰介绍，经过不断改良，原来需要盐水浸泡才能食用的菠萝，如今可以直接入口。
5: 这个土壤是火山灰形成的，那么是由玄武岩所喷涌出来所造成的，中微量元素的含量远远超出其他的一些地方。虽然这里每年都有台风，正好呢，这些菠萝的生长，它的株数比较低，所以呢也起到抗台风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也是物竞天择的一个作用。所以今天徐闻的菠萝不仅满足了全国的需要，而且走向了国外。
0: 过去啊，祁门往来卖不得出去，不引发广泛的关注和探讨。现时啊，祁门往来已经出口到10多个国家，哦，简单客销卖往来的一挂果子，是不是会当破解丰收年卖不得出去的这款的困境呢？好，下边的时间来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一颗菠萝鲜果只能卖5块钱，做成凤梨酥却能卖到20块。

0: 糖的，有无蔗糖的。
1: 现在销的越来越好，供不应求。2026年增长20%。
2: 菠萝成熟后会留下大量的菠萝叶，以往这些叶子只能烂在田里，现在依托加工技术，扎手的菠萝叶变成了柔软亲肤的纤维袜。徐文一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市场部经理梁凯娜说。
3: 菠萝的叶子啊，它萃取之后的话呢，它可以变为纤维，然后我们的话呢就是从纤维抽丝，然后去做成菠萝丝、菠萝线，然后呢我们就做成了我们的袜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提升它的经济价值，希望我们以后的话也成为我们的菠萝西装高定产品去提升价值。
2: 越来越多的徐文人开始重新审视一颗菠萝的价值。王小颖家中祖辈便开始种植菠萝，到他已是第三代。2020年他回到家乡成了一名新农人，在线上直播带货，推销菠萝干、凤梨酥、菠萝酒等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徐文菠萝的市场潜力远不止于此，它还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4: 它不仅是一颗农产品，我们更要去卖后面的我们的深加工的产品，把它不断的去拉长它的产业链。我们希望的话是一颗徐文的菠萝，它有它的产业的标准，然后用它来跟世界去对话。
2: 想要与世界对话，徐文菠萝必须先立住自己的品牌。在徐文 RCEP 菠萝国际采购交易中心，智能分选线正为每一颗出口菠萝建立数字身份证，确保每一批上市的菠萝都拥有稳定可靠的品质。有了标准做支撑，徐文菠萝开始大步走出国门。今年年初，王小颖带着深加工菠萝产品远赴法国参展。
4: 那我们在现场，其实外国的采购商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他们拿出了这个卡说当场就刷，所以我就觉得一颗菠萝它是大有作为的。
2: 从种植到流通，从金融到市场，徐文菠萝的产业版图正不断扩大。王小颖相信，随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这颗小小的菠萝一定能踢出一记甜蜜的世界波。
4: 其实整个产业链我们都有在布局，像种植端做 GAP 的认证，流通的环节，物流快递的环节了，再到金融的环节，有保险的，有保障的，后面的市场渠道对接端，像国外、国内、商超、批发市场这些。一颗菠萝它的链路在无限的去拉长，它的脚步也从红土地上一点点的走上了国际的舞台。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考古啊，是咱人吼根据古代的位置、位物、文献研究古代事物的一项综合性的学科，对人类文明的传承有真重要的作用。也这几年来，咱中国在考古领域得到一系列的重要成就，还有一挂台湾青年选调到大陆的高校来学考古专业吼。海昏湖老河翁吼是伫个江西省南昌市的新建区，是西汉头一位海昏湖老翁的墓葬。啊，这个墓呢是咱中国高档位置发现的墓主人吼，身份明确，保存上盖好，结构上盖完整，功能布局上盖清楚，有上盖完毕的祭祀体系，典型的西汉烈火的墓葬。也为2011年考古开发以来呢，总共出土金器啊，搁有。青铜器、玉器、和甘土啊，等等各类珍贵的文物超过10000件套，为人类了解、含个研究西汉历史文化提供了真宝贵的材料。那李准信呢，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文物保护专家。伫个这边的考古当中呢，吼，伊是出尽全力，吼，贡献真多，做阵来听。
1: 奢华的墓葬，张扬的仪仗。神秘的印章，身份高贵的墓主人到底是谁？棺体受压严重变形，如何既保护文物，又能把主棺与椁板成功分离？
2: 在考古现场不允许有失败，任何遗存你都要完完整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打开棺臼，考古队员会有怎样的重要发现？将科技与考古工作相结合，能否突破困境？
3: 好多脆弱质的出土遗存的，完全处在空气当中的几分钟之内，外观起变化了，颜色丧失了。
1: 精美的漆盒里珍藏何物？上万件文物暗含着怎样的神秘信息？探秘海昏侯古墓中的秘密。
4: 2015年11月，南昌一座神秘汉墓的发掘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经过细致发掘，墓中出土了玉器、铜器、漆器等大量文物，光是金器就超过400件。随葬品质丰富，为汉代考古显见。这座大墓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完整、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地，考古价值不可估量。
5: 咱把那板儿撬下来以后，有这个空间了，中间可以插板了，就是它的侧板，咱不影响它。
4: 李存信是这个考古工地上的主角。李存信将要尝试打开的是在江西南昌发现的汉墓的主棺。经过发掘，通过出土的精美随葬品判断，这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汉代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刘贺。李存信的工作就是凭借最有力的证据来确定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而只有打开主棺，谜底才能大白于天下。
2: 我应该说，在考古现场不允许有失败，任何遗存你都要无条件的把它完完整整的按照出土状况把它尽量的把它保存下来。
4: 作为实验室科技考古专家，李存信曾参与过10多次国家重点考古项目的发掘工作，在现场保护遗存的经验十分丰富。为了慎重起见，严谨细致的李存信带领团队在现场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开棺。他利用钢钎打开一条缝隙，借助 LED 灯观察棺内的情况。通过缝隙，专家组发现棺内有疑似丝织品的痕迹。如果直接开棺，氧气、紫外线可能会让他们立刻毁于一旦，这是李存信必须解决的难题。在考古现场，他陷入了沉思。主棺的开启 关系着整个墓葬的研究价值。如果开启失败，有可能将永远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巨大的压力之下，李存信做了一个又一个方案，随后又逐个推翻。这是他从事实验室考古以来面临的最复杂、压力最大的一次挑战。
3: 因为我们知道，好多脆弱质的出土遗存的，完全处在这个空气当中的，很短的时间内或者几分钟之内，好多这个包括它这个外观起变化了，颜色丧失了，不具备我们这个处理文物保护的条件。
6: 按照这种情况，下一步咱两个方案，现场清理还有一个掏箱提取，你们倾向于哪种方案？
5: 我从我感受来讲，我倾向于第二种方案，掏箱，整体掏箱拿走。
7: 我也是。
4: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主棺内隐藏的信息，经验丰富的李存信经过慎重考虑，提出将主棺整体掏箱移到实验室开棺的方案。
3: 当初在现场发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了解到他这个主棺埋藏状态啊，非常完整，在现场这个比较就是这个田野状况吧，他这个环境不可控，所以说我们在当初制定方案的时候，就是针对主棺，我们要一定要采取实验室考古整体的一个箱体包装，把它运输到室内。
8: 棺和它这个棺床应该是等宽，应该比较一致的。
6: 因为这个
4: 专家组经过反复权衡和讨论，同意了李存信提出的方案，在实验室中进行主棺的发掘工作。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准备套箱提取时，李存信发现内棺的棺头已经被外棺的棺盖压扁，内外棺完全连成了一体。另外，主棺下的棺床上有木质拱轴，但棺床已坍塌，这导致拱轴顶破了内棺，主棺底部完全成为了一个平面。经过反复查看，李存信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实现整箱套取，主棺与椁板连在一起，巨大的椁板无法移动，如果强行将主棺与椁板分开，很有可能破坏棺内遗存。这一意外情况让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这是李存信从事考古工作以来从未遇见过的情况，现场的发掘工作再次停滞，所有人都在等待李存信的解决方案。
5: 这个不像那个土墓葬啊，土墓葬底下就是土啊，生土我可以掏啊，中间可以形成空间，我可以插板的，可以做那个包装箱体的底板的，你这个不行啊。
4: 在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模拟完毕后，李存信决定从主棺的四周入手。他先将几根长条槽钢绑在棺床四周，再用螺丝固定，形成一个钢架结构，把主棺紧紧夹住。随后慢慢从底部抬起棺头，当主棺与椁板产生缝隙后，便立刻用木板将它们隔离。棺尾也如法炮制，主棺被支撑住后，再用木板将四周固定，最后再用扁平铁条连接侧板和底板，用于吊装的箱体终于制作完成。
0: 好，关于海昏河老河望河科考相关的代志，咱稍等下几条歌曲以后，再个到点来分享。下边的时间先来听几条歌曲。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在这条歌曲以后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江的现场。咱头拄啊吼，有咧分享到老尊信吼，就是原来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吼，伊咧参加海昏湖老河蚌和考古相关的代志，所以来咱继续来分享。当初时啊，在考古的现场吼，和李先生是足有压力的吼，因为呢，当初时有一挂设备吼，伊这个甲现实的需求是无法度配套的吼。比如讲，这个观察和重量的问题吼，是要安怎吼观察顺利运到实验室吼，拄着困境啊，考古经验丰富的李尊信先生是安怎突破传统、大胆创新的呢？吼，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了解。
1: 为了减轻整箱套取的重量。李存信决定使用质量很轻的聚氨酯发泡材料来填充箱体，成功地将箱体总重量控制在了3吨以内。多年实验室考古积累的经验，让李存信成功完成了海昏侯汉墓主棺的提取工作，但下一步打开主棺的工作更加重要。2016年1月15日上午，主棺套箱吊装出墓。随着主棺稳稳落下，李存信面对的最大挑战即将到来。2016年1月16日是海昏侯发掘现场极为关键的一天，李存信和他的团队准备在实验室开启主棺。由于主棺塌陷已久，叠压严重，开棺难度巨大。
2: 棺本来应该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高度，现在都压成了一个很薄的一个片状。不同的材质的遗存呢，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叠压，它这个相互的叠压就为我们下一步的提取工作了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1: 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开棺之前，李存信决定采用高科技手段为主棺做一份电子档案，对主棺进行一次体检。这是实验室考古的第一步。首先，他为主棺做 X 光透视，将拍摄完成的 X 光片放入专业的设备读取数据。 X 光片显示出主棺内随葬物品的叠压情况，使李存信对棺内器物的位置有了清晰的了解。然后是三维扫描测绘，通过专业仪器，考古人员可以把整个主棺的信息以 3D 模型的形式传送到计算机中，这样棺内的情况就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在眼前。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李存信开始提取文物。棺盖缓慢移开后，棺内最上面覆盖着大大小小、质地温润的玉器。就在所有人都沉浸于随葬品的奢华和精美之中时，一个巨大的惊喜突然降临。
3: 啊，小英啊，
4: 往这边看，这个字，
5: 朱邦的，
6: 就这个。
7: 那个怎么？
6: 张老师从这边看，这已经出来了。
3: 什么字？
8: 玉呀，
3: 是吧？
8: 是啊，
9: 跟玉质也对着的。
3: 对，它那个纹的差不多。
1: 一枚玉质的印章，一半裸露在外面，仔细观察是个留字，而另一半还有待清理。它会是所有人期盼已久的那个字吗？简单清理后，李存信细细查看，果然一个贺字隐隐出现。
2: 当时这心旷神怡啊，确实是，非常高兴。考古工作呀，只是解决了历史当中的一小部分问题，不怕它小，但解决了某一个历史空白。
1: 至此，墓主人的身份终于确定，他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有关大墓主人的种种猜测此刻都尘埃落定，李存信悬着的一颗心也彻底放下了。随着主棺成功开启，实验室的发掘已进入随葬品清理阶段，主棺内不同材质的遗存发生叠压，复杂的情况让负责提取的考古队员感到无从下手。作为实验室考古的负责人，李存信决定亲自上阵。每一个细小的失误都有可能损伤到文物，而李存信多年考古经验沉淀出的正是这手眼之间的分寸感。在海昏侯汉墓的发掘过程中，从最初的方案设计到最终每一件文物的出土， 只要李存信在现场，他就一定会冲在第一线。
2: 我觉得从事这个职业的影响非常大，是一种责任感。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怎么样能把我们的出土遗存原始状态的这种情况啊，把它完整整的能够提取出来。
1: 海昏侯汉墓的成功开棺，让李存信看到了科技在考古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也让他意识到更重要的是发掘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如何传承发展。
5: 而作为中国实验室考古的学者，
1: 将自己宝贵的实践经验变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正是李存信的心愿。
2: 其实我们的中国的历史就是靠我们现在的考古来丰富，来补充，来或者是调整史书上面中国通俗上面介绍的，通过应该有许许多多的这空白点，我们考古就针对这个来设立课题，我要解决某一个历史上的空白，来丰富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考古呢，它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0: 和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话道上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宏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神发》的主要内容。从今年四月十三号开始到2027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厦门面向第一次来泰了，而且从厦门靠岸已经的台湾同胞推出“苏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今日节目里为你带来详细的报道。作为厦门经济体系发祥地。厦门市福利局从业实施智慧福利人才长期战略，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造景筑梦。今日节目里为你带来福利局的两岸融合故事。出身台湾阿里山中产世家的陈木亮，今年年后就进厦门同安，相信研发没别过种植技术，为厦屯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篇章。今日里为你讲述几个故事。在全球贸易竞争近来激烈的背景下，依托全球最大的水产品市场优势，义乌正通过 AI 加实时贸易重构贸易链条，从进客户做产品到接订单、快利用，全流程效率持续提升。今日节目里，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报道。今日将来你就进入到今日油蜜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从今年的四月十三号开始到2027年十二月三十一号，苏来台胞可以上苏福建厦门的泰里保卫。厦门面向第一次来泰了，而且从厦门靠岸已经的台湾同胞推出的“苏来台胞厦门服务包”，是大实的优惠，新调新的服务，展现了厦门作为台胞台企等了第一家人提倡的稳土同诚意。厦门葵涛集团、游轮母光集团、金发旅游集团纷纷推出的落实交通、观光同促销优惠的具体机制，为台湾同胞打造暖心的便利体验。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斌娜的报道。
5: 据了解，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中有一项很贴心的福利，七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公交、地铁和 BRT。在实际服务过程中，轨道集团厦门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表示，公司作为交通优惠的落实单位之一，将重点从三方面做好服务，让初来厦门的台胞感受到便利与温暖。首先是让免费真正无忧。刘鹏介绍说，
6: 台胞朋友凭服务包内的配套一通卡抵下后，即可在七天内不限次数免费乘坐厦门公交、地铁和 BRT， 覆盖全线网、全时段，无需额外的任何操作。我们已在所有的地铁和 BRT 车站闸机完成了系统调试，确保刷卡顺畅，通行无忧。同时，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了服务包的优惠，遇到咨询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准确解答，主动引导，让台胞朋友从踏入地铁站坐上 BRT 的第一步起就感受到厦门的温暖。
5: 其次，厦门要让出行变成体验。厦门地铁与 BRT 线网全面覆盖岛内外各区，首来台胞可以七日内免费搭乘，轻松穿梭于山海城岛之间。刘鹏特别推荐台胞朋友体验地铁一号线加更号，他说，
6: 这条线路跨越极限海堤，窗外就是壮阔的海景，被网友誉为现实版的海上列车。厦门地铁车站设计融入红砖古厝、燕尾脊等闽南元素，车厢内还配有闽南语播报，熟悉的乡音能让台胞朋友倍感亲切。
5: 刘鹏表示，希望台胞在免费乘车的同时，也能沉浸式感受厦门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第三，厦门要通过服务细节传递温度。考虑到台胞出来厦门可能携带行李，不熟悉路线，厦门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在厦门北站、邮轮中心站等枢纽站点提供智能行李寄存与异地存取服务，方便台胞轻装游览鼓浪屿、中山路及美学村。同时还完善了无障碍设施、爱心预约、母婴室等配套服务，力求让台胞朋友感受到安心与温暖。刘鹏说，
6: 我们会通过每一个细节、每一次服务引导，让台胞朋友在出行中真切感受到家的温度。诚挚欢迎台胞朋友搭乘厦门地铁 BRT 穿行山海城岛

0: 遇见更美丽的厦门。
1: 此次手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中还包括旅游优惠。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玉斌介绍说，此次为首次来厦的台胞准备的不仅是一份优惠清单，更是一份用心设计的厦门城市特色体验邀请函，希望台湾乡亲在厦门感受到世界一流休闲旅游城市的浪漫和两岸一家亲的温暖。他说，
0: 第一站我们邀台胞走进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屿见闽南，透过这扇全球闽南文化之窗感受共鸣，凭服务包可免费走入景区体验，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的非遗文化无感体验，换上华服沉浸式打卡，畅享丰富多彩的特色演出和地道闽南风味美食，还能跟着景区 NPC 合唱《爱拼才会赢》等闽台经典歌曲，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
1: 第二站，黄玉斌邀台胞体验下古航线，感受适宜小岛鼓浪屿的魅力。凭服务包可免费搭乘下古游客航线，从容打卡鼓浪屿，寻找万国建筑里的历史印记，小巷深处的悠扬琴声。第三站，邀请台胞体验厦门的滨海风光。黄玉斌说，
0: 一方面免费体验海上探金门和陆江夜游，白天从百年地标和平码头出发，近距离眺望金门列岛，感受两岸一家亲，夜晚在陆江两岸华灯中沉醉，品味厦门独特滨海韵味。另一方面，台胞从厦门港出发搭乘邮轮，可享受每人立减300元的专属优惠，开启海上慢生活。
1: 厦门的魅力在于滨海蓝天，在于慢下来沉进去的体验。为了欢迎首次来大陆的台胞，服务包还涵盖了多种暖心福利。厦门建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玉华表示，针对首来台胞具体推出特色服务，将为台胞带来更好的便利体验。
2: 为积极服务两岸融合发展，欢迎首次来大陆、首次来厦门的台湾乡亲，建发旅游集团推出了旗下厦门区域酒店专属优惠。我们的服务主要体现在提供会员礼仪，提升入住体验。持有服务包的台湾乡亲可通过建发酒店官方小程序预订，或者直接到前台预订并入住，可享受最高8折的会员优惠价。此外，还可以获得一张免费深房券和价值200元的商城优惠券礼包，更优惠的体验，更品质的客房和餐饮服务。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人的有味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区，厦门是福利区，从而实施智慧福利人才统一战略，始终坚持海出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造景逐梦。从九五后的台湾抢人创业者，到批判企业行过歹果，竞争特区腾飞的老福利人，一扎扎神通的故事，拼出在台湾人才同福利区双向奔赴的时代发展。今天节目里，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刘继民是一位95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7: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6: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区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

0: 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1: 台湾青年在财经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0: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2: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0: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争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人间有味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出身台湾阿里山种茶世家的陈木亮，曾经多年奔走于两岸茶文化交流。今年年纪走进厦门同安，相信研发没别过种植技术，还开发的不少新的产品，为下台农业融合发展书写了新篇章。今天为您讲述在厦门的台农陈木亮的故事，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同安作为厦门市农业发展的核心区，是两岸三农融合的前沿阵地。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扎根同安，将台湾的优良品种栽种到同安这片沃土，并通过本地化培育形成特色农业产业。这些两岸融合果不仅是两岸农业技术深度交融的成果，也丰富了当地水果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不同的采摘体验。日前，记者来到同安汀溪镇果木真鲜木鳖果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基地，见到了被誉为天堂果的宝藏水果木鳖果。木鳖果造型独特，长椭圆形，外皮橘红，布满卵刺，果实鲜艳橘红，因种植形式鳖甲，质地如木而得名木鳖果。它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果壳和种子还可以入药。2024年，陈木亮看中大陆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台湾引进种植了500多棵木鳖果树，去年挂果采收，产量达到8000公斤。果木真鲜厦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台农陈木亮：
3: 在全世界的国家，它已经应用非常广，包括日本、美国、瑞典、新加坡，它从医疗产品到休闲食品，产业链全部都铺开。等于是我在大陆呢，算是第一个做产业链的。
2: 由于尚未列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药食同源物品和新食品原料名单，木鳖果目前无法以原果形式入市销售，于是陈木亮将一部分原果运回台湾售卖，另一部分留在大陆用于研发深加工产品。陈木亮介绍说：“
3: 我把这个产品做成深加工产品，就是特膳食品、鸦片糖果、发酵饮料、酵素。”好能变，今年应该在8、9月产品打样就会出来。
2: 陈木亮还携手周边农户开发木鳖果面线、馒头、果浆等特色食品，受到不少食客青睐。今年陈木亮还计划建设初加工工厂，打造研学基地，推出农文旅观光项目。他告诉记者：“
3: 我希望我一产种植跟初加工，它能够落地在同安，做成一个科普研学的一个基地，做教育动作。”
2: 去年年底，2025年海峡两岸厦门现代农业对接活动在同安举行，3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农业界人士、台农台商、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以及专业采购商参加。在项目发布环节，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厦门市同安区以及部分台湾农民创业员集中推介了一批孵化成熟、前景广阔的优质合作项目，内容涉及园区共建、资源共享以产业协同发展。活动期间，陈木亮重点推介的目鳖果引起了大陆健康食品企业和采购商的浓厚兴趣，为开拓大陆大健康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果园，再到木鳖果全产业链，陈木亮的木鳖果生意正在一步步推进。在大陆生活这几年，陈木亮已经完全融入了大陆生活，邻里间的温情、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及这片木鳖果基地都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陈木亮说：“
3: 人家问我说为什么回来做这块地，我说养老了，到时候可能就真的就在这边了，离不开太多了。那台湾的想要过来这边从事农业的，我也会把他引到同安来。多一个人来这里创业，都多了一个家庭，我可以走动了。”

0: 讲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日光光，秀才郎。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9: 有色有油料，
10: 神法有蜜桃，
9: 有蜜神法，
10: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1: 好，各位朋友，分享继续苏唐阿的人格有蜜神法，我可以做成你属意。春季呢两年系爱苗企鹅上当蛋托市场嘅关键重头期，记者你就发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嘅容易生产、设计、营销等多种环节，一批以跨境电商为代表嘅爱苗型业态正快速嘅成长，成为稳爱苗拓展量嘅重要指标。在全球贸易竞争近来更激烈嘅背景下，依托全球最大嘅小商品市场优势。义乌正通过 AI 加实时贸易重建贸易链条，从进下货做产品到叫订单快利用，全流程效率持续提升。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下午三点，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流渐密，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在各个档口间穿梭询价下单。而在经营户张吉印的店铺里，一场看不见的出海正在同步进行。他正借助 AI 工具为同一款雨伞批量生成多语言推广视频。
13: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12: 记者看到张吉英只需对着镜头简单录入素材，并输入产品卖点和目标市场，系统就能自动生成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多个版本的视频文案，并匹配对应语音和画面风格，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13: 以前我们做一套海外市场推广，更大的难点就是语言本地化。一个市场要单独做一套内容，不仅成本高，而且很难做到精准。现在 AI 可以根据不同的国家用户习惯自动调整表达方式，比如欧美更注重趣味性，中东市场更关注于功能性，转化率还是明显的提高。
12: 效率的提升直接转化为获客能力的提升。张吉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制作一条完整的海外推广视频，从脚本撰写、翻译到剪辑制作，至少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数百元成本。如今一天可生成上百条不同版本内容，实现多平台同步投放。更直观的变化体现在订单端。他告诉记者，不少海外新客户是在社交平台刷到短视频之后，专程来到义乌进店看样、洽谈合作。从最初的小批量试单，逐步转向大规模采购。韩国采购商张雍成：
14: 이번이제가중국에첫번째방문했는데，
15: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在老板娘的账号上观看广告和视频时，我觉得这里的产品和我们国家的市场需求很吻合，所以一到中国就来到这里。和老板娘交流、查看产品后，我认为产品质量非常可靠，计划在第一笔交易中采购500万美元以上的货物。
12: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
13: 现在我们70%以上的订单都和线上内容有关，很多客户其实没有来过中国，是通过视频建立起信任，再转到线下成交。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相比去年订单增长了10%。
12: 在义乌，像张吉英这样的经营户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发现，不少经营户正把档口变成直播间，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直接触达海外客户。外贸模式由等客上门向主动触达转变。主营袜子生意的经营户傅江燕：客户不仅来自线下市场，还来自全球各地的线上流量入口。
16: 现在的话，我每天发几个短视频，然后有人会来信我，就是问我要样品。成本上的话基本上没有增加，但是我们获客的渠道却比以前多了很多。现在的话大概10%到15%的订单是来自这些视频的。
12: 从单点应用到全链条重塑， AI 正深度融入义乌外贸生态。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数字化转型的场景更加集中呈现。在一家香薰产品店内，经营户娄思雅正通过 AI 工具快速生成产品视频和多语种海报，几分钟内即可完成一条面向海外市场的推广内容。
17: 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小商 AI 的这个视

0: 创，还有小商 AI 的翻译、小商 AI 设计、小商 AI 名片、小商 AI 视创呢，我是觉得它是我最便利的拍视频的工具。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可以极大的方便我的视频给我的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平常的话我可能一天只能拍一个视频，像小商 AI 的话只需要短短的一两分钟，可能我就已经生成了一到两个视频了。
1: 随着数字贸易不断发展，企业获取订单的方式正在从传统展会、线下洽谈转向线上内容加数据匹配的新路径。以 AI 为支撑的内容化出海正在让义乌小商品也拥有了直面全球市场的能力。
2: 我在港义乌前桥寺庙中心的珠宝首饰企一度竟然呼吁加持 AI 模特、 AI 设计技术，将人本成本高、耗力大的产品朋友升级为一分钟出图，不但是大幅的降低经营的成本，还实现了订单量的猛增。能能在创意台林木源就会从实施化转型中的实践者，我们来谈记者的报道。
1: 记者到林木源店里采访的时候，他忙着给自家的数字员工冲工资。
3: 你赶紧给我冲一下钱啊，那个我电话号码发给你啊，人家采访我点一下积分不够可尴尬了。
4: 对，忘记给员工发工资了，我们的数字员工停摆了，说我的 tokens 不够了。
1: 冲好工资，林木云现场展示起了数字员工的工作效率。
4: 我们选择我们的雨桐同事，
5: 选克莱尔。
4: OK， 好，我们已经选择了我们想要的款式。
5: 好，开始了，等待一下。
4: OK， 好了，可以了。
1: 不到一分钟，首饰就自动佩戴在不同风格的 AI 模特身上。林木云介绍，不同的数字员工有着不同的适配场景。
4: 克莱尔目前是我们绩效最高最高的，使用率能达到60%以上，因为它的整体的五官比较立体，包括它背景的光影会比较低调，所以它就很适合比较大的，就是市场的话，就比方说像欧美的，那像我们的这位家庭的同事就比较适合亚洲的审美，所以它就适合佩戴一些比较小的一款式，大概在10000积分左右，500元人民币嘛，对，1块钱一张，但其实我们以前的这100款500张。至少是需要一个月的，
6: 对，
4: 现在我们一天就能解决了。
1: 图美价廉效率高， AI 技术精准解决了首饰工厂面对电商客户最大的痛点，产品图片高成本慢效率。林木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对比 AI 应用前后的拍摄成本差异十分明显。
4: 是按摄影师2000块一个小时，模特是2000到3000一个小时，还有一个搭配师是1000一个小时，所以平均算下来，我们一个产品的所有物料成本至少在400到500，这个费用是极高昂的。所以以前一般我们都是不能为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的。
1: 林木云告诉记者，去年他们联合相关团队用20到50万款首饰数据，专门训练了这款专注于首饰设计的 AI 模型，有效避免了无关信息干扰。这款 AI 上线之后表现亮眼，不仅能精准契合首饰商家的展示需求，避免造型变形，呈现效果也十分美观，超出了预期。
4: 我们去年的拍摄费用至少是200万至300万，但现在的话连我们去年的零头都不到，10万以内。然后数字员工的话，他是晚上是不用休息的，所以他可以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图片跟视频生成完，第二天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就过来可以跟这位数字员工交接啊，把你昨天晚上的500张全部都给我。
1: 成本和效率的巨大提升带来新生机，凭借完善的产品物料服务，林木云的电商客户数量持续增长。
4: 我们现在电商客户一进来，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我们有对应的款式可以提供给您。电商客户增长从去年到今年年初是12%，我们前3个月因为这个提供服务，客户下单量已经达到200万美金了。
1: 除了高效出图， AI 还成为了设计师的好帮手。过去设计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打磨系列款式，而现在只需要将一张原创视频设计图交给 AI， 就能衍生出多款系列产品，大大缩短了产品上新周期。
7: 像这两个系列的话，就是我们新出的蕾丝系列，它就是用 AI 去辅助设计的。那这款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像周边的这一款乃至这一款，这一款都是根据它去做出来的一个变体。就以前的话，为了设计出这另外的3款的话，它需要通过设计师对于我们公司的理解，对于市场的理解才能做出来。但现在的话，告诉 AI 我们的偏好，它就会结合我们之前的设计风格，一款它可以出5到6款的甚至10款的姐妹款。所以我们总结下来，我们更愿意说的是，拥抱 AI 之后，它淘汰掉的是一些重复化机械化的工作，相反的，他可以为这个岗位的同事让他去更多的思考跟琢磨一些灵魂相关的，包括一些跟美相关的一些点。
1: 林木云表示，他也

0: 乐于与同行分享 AI 使用经验，希望大家抱团发展，一起把市场做大，让小首饰跑出数字新速度。
1: 就是一个蛋糕，如果说大家是在同一个蛋糕里边，这个蛋糕做不大，大家去竞争的话，这个大家始终都吃不饱的。但相反，我们换个思路，如果我们一起把这个蛋糕做大呢，同样的比例我们能分到的更多，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生意理念。说到义乌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而且它的机会是遍地生花的，只有真正的去来到这个地方，了解过这个地方的人，他才能喜欢这里。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客家人，你买祖宗田唔丢客家人，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俺爱祖宗的话，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客家文化。无论到哪样，心甘记得，俺是客家人。
1: 又是有油了，神法有蜜桃，有蜜神法，有清冽神法，有故事的神法。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属他的年纪有蜜神法，我可以做成人属意。上课听工人，草木为课本，天梯做教室。 可北京的伦巴索中小学大埔的高人的微笑汉字，工人的自然课堂进入更多。小朋友微初啊，临近思考这个究竟是草还是树，攀爬树木，观察飞鸟，介绍自然的奥秘。而第三六间可北京的户外课堂有一个共同的名，叫落后工人。依托落后工人的精神，连篇的工人立体，唔差系只系小行散步的事处。 唔少工人已经变成为开放通常嘅户外游人空间。小朋友行出教室，和工人留作和立体探索户外课堂，能帮小朋友带来内地唔一样嘅成长思维啦。上次工人以后变成有着户外爱好群体，我等来谈中台记者孔明嘅报道。
2: 我现在坐的是圈圈像这样的一个座椅。如果是用布来编的话，它不透气，用这个绳子来编，它就比较透气。
3: 春风拂面，草木葱茏。 在北京丰台区庄宜公园，方庄二小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地取材，利用园林修剪下来的枯枝木料拼接打磨，专心打造场景路木工摆件。平日里不起眼的旧轮胎，也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缠绕编织，变成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圈圈座椅。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的劳动教师张伟说，在这处乐学公园，学校正在开展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改造废旧物料。 打造公园景观，
2: 同学们将这些轮胎组合成毛毛虫的造型，设计成一个公园中的小花坛。还有的同学也制作了适合放在林间的桌子和椅子，可以供游人们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自己的美术设计能力，同时将我们的劳动制作的这些技巧融于一体，进行了跨学科的这种综合的体验。以公园为载体。 以自然为教材，如今在北京丰台EPP乐学公园落地见效，远离课桌，拥抱草木，自然教育的玩法也在不断翻新。同样在乐学公园，丰台区外国语学校的特色自然爬树课格外受欢迎。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李润新介绍，从最开始的校内攀爬架，再到朴素的上树，再到如今安全成熟的工具辅助和徒手爬树。
4: 学校通过精心的设计和迭代，让同学们能够更大胆地去释放天性，亲近自然，同时强健体魄，掌握避险技能。在1.0形态，我们会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先锻炼这些上肢力量。到现在的3.0形态，他们可以徒手的往上爬，然后我们也会设置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小任务，在上面挂一个小篮子，然后孩子们。

0: 们戴上头盔，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去摘松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1: 动手劳作、户外运动之外，生态探索、科创实践也深度融入这些乐学公园里的课堂。在丰台五小新发地分校，孩子们也会在公园里观测野生鸟类，结合日常观察积累的经验，自主构思设计，借助 3D 打印技术量身打造出适配鸟类生存环境的树脂鸟巢。学生郭思义说，
2: 这个它是斜坡，它不会积水，然后这个孔呢，后期我们想安装一些传感器，让它们就是跟那个实现自动鸟窝一样，就是能让它也检测到是什么鸟为它的活动情况。
1: 目前在北京丰台已有120所学校与公园结对共建，并开展半年以上课程，4至8年级学生每周安排半天在乐学公园上课。近日，北京正式发布乐学公园教育新地图，依托数字化手段，把散落各处的乐学园地、特色研学基地等资源整合串联，打造出步行可达、便捷实用的15分钟研学圈。11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告诉记者，乐学公园模式跳出了传统课堂框架，倒逼多学科融合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3: 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它和过去的学习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真实任务驱动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孩子们面对如何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真实问题，就展开了新的学习。他们就要去实地踏勘，去调查的土壤环境的特点，场地的测量涉及了数学，它的土壤的检测是科学。
1: 校园牵手公园，教育拥抱自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马红说，在北京已有153家公园成为乐学基地，未来将持续扩大结对规模，深化自然教育课程开发。
4: 我们打破了校园和公园的物理边界，希望孩子们走进公园，去触摸泥土，去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长。同时，我们也把园林绿化工作者、科学家们融入到校园，形成了双园联动，让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
1: 看得见的是课堂地点的改变，藏在背后的是教育模式和城市治理思路的升级。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伯涵介绍，他们正整合多方力量，一同打造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在研学实践中参与公园治理与志愿服务。
5: 搭建平台，成立了街道的社区理事会，努力地打造家校社政企协同的育人平台。第二个是打造场景，我们连同相关部门对公园进行改造，打造了教育加公园加治理的育人新场景。同时引入资源，导入专业机构、高校还有企业的相关资源，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参与到公园的课程中。那么实际上也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将公园打造成全园育人、全龄友好和全民共建的生态新空间。
1: 从课堂到公园，乐学公园的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处户外教学点位，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大众对教育边界的固有认知。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说，立足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培育新育新智育人能力，就要持续推进时空重构、领域交叉、角色互通、消费升级，全方位拓宽成长空间，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素质根基。
6: 乐学公园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走出校园的那些活动的升级版，升级版不是简单的延长线，在时间轴上也打破了原先我们线性的教育教学的思路和脉络。原来我们是讲完第一章，讲第二章，讲完这个学科，讲那个学科。如今乐学公园是培养学校以及社区、园林等多部门的合伙人意识，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研究和学习真问题，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非常好，先把草都种上，我们自然踩出来的路就是路。
7: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优美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优美神法，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展望人机品质提升，六十转型推进，安全机制巩固，文化魅力彰显，治理水平提高，一条方面的发达感，参与性、贡献度明显提升。到2035年，同基本建设现代化人民上市同步，形成比较成熟完善的强人发展支图体制，行出中国特色强人发展型上市建设新路的。可以行出实力强人创新的产业机制方面，也在意见提出爱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型产业创态、未来产业培育，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上市特色产业，改革发展现代服务业，创造更多有利于强人创新创造实现价值的职业机会。可以强化上市规划实践导向方面，一个意见指出，要将强人发展纳入上市国土空间规划，明确支持强人发展型上市建设的空间标准和用地需求，指导各地把强人发展需求的相关指标纳入到上市体验，在上市更新中结合设计营造实强化空间，探索对行政强人有效性公共服务功能的项目及以建筑面积、容积率等用地指标支持，结合15分钟生活强建设，鼓励乡村小店一条的发展。在强人就业集中区域、文教医疗机构周边、轨道交通沿线等经济需要，因地制宜建设小厦型、小户型强人公寓，降低通勤成本，促进住处平衡，推动上市中心区域存量大好用地再开发，补充一批大成本工作空间，深化技术。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收听系爱爱钻木卡。
1: 从一浪一浪人到剑客，从亏损底层到神奇安人，一位来自台湾彰化的奇术李广南，用十多年的时间，攀发了一只阿爸去长天长攀的茶人。事业有成的同时，佢也收获了美好的爱情。今晚的节目，等我哋同大家咯。行业福建省龙岩市长天人，认识台上总人后，从下来聆听其他爷爷奋斗经历同前人故事。
3: 总人后啊，出生啊在台湾的彰化，第一次比呢系在清朝年间从广东的饶平迁到台湾呢。佢话也许系身后留定客家人的血脉，冥冥之中呢就牵引定佢嘅阿爸转到客家人上，大事业艰难闯天。佢冥冥之中呢又牵引定佢自家转到客家人上，把缘分夹拉在闯天。在2005年的时候，台湾省从事机械工业的张成贵可以拜偶然的机会去到福建长汀。在一之后呢，他就在当地开办了一家茶厂，铁厂台子永六茶厂。不过由于不停亲自打理，一家茶厂一直是处于亏损的状态。一到2012年，张成贵的拉爷张仁豪，一家天机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在钢铁厂工作的技术人，两人很想高薪的上班族，竟然主动提出要到长汀去接手一家亏损的茶人，会去做吗呢？
4: 2005年公司创立。
5: 公司怎么创立的？
4: 就我爸过来投资，然后跟乡里面签合同嘛。
5: 家族是做茶叶的吗？
4: 家族不是，做那个制网厂，就是捕鱼的那个渔网啊。
5: 啊、
4: 哦。制造网的机器。
5: 制造网的机器是爸爸开的公司吗？
4: 对对对，我爸在台湾就是做了大概40几年了。
5: 哦，那为什么突然跨界那么大，想来这边种茶？
4: 就是厦门一个朋友约他嘛。
5: 那个朋友他是种茶的吗？
4: 不是，做神像雕刻的。
5: 是，关键这跟种茶有什么关系？
4: 没有，他们就两个认识，然后这个人就是也认识长汀人，然后就来这边看、
5: 哦、
4: 然后两个就在那边说要来种茶。
5: 那爸爸为什么不是来这里开工厂啊，或者把公司的业务拓展到这边，而是来这里种茶的？当时有问过他吗？
4: 因为我爸是爱喝茶的人，那个时候过来的时候也大概应该喝了20几年的茶了，那现在可能是不止了。他就是当初爱喝茶，所以他觉得他自己也懂茶，那可能就是经过朋友介绍之后，他觉得说哎、欸、这个行业可能有赚头。他投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念书啊。
5: 没有问过他吗？没有跟他交流？
4: 没有没有，我知道他在做这个，但是我没有问他说生意好不好什么。
5: 然后大概是到哪一年的时候突然跟爸爸聊起这个茶厂的事情？
4: 我那时候是2007年参加工作、嗯、我发现台湾真的赚钱太难。如果以2007年那时候跟你们这边比，工资相对是高，但是没有前景哎。你问那些前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就是大概做到最好，你大概是可以到什么位置？那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算出来说，你的年薪就大概是多少？
5: 那跳槽呢？
4: 因为你再去也是去帮人家打工嘛，除非你自己创业嘛。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一个同事鼓励我，他说你应该要来。因为那时候我跟这个同事聊这个事情，我跟他说茶厂是亏损的状态，然后他跟我说其实你应该用另外一种想法去想，他说像很多年轻人，你家至少要有这个平台给你，你这个毕竟要投入很多钱嘛， 可是很多家庭他家里 没有条件让他去施展嘛。
5: 但你怎么知道来了这里就能赚钱呢？
4: 那时候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因为还年轻，然后没有家庭，没有负担，那我就觉得说反正都亏钱的来试试看，也
5: 至少能实现自己的想法。
4: 对对对对，
5: 至少有一个过程。
4: 是是没错，至少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嘛，因为 我自己也想过说不来让它倒掉，来让它倒掉，结局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不来试试？如果不来试，我想说我五十岁那一年会不会后悔，我想一想应该会后悔，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就过来试试看吧。
3: 带着一种想做事想施展的热情，即使对茶山有个冷经验，也不停只脑筋总也好前进的脚步。家先是十八泰山都的元素的树木，开始大量的茶叶、种茶、制茶一条方面的资料，观察茶虫种马为亏损。然后呢，继续行出泰山，从南到北，几乎系穿越了大半个自国。一边拜访子孙，一边拓展其他。这样的他用了五年的时间去寻找突破点，实现两边到这边的转化。
5: 那刚来的时候自己又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4: 是
5: 怎么入手？
4: 刚来是这样，就是厂里面的问题就是支出大于收入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先去跑业务嘛，省外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知名的那个茶叶市场去跑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推销的时候，然后遇到卖这个台湾茶的茶叶店或商贩，他就开始跟我交流说你这个茶问题在哪里，哪个环节没做好，那我是通过跑业务这个环节在了解自己的产品的优缺点或自己产品的水平达到哪里，
5: 就其实就是查找问题的源头。
4: 对对对对，源头就是我觉得主要是技术了，制茶的技术。
5: 制茶技术。
4: 哎，就想说怎么样去改进。2015年开始就是决定转换跑道，我们2015年开始就是做台湾的贵妃茶，算是用了5年时间去摸索，也没有马上转，是慢慢切换的转。但是2015年一做出来之后，哎，其实反应都非常好。就是买过人都还一直跟你要求说你这个还有没有，我还想再买。
5: 那这五年里面自己经历吃了哪些苦？这个吃的苦应该是比在上班更难受吧。
4: 苦啊苦，其实我不觉得那是很
5: 后悔吗？
4: 对工作上不会后悔，对亲情上会后悔，就是觉得没有陪伴在父母亲身边嘛。
5: 那你刚才讲到的工作上为什么不后悔？毕竟这里这么辛苦这几年。
4: 因为我觉得来大陆是对的，因为像我现在这一代的，就是80到90这一代，我自己周边的同学跟朋友了，其实大部分在台湾生活比较好的一般都还是吃父母亲的资源啊。如果说你不吃父母亲的资源的话，你很难有提升的空间。我还是觉得是28原则了，20%的人就还是可以再过得很好，但是他第一个条件可能是家里面要有矿，第二个条件就是你除非个人能力很强，那80%的人就是你没办法打破这个阶层固化了，已经固化住了，你突破不了啊。我们是来过，然后反思这个事情才会这样子讲。其实我觉得，如果家里没矿的更应该要来，你家里没矿的话，你赚钱反而更容易，机会多了。可是你在台湾没有啊，你在台湾都已经在卷了，或者是有一些，就应该这么讲了，相对来说。在这边创业的成功几率比台湾高。
3: 茶厂从最开始的300亩到今年下学规模已经翻倍扩大，从单一的茶叶种植到今下形成的种植、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更加是完美同文理融合的融合。今天下遇到这家业，塔墙、采茶、餐饮、民宿，一堆方面都吸引人大量的游客到这里去游览体验。茶水马龙， 满山都很艳阳。在台里人上除了扎实大病用心经营，早年后啊，很积极的参与社会活动，去提升经营价值。佢担任咩两岸司台上协会副会长嘅职务，积极处理两岸交流，在当地政府嘅支持同保障当中发展，佢也主动承担起企业嘅社会责任，协助周边嘅贫困户到茶厂去工作，带动其他人采茶制茶，同时还紧跟国家乡村振兴发展嘅步伐，展现兼具安福立行功能嘅茶文化体验馆。带动铁厂乡中下把茶产业同茶文化做起了。和2021年，张日豪获得了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状。其话一份殊荣，一份肯定，也成身边推动其前进的动力。
5: 刚来的时候，茶园的规模是有多少？
4: 那个时候大概是300亩左右。
5: 那现在呢？
4: 现在陆陆续续又承租了几个地方嘛，还有另外一个村也拿了一些茶园，现在就是大概翻倍成长。2020年响应那个乡村振兴发展，叫1+2+3产业融合发展。那一就是农业嘛，就是我们现在的茶园；二就是工业嘛，加工厂；那三就是服务业。就是盖了民宿，开发乡村旅游，把所有的东西跟国家这个政策都一次给它做成完善一个到位。现在就是很完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研学馆之后，就是客人或者是旅客一来，对茶完全不懂的人就可以在研学馆那边有介绍嘛，像制茶的过程啊，茶叶的分类啊，茶叶的历史啊，里面也有一个教室，然后我们有投影机可以播放一些影片，我们可以先在这一个阶段先科普他们，就是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科普完之后我们可以带他们来茶园，教他们怎么采茶叶，茶叶摘完了就可以到我们的茶厂里面去做一些基础的加工，就是晒青啊、浸萎凋房啊、摇青啊、炒青啊，就是在加工厂都可以体验这些过程。这些东西做完之后会有成品嘛，或者成品茶的时候我们就带他们来民宿这种比较优雅的环，让他们来泡茶。最后一步那种品茶品茗这种意境都带给他们。
5: 那在这一路的发展过程中，从刚开始你说一个人过来，那在当地政府啊有没有一些给你一些帮助？
4: 主要关心的还是在于乡政府，应该说几个点啊，最大的点就是教会我怎么样跟当地人打交道了，观念上的转换了，
5: 怎么样去适应这里？
4: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台湾它的观念跟这边观念不太一样，大家熟悉之后，他们教给我的就是融入这边的一种
5: 社会环境。
4: 对，在社会环境上，对，这个是真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收获了，或突破了。那政策上是肯定有了，政策上就是说，像推广，就乡镇的推广茶叶这一块，真的是站稳脚步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这个是每一届换就是不一样的领导。

0: 还是有。
1: 早日后到从天结束给爸爸的茶宴之后，认真的学习执拾了大病。在这过程当中，给评价等可靠的人品，也是并打通了从天的客家妹董艳华，收获了一胎美好的姻缘。
2: 那你在这什么时候认识你太太？
0: 应该是2013年，2013年认识他。
2: 怎样的一个机缘？
0: 朋友介绍，我朋友他老婆跑来跟我讲说，我们家隔壁有个女生长得很漂亮，你要不要有空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是年纪比较长的一个阿姨，跑去跟我老婆讲说，他认识一个很帅的男生，你要不要有空来看一下？过了一两个月我们才见面，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后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说。说什么很帅很漂亮，其实见面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是后面在一起的时候才两个在开玩笑的这样讲这个事情。
2: 你觉得他身上有哪些优点？
0: 优点呢、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蛮传统客家女性的，就是蛮认真的、啊，还是以家庭为主嘛。
2: 第一次跟他见面后，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3: 还好，就觉得比较老实吧。
2: 那后来了解是台湾人，有没有顾虑？
3: 那个时候有，就怕到时候要回去嘛，我就怕那个要跟过去，因为还是比较远的嘛，哈，也对他那边不了解，也会害怕，是不是？
2: 后来是有跟父母聊过吗？
3: 有。
2: 爸妈什么意见？
3: 他肯定是不愿意的，台湾人那么远。也不知道会不会这边没做了要回去嘛，哈，你回来看我的不方便，我去看他们嘛，还有说去看我一次也是不方便。我父母还是挺尊重我的，他也不会强制就是了。
2: 刚才提到说自己也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嘛，后来是怎样一步步相处增加对他的信任？
3: 就觉得他蛮勤劳的哈，经常下去帮肥料哈，我觉得一般都是叫别人去帮，是不是？叫工头去帮，他都没有，他都自己去。
2: 就一边做一边观察他。
3: 嗯。
2: 那当时成家立业这方面有什么规划？
0: 我其实那时候，在那个时候来讲，其实心情很不稳定，因为那个时候茶厂利润并不是很高嘛，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完全适应餐厅整个环境是，那时候
2: 孤独感，
0: 孤独感会比较强烈。虽然说，当然是很多。包括我们乡政府的，或者是我们这边本地的一些人，可能要约你出去一起过节。可是你就虽然说大家都有认识，但是就还是感觉就是融，没有说很融入了进去。
3: 他以前就反正他就是一个人哈，比如像过节什么的，他一个人也不知道去哪里，是不是？以前也没什么家，就住在厂里。
2: 当时是怎么讨论？万一我的茶厂经营不下去，我要回台湾怎么办？
0: 当然有跟他沟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看得比较开，他倒是觉得说跟我回台湾 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2: 所以结婚前两个人是已经有讲好？
0: 对，有这方面有沟通好。
3: 那结婚了，如果真的要回去的话，是会跟他回去，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劝他在这边工作，找份事业做。
2: 你自己更多的是希望他能留下来。
3: 对。

0: 人一五年，早年后同董银花正式步入了婚姻的家庭。后结婚之后，法律专业毕业的董银花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找不出三度的帮助早年后大力查抄。以上我的生活当中也好，大家经常会把家庭用经营来词来搭配，可是啊，一个家庭是需要夫妻两个人用心去经营的，两边协调工作同生活，两边化解矛盾同差异，两边看待付出同舒服，而到在早日后同董银花相处当中都亦有感触。
1: 两个人怎么来去分工？
2: 一五年就是教我爱人他怎么去做嘛，就查一些流程啊什么什么。大部分都是说，哎，我在外面跑业务嘛，或者是出去外面跟人家交流嘛。那他大部分就是在厂里面嘛。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概是这样，并没有说分很细，
1: 就是大方向。
2: 对对对，就一个
1: 一个查厂的一个整个管理。
2: 因为他常电话听得懂嘛，他沟通也比较容易嘛。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不知道口音比较重还是怎样，我真的是很难听的，所以这方面就只能去交给他了。
1: 哦，
2: 是是是，
1: 他又是当地人，更相
2: 对他沟通起来，
1: 沟通起来会不会更亲切？
2: 会，会更方便。
1: 那其实你跟他在相处过程当中有没有差异？
3: 就习惯上也是也会有，
1: 嗯，比如说
3: 好客这方面哈，嗯，跟我们做的不一样，我们人家来了可能是会啊，会问会打招呼哈，可我有的时候像我老公他可能就没有。
1: 当遇到这种类似你刚才提的哈，当两个人有些习惯上的不同、观念上的不同的时候，你们一般怎么处理？
3: 两个人有坐下来，我说聊一聊嘛哈。我们两个人很多东西，有些观念上也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哈。那我就会包容他，就这样的。
2: 那一般这一点还是会比较尊重我的意思的。就是大家沟通完之后，或者沟通比较激烈之后，就是还是会比较遵照我的意思。
1: 嗯，
2: 对。
1: 当小孩出生以后，你们的那个家庭的分工又有哪些转变？
2: 对他来讲，他就是事情会更多了。像我跟他就是尽量培养小孩看书的习惯嘛，就至少晚上睡觉前会陪小孩子看，不管看多长时间，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动作。
1: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工作上也一起，家庭也一起，是这样吗？你们俩
2: 对都在一起的。其实这种模式就是跟我父亲跟我妈妈那时候一样。我们家那时候在台湾是开工厂的，我们家也是住在工厂里面嘛，就父母亲一样，就是在就是全部捆绑在一起嘛，一切都是跟工厂融在一起嘛。现在是小孩还小，可以这样子大家都在一起的。可是小孩子大一点，然后还是要分开了。家就是家，那工作的地方就是工作的地方。
1: 所以以后小孩大了，他还是你还是会希望妻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培养孩子。
2: 对对。
1: 有了家之后，给他不一样的什么感觉？
3: 比如像他的过节的话，也会邀一些朋友来家里做客。比如说我们那个房子刚买的时候，就是装修好了，他就说嗯，请一些朋友来家里坐一坐，聚会一下。
2: 现在就是我们会主动去 找人来一起吃饭。其实最大的心态转变就是结婚后了，无形中就是可能娶了这边的太太了，心性才
1: 是
2: 比较沉淀。
1: 这个结婚让你的心找到了一个归属感。
2: 有，对。
3: 嗯，不然他以前就一个人过嘛，就觉得反正做成怎样都无所谓，是不是？那现在不会了，现在他就是会想着怎么照顾家庭，怎么照顾小孩这样的哈。他就慢慢的会比较认真。
0: 在经常听的早年后和寻求事业的同时，也收获了快乐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今天下集啊，基金步入了四十而不惑的阶段，无论将来到的时候的一种孤独和迷茫，面对记者，面对采访。佢展现出来系阳光同自信，因为在长天有家有爱有茶香，在长天未来可期。
1: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想哦，来这边有没有实现自己当初想要来追求的一些东西？
2: 还在路上，但是已经有达到小目标了，至少现在生活比较稳定嘛，基础有了嘛，就是说有房有车啊，你不用担心，就是说那个就是
1: 还有属于自己一手打造的一片事业。
2: 这个是当然对自己心里面的预期肯定是不会满足的嘛，每个人都喜欢做强做大嘛，但就是说觉得自己过来这个地方选择这个产业这条道路觉得是对的。
1: 那接下来自己还有什么想要实现的目标？
2: 对未来的规划就是品牌做得更响亮一点，家庭方面就是希望可以兼顾了。对我自己家庭当然是没问题，没小孩跟着我们嘛，那就是说对爸妈那一块就是希望说能多有时间去陪伴他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以时间团体爱爱转户卡。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户卡卫视》，
5: 听下来去感受下佢的音乐同特色。中央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
7: 结公要祠堂来唔骄傲，客家人。
5: 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户卡的戏。客家族民歌又称为五基版，是客家民间曲艺，因为说唱的人好，我拿的族班来去打节奏。佢主要流行于海峡两岸的客家地区，含辐射到。

0: 为海外学习发头的刺激体。
1: 表演的头期呢是四块主板，每一块主板啊，它可是系一寸安发，六寸安长。当中呢有一块主板呢，一片上是由安个鸡翅长。表演的人挑打主板作为判赛的节拍。
0: 接下来我们先来谈一谈最原生态的竹板三角。

呢。父母恩情啊，天感他呀，众派心人，你爱报有恩呢。哎呀，在你爱。

条间一江乱似断呐，渔樵你呀做阿婆，哎呀仔哟，你爱见。

0: 拜喏，每日家吹。家就来奉上王，雄酒上菜你面前，哎呀，在婆媳啊，爱如烟。
1: 做办个个创始公证，就替改革相对固定，五基一数，米基七杂四，五基当中以二四五基为有押韵。
2: 做办公呢，系以西式比较擅长诶，大部分呢，都系用于话说从中长篇故事诶串本，同到短篇诶故事集诶。演唱当中呢，有插拍，有讲有唱，唱的时候字正腔圆，讲的时候呢，依然风趣。
1: 接下来我等来欣赏客家地区唔同腔调嘅竹板山歌。
2: 嘅首先呢，欣赏出龙岩嘅竹板歌，插脚落田地从前。

0: 好，听众朋友，经典的客家语文轻松，到的参加的团咯，接下来是为小朋友送出的新义工台时代，同下来一趟哦。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故乡的味道，特色的服务信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1: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段，AM689，1089。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2: AM684，909，1089。
3: 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格洛。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这一时间通是我爱转舞卡。
4: 接着下来，我哋进入新义工台时代嘅节目环节。
5: 小朋友，当心的呢新义工，一下来听故事学童谣哦。
6: 台上唱童谣，开心听故事。
4: 小朋友，当心的新义工，我哋一下来听新义工。
7: 开始带，放放嘻嘻，高子孙和放嘻，放放嘻嘻有好事，高子孙和放嘻，放放嘻嘻有好事。
8: 孝顺爷娘，孙爷太爷太年老，孝顺爷娘爱管教，孙爷太爷太年老，孝顺爷娘爱管教，准教孙娘。
9: 全家属娘给台风床，四条线面挑水慢工，先烧枪梯喝煮茶汤，早头屋米光光葱葱，煮好饭菜酱酱甜光，早早食饭洗枪三夫，上山砍桥急急忙忙，临时中菜整酒暗浆，有缘只只唔离间房，整条线米只太龙香。 淋淋淋肉靠唔敢上，煮得好好金风牙肉，我是只唔易讲易做，紫色盼米蘑菇蘑香，然后来到世上爽凉，冷肉快春尖头阳光，欢欢喜喜养出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抬脚茶米唔一牙肉。
10: 唔想老公妒忌爽床，一顿斧头只能闪亮，有眼黑吃饭服务工。全江苏娘给台风床，石头上面开水慢工，先烧枪梯，后煮茶汤，早头锅面光光葱葱，煮好饭菜，将将天光，早早食饭洗上衣裳，上山扛桥急急忙忙。
11: 临时中菜，整酒熬浆，圆圆直直，唔离间房，整条线面，直在龙上，黏黏腻腻，老实衣裳，又唔妖肉，却唔干爽，煮得好好，巅峰人肉，我是只唔易讲易从，只是怕面蘑菇蘑菇，宁可来到世上爽了。
10: 冷肉快春，整条阳光，欢欢喜喜养出家常，唔讲是非，唔讲排场，开条菜面唔因牙肉，唔想老公妒忌爽床，给顿斧头整整闲了，有人好吃万福莫装。

排排车。排排车，通山歌，呀大姑，爱大老，星球照不着天了，天了后，去到嘎公叫，嘎公啊啊叫，星球哈哈笑。排排车，唱山歌，呀大姑，爱大老，星球走背朝天了，天了后，蹲到嘎公脚，嘎公啊啊叫，星球哈哈笑。

0: 好的，那么也有以上你却意识到爱爱赞不卡给全部内容，这是您加入阿桑古感情的食堂，
1: 欢迎下载云堂客户团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聊人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今麦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伫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今麦也要甲乡亲来斗小播，大家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会当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的节目。或者有乡亲意爱这些内容歌曲，也可以来回访和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快近最快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又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分享。第一部分融合观察，要甲乡亲来讲的是，最近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福建一寡具体做法和安怎来贯彻甲落实。福建省的文化甲旅游厅最近是来发布台湾同胞入境来到福建旅游的五条精品线路。阁有就是厦门湖里是来举办台湾高校毕业生祝就业的活动。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来去到广东的深圳，最近一部讲两岸故事的话剧《神秘》伫个深圳来演出，和少年的观众来挖掘迄段历史，在感动人的故事当中来了解两岸亲情。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头先会甲乡亲来去关注顶无偌久拄拄结束的2026北京车展，这是一个全球规模第一首发的车型上最。这个车展有释放多一寡产业的新信号，又个安怎来引领汽车产业走向一个新的抗战，咱地记者来去了解。第二要带乡亲来去看校园，看这些中学生和小学生，讲到他们现在上课这种全新的方式，上课可以去西

0: 博物馆是一座展示湘绣历史与技艺的博物馆，生动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馆内4000多件套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大家在丝线之间领略针尖上的湖湘之美。游客陈红怡：
1: 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比如说那一幅梅花，这个梅花它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墨色、墨韵、笔法、精神完整的表达出来，相当了不起。你不仔细的看呢，还以为是就是原水墨画。
0: 走进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工作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俯仰其间，指尖捻起一缕系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湘绣渐显神韵。介绍起湘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2: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刺绣纹样，像这边有陈云绣、长寿绣、信气绣和茱萸纹绣，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样貌，我们还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刺绣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它色彩啊、图案、颜色的搭配都是非常考究的。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一幅信气绣。信气它是指南迁北归的候鸟燕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0: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越绣等绣系的优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五代传承人，他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可以让狮、虎等猛兽的毛发细腻传神、生动自然。
2: 这幅作品就是蓬毛针的刺绣作品。当时我们在刺绣这幅作品的时候，首先打底是用非常粗的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我们边缘，就是非常精细的绣线，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你的针脚就不能过长，因为过长的话就非常的生硬和死板。绣一条曲线，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转过来，可能这一根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啊，绣出来大概是要1年多的时间。
0: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蓬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2: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1/2、2/4，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3: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2: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0: 一幅精美的蓬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为了用蓬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2: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创意赋能，

0: 开发了陆陆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星空刺绣项链等文创产品，为湘绣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他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绣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1: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啊，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链啊，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湘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0: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他收00后学生为徒，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授徒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了湖湘文化的传播深度。越深耕越坚定，彭娟用实际行动为非遗的坚守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五四特别策划《手艺传心》，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当青春遇见非遗，当匠心融入时代，当代青年正以坚守与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0: 广东揭阳素有中国玉都的美誉，一代代匠人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续写着传统工艺的时代篇章。在这片玉雕底蕴深厚的沃土上，一位95后青年已崭露头角，他就是揭阳市揭东区盘东金鼎玉器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雕塑工程师、高级技师杨福玉。今年他还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
1: 杨福玉成长于云南保山，这里自古便是中华玉文化的西南重镇，文脉绵延数千年，集赤玉、翡翠、黄龙玉于一体，自幼便浸润在浓厚的玉石文脉氛围之中。
2: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行业。
0: 毕业后，杨福玉先是来到广东佛山，师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施宗颖。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中，他日夜与石为伴，反复锤炼着最基础的刀工与手感，在枯燥的重复中触摸着工艺的灵魂。
1: 在长期接触与反复试错中，他深深偏爱翡翠独有的温润质感与天然魅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技艺突破，他征得施老师同意，决定前往翡翠精工的聚集地揭阳继续深造。
2: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敲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2-3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
1: 在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里，杨福玉完成的不仅是技艺的飞跃，更是创作理念的涅槃。他深刻领悟到，最高明的雕琢并非征服玉石，而是读懂它、敬畏它。他始终秉持敬畏原料、因材施艺的雕刻准则。
0: 这份敬畏与匠心很快便结出硕果，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与成熟的创作思路， 杨福玉在2022年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冠，得到行业高度认可。
1: 赛场夺魁是对杨福玉多年潜心钻研最好的肯定，但是他从未止步于个人技艺的提升，始终心系非遗传承与行业发展。
2: 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8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1-2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玉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哈。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

0: 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它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1: 一琢一磨守初心，一刀一刻见使命。杨福玉以青春之名成匠人之志，让传统玉雕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他用一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诠释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根脉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守艺传心，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的新时代青年，也礼赞潜心深耕的匠心劳动者。刚才我们听到了两位青年非遗传承人彭娟、杨福玉的手艺传承故事，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两位青年文物修复师。
5: 千年前，匠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千年后，修复师与出土的残片让光阴倒流片刻。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修复室里，张继夏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碎片，而是一个个等待、一个个被重新听见的故事。从数控机床专业的大学生到问鼎全国文物技能大赛陶瓷组冠军，这条路他走了十余年。师承学徒制，他从寒冬里清洗调色杯的学徒做起，历经一件器物反复返工四次的严苛训练，最终成为湖北省为数不多能独立

0: 意完成陶瓷文物复原修复的技术专家。
1: 他远赴南海修复海上丝绸之路出水的元青花一级文物，他伏案数月，让宋代影青釉华瓜瓷碗重现神韵。在他手中，文物不是被修旧如新的抹去痕迹，而是在最小干预原则之下，让历史的包浆、裂纹与色彩依然能被今天的人读懂。今年他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是对一位十余年坚守在冷门岗位上的修复师最朴素的致敬。他常说，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一代代修复师与古代匠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话张继夏，听他讲述如何用双手接续文明的火种。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那么首先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您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是大学学的是数控，那么在毕业前夕就转向了陶瓷文物修复，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转变的历程吗？
3: 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毕业之后呢能够多一条路吧，就相当于多一个就业的方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呢对文物修复这一块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2: 对，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文物修复的时候还记得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有没有最后去决定，哎，这个还不错，我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3: 当时其实我去做学徒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以观摩为主，没有上手。观摩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可以上手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件就是已经补配完成的器物。我当时要做的任务呢，就是把它补缺上去的形状呢整体修整到跟它的本体一致。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就是修复的任务。然后当时呢我也是通过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一块就是修整到了跟原器物能够相符的一个形状外观。就是最后我做完的那一刻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活还挺适合我的。这个
2: 很有成就感嘛。
3: 对，很有成就感，也挺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定自己还挺适合干这个活的。然后就这样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2: 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3: 到现在大概是15到16年了，因为我是2010年开始去学习接触的这个行业。
2: 十几年了哈。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比如说接到了特别重大的任务，或者说做好了一件事，做砸了一件事。
3: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嘛，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当时我去练习就是一整个的那个陶瓷文物的修复流程，就拿了一个样本去练习。然后当时呢每当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做到差不多已经完成了80%、90%了，就会去拿给师傅看，说做的怎么样啊？当时是觉得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表扬。那师傅就会说，哎呀，你这个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没做好，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得从头再来，就是完全推倒再来。就这样一个样本，我就是做到80%、90%，然后再推倒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
2: 大概多长时间？
3: 大概就是持续了1-2个月吧。
2: 哇，就是一个样本持续了1-2个月。
3: 对对对，当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2: 煎熬的。
3: 煎熬和枯燥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然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没有说做到能够满意。这个就是自信心也比较受挫吧。
2: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陶瓷修复了解的不是很多哈，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过陶艺哈，制作啊，放着音乐，两个手在那里制作一个陶艺，觉得很浪漫很有趣。但其实我们陶瓷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漫长 枯燥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3: 陶瓷修复的话呢，其实跟本身的陶瓷的制作工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陶瓷呢，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是遵循不了它这个制作工艺的，因为比如说一件文物，如果我重新用瓷土、陶土回炉重烧，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这一件文物，相当于把一件老东西烧成新的了，而且在回炉重烧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定的损坏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陶瓷文物修复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在常温的条件下去模拟它高温形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2: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
3: 陶瓷修复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流程呢是分为清洗、脱研、粘接、补配、做色、补绘以及最后的光泽处理。在我现在呢也带过了很多学生，据我观察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呢，其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做色，因为有很多我带过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在做色这一步呢，就是始终停步不前了，就是始终掌握不了做色
2: 技
3: 的这
2: 能，
3: 样一个技能。对，
2: 为什么呢？
3: 因为首先的话呢，陶瓷器它的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每个种类的做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最常见的青花和粉彩就不一样，它们一个又上彩，一个又下彩。然后再说以前的单色釉的瓷器，它有青白釉啊，有绛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瓷器本身的颜色呢，它是由几个颜色叠加形成的，它是有一定透明度的。这个不是我们调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单一的颜色做上去能够跟它相匹配的。所以说，这个做色这个环节，首先得是对这个颜色有一定的敏感度。其次呢，就是要能够去总结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
2: 您一直说这个修复工作哈，是一个特别漫长，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枯燥的过程。那么这十几年，您觉得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3: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的，能够是去把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去保护它，能够去修复它，让它一个最好的面貌来重现到人们面前，能够去更好的把他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给传承遗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现在你也看到了，就是博物馆热，好像在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种风潮。您觉得这个文物修复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大家关注度更高的一个职业了？
3: 确实，现在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湖北省博物馆每天的人流量都非常大。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5·18博物馆日啊，这些日子去举办一些文物保护修复、零距离这样的活动，就是在展厅里面现场展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然后呢，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过来，他们会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包括他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观
2: 大家
3: 众，
2: 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对吧？
3: 大家了解都比较深入了，大家的理念呢，大家的热情啊，都比以前相对来说都是提高了很多的。
2: 像年轻人进入这个职业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高校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
3: 确实是，现在有一些高校陆陆续续都开展了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当时的话，其实是很少很少有高校有这个专业的。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也是很多高校也是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我也去过很多学校，接触过很多年轻人，我会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呢，包括第一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找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文物修复不仅仅是有陶瓷文物修复这样一个方向啊，它有许多的方向。首先是必须得 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多去了解。但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得选择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贪多嚼不烂嘛。
2: 对。
3: 所以说，第一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所坚持，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拿这个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来说，它是一个包含很多技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保护修复过程当中呢，运用到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学、化学知识，然后呢，你还要会雕刻，会使用毛笔，你还要对色彩有一定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你还要对文物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学习、长时间练习才能够出师的这样一个学科吧。
2: 所
3: 所
2: 以
3: 以
2: 要
3: 说，
2: 沉下心来哈。
3: 对，一定要沉下心来，就是如果选定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
2: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哈，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修复文物方面一直秉持初心的修复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3: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五次特别策划手艺传心，我是朱朱。
1: 各位好，我是谭论。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惊叹于它们的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历经岁月的文物在出土时或许曾残破、糟朽、满是病害，而让它们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众多考古现场与修复室里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他们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0: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倩走进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他讲述16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的故事。
2: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一个历史的守护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3: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千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2: 这首先你要喜欢啊，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贸然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 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啊。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沉迷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它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还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3: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3年，全程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2: 就比如说三星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文物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它还在祭祀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 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他的，比如说病态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他的旧识去判断他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案，然后再通过层层的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他当时埋在土里，他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他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他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判，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说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了颜色，比如说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了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一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织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3: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2: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千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的，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儿，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提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他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4: 非常的难得哈，
2: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它那个吊起来以后，离开了它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它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它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它吊离的时候，它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又重生了的感觉。
4: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 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蛮有意思的。
3: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三维扫描加1:1建模加 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模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2: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有些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了？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啊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用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3: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四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2: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经手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在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 这就是我觉得是对我带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3: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2: 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的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3: 十六载春秋，十六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2: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到老活到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1: 从针尖上的湖湘文脉到玉石上的中华气韵，跨越千年的文物新生，彭娟、杨福玉、张继夏、任俊峰，还有很多扎根一线的青年手艺人，他们岗位不同，技艺各异，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与热爱。
0: 匠心不改，青春无悔，手艺有界，匠心无疆。在五四青年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在传统文化传承一线的劳动者致敬。愿古老文明因青春而蓬勃，愿中华文脉因匠心而永续。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黄倩，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就是脑机科技和有关的一挂代志。说到起咱到底呢，小巴伫个武汉咧工作个台湾面包师，叫做林玉琪，吼，甲伊个太太陶家宝，吼，来去了解因用心经营个代志。好，以上就是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个主要内容。好，下边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个详细单元。随着神经信号处理、生物材料、人工智能技术快速的突破，脑机接口将迎来临床落地的关键的时阵，为运动、感觉、语言等功能障碍等病情患者提供全新的康复路径。也最近啊，中台记者探访了北京协和病院脑机接口评估门诊，透过意念来驱动康复，安怎实现呢？好，下边的时间再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1: 下午两点半。安先生准时在北京协和医院脑机接口评估门诊诊室内开始治疗训练。一年多前，安先生在酒后发生脑卒中，在进行了一段时间常规康复训练后，今年一月他成为北京协和医院脑机接口评估门诊的首批患者。这是他第二个治疗周期。
12: 想象右手握拳，
11: 身体上一些好的变化信号让他忍不住和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常建博分享。
13: 我昨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腿能往前迈的这个幅度要大了。
14: 对，咱们做了上肢的康复，但你觉得你的腿也变好了是吧？
13: 对，我觉得应该是肌张力
14: 降低了一些。
13: 对对对，
14: 从我们评分上来看呢，它其实恢复了大概。
11: 在北京协和医院宣布开设脑机接口评估门诊后，常建博成为初诊医生之一。在这间挂着全科诊室牌子、由不同科室轮换使用的诊室内，靠墙放着的桌子上摆放着显示屏、脑电帽和机械臂，这是无创脑机接口治疗的主要器械。另一边则是医生出诊的区域。
14: 他现在什么功能不好？
15: 动作还行，就是比别人要慢，然后可能有一点不太稳定啊。比如说，
14: 多长时间了？
15: 五年多。
11: 每个出诊日，常建博需要完成两项工作，协助已确诊的患者进行治疗，为前来求诊的新患者进行全面评估。
14: 第一次来一般就是一个深入的评估，看这个人的这个影像有没有这个物质基础，然后看一下他的这个认知能力怎么样，能不能配合我们。再一个呢，就要看他本身的这个神经功能缺损是什么样的，是运动功能障碍还是听力障碍还是癫痫还是运动障碍病，然后如果是运动障碍的话，它的肌张力怎么样，然后通过这些方面来评估它适不适合。
11: 简单来说，脑机接口可以实现的是意念控制，通过捕捉脑

0: 上临起床的时候，我突然之间会这个手，就这只手自己会伸，会张开，张得很好。我就希望是受我支配了，受我控制了，我就觉得就很好了。
1: 当前脑机接口的技术路径有三条，核心差异在于信号采集电极与神经元之间的距离远近。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无需开颅或侵入脑组织，仅将传感器置于头皮外部，支持患者长期反复训练使用。侵入式脑机接口则需要通过神经外科手术，将电极直接植入大脑皮质表面、脑实质内部或者更深层脑区。而半侵入式脑机接口被看作是临床转化的过渡方案，是将电极置入颅骨与脑实质之间，相较于头皮电极更接近脑组织的方案。常建博透露，评估后更适合无创脑机接口治疗的患者会继续留在他们门诊开展康复。
2: 目前的有创的脑接口这一块其实是截瘫的，是最适合的啊。然后另一大块呢是无创的这个偏瘫的患者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但他们都同时就是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至少目前是这样，就这个人的意识是好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人是能尊主配合的。如果这个患者他适合的是无创的脑机接口，同时还是一个运动障碍满足这两点的话，就是在这个门诊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无创脑机接口功能修复的理论基础是运动想象。常建博解释，对于存在运动障碍的患者人群来说，他们通过想象模拟运动过程，可以刺激大脑皮层中对应的运动反射。当脑机接口可以捕捉到这些脑电信号后，就可以驱动机械臂进行相应活动。长期的训练有机会重建因疾病而断开的脑部与肢体间的活动联系。
2: 治疗其实分两个阶段嘛，基础训练就是它采集它的脑电，构建这个脑电的分析模型。这个其实是脑机接口，无创脑机接口包括有创，就是脑电解码是它最核心的这一部分。它第二阶段呢，就是根据解码出来的这个模型，然后就是它要想，想着手动，它想对了，这个手就会动，就给它一个正反馈。
1: 常建博坦言，患者希望脑机接口能为他们恢复完全的健康状态，而医生则必须帮助患者建立合理的康复预期，进而确定更具体可行的治疗目标。
2: 他们提的最长的问题是我能不能恢复到正常，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大家对脑机接口就是有很高的期望。我通常会比较客观的帮他确立一个就是他实际想要恢复的某一项功能，我希望他会更具体。比如说他是希望能恢复用筷子还是恢复抓勺子。通常来说非常积极的患者会取得更好的结果，心有所念必有回响，他回家之后也会反复的去想这个活动运动，这些其实都是脑机接口帮他带来的一些改变。
3: 今年全国两会脑机接口头一遍写入到政府工作报告，并加入到“十五五”健检布局重点。随着脑机接口的发展，伫临床层面提速，新技术也持续咧解锁更加侪治疗的选项。也未来透过脑机接口会当做啥物代志呢？好，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同仁的报道。
4: 开机的啊，正在走转圈就行了。
1: 今年三月，71岁的金女士植入了脑机接口闭环脑起搏器，并成功开机。
4: 轻松吗？走路轻松吗？
1: 无需震颤，顺畅走路绕圈的感觉，他已经8年没有体验过。
5: 我也要适应他的这一个过程，我想一来一好就充满期待呀。
1: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到智能分析到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6: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突发性震颤啊、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1: 除了闭环式神经调控，常建博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更在不断挖掘脑机接口技术更广泛的临床应用场景。多学科协作的探索目标都是找到不同病症下如何指导病人与设备相互配合、相互适应，从而发挥脑机接口最大的效用。
2: 脑接口第一个特点就是疾病谱相对比较广，我们医院无论是这个神经内科、康复科都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我们自己科里面各个专业组也是脑出血、脑梗、脑缺

0: 血管病、癫痫、运动障碍病、帕金森病，这些其实都跟脑电或者脑接口治疗相关的。
1: 在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赵元丽看来，目前脑机接口的探索是一场全球同跑的技术竞赛。除了医疗康复已经明确成为脑机接口技术落地的核心赛道外，我国其他相关研究也在加速。
2: 目前脑机接口相关的脑电的采集和解码，包括神经调控的技术来说，那么我们应该是属于国际比较领先的，特别是在临床应用的方面，无论说从病人的数量，还是说选择的疾病的种类，包括现在脑机接口的门诊啊，脑机接口的病房啊，这种临床和基础研究的这个结合的紧密程度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未来的情况下，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叫脑全息的网络，神经的传导，包括脑代谢、脑磁的信号等等，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真正能够对正常的大脑的活动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更好的调控各种神经的功能。
1: 而随着脑机接口核心技术实现突破，相关产业发展也进入全链条布局的新阶段。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正式获批上市，成为技术国产化突破的重要标志。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说，通过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等改革探索，脑机接口更快走进诊室。
3: 那医保部门是提前就立好了这么一个项目，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费。现在湖北、浙江等很多的地方的政府指导价都集中在6000到6600块钱一次，非侵入式的这个适配费呢是960一次。这个医院收费依据有了，相当于有了收费，整个的这个从研发、生产、使用是吧，这个链条呢就活起来了。
1: 政策赋能下，脑机接口的落地也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核心三甲医院向更广范围延伸。赵元丽说，真正实现脑机接口的临床普及，需要大样本的研究，通过累积真实临床数据，会反向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优化升级，实现临床与研究双向促进。
2: 开设门诊最大的好处就是真正把这个技术落地，能够让病人来真正的受益。有了足够的病人来就诊以后呢，我们反过来说，对于我们的研究呢，也有一个更好的推动，就有更多的真正第一手的临床资料以后，你反过来也可以促进脑机接口的相关的一些技术研究，针对现有的这些技术的一些改进，能够更好的为病人来服务。
1: 在赵元丽看来，脑机接口技术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的融合有望成为技术突破的关键路径。
2: 它这个技术呢，是刚刚开始临床应用，比如说脑机接口的门诊的建设方案，或者是临床实验的标准化的流程等等，不管是从工信部还是国家卫健委，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对大医院来说，我们可能也希望更多的和这些产业部门的合作，那么能够对这个技术的推动有一些自己的贡献。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在湖北武汉的台北路，有一位来自台湾的面包师，叫做林玉琪，含个伊的太太陶家宝来经营这间面包店，也创业真侪年，两个人结合台湾的味素加武汉的口味，反复来做调试，啊，收获真侪忠实的顾客，吼。啊，店内内底啊有真侪诶人客送给因的各种礼物。林玉琪也将这间充满温情的店啊，看作是家己的小确幸。啊，伫个这条路顶呢，伊个太太用心经营，来写着两花小手以实团情的温暖故事。好，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清晨五点，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上的一家面包房亮起灯，台湾面包师傅林玉琪和妻子陶家宝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退冰、打面、备馅。微信对话框里频频弹出食客的问询，字里行间满是对那一口地道台味的惦念，成为夫妻俩开工最暖的动力。
2: 开门做生意是交朋友，真的是蛮感谢这些老顾客们。
3: 很多顾客就吃着吃着成了朋友，蛮感谢大家的，觉得心很暖呢。
1: 他们收到一份特殊礼物，画着爱心和太阳的简笔画，林玉琪把画精心装裱起来，摆放在面包房的显眼处。林玉琪笑着说，这是一位6岁的小女孩画的，她是我们店的老顾客了。去年她回台南老家办事，为小女孩带回特产八节蛋卷，今年便收到这份暖心的回礼。对林玉琪来说，在武汉创业最大的收获正是如这般的小确幸。
2: 因为她也是吃我们家面包吃了3-4年的一个小顾客，有时候回台湾我就带一些台湾的市面上这边不曾见过的小点心回来送给她。我说，叔叔，我好喜欢吃你的做的面包，但是呢，妈妈教育他说，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你起码你要自己动手去做一些东西。我觉得心里蛮暖的。
1: 10年前，他来到大陆做烘焙技术推广，与武汉姑娘陶家宝相恋并结婚。2021年，两人在武汉一处40平方米的车库里开了第一间面包房。林玉琪坦言，最难的是口味融合。台湾人是甜，武汉人是辣，夫妻两人便请顾客当裁判，反复调试口味。
2: 我们做的比较多元化，有包含咸酥鸡、馒头，还有面包、蛋糕，只要客人想要吃什么的情况下提一下，那我们能力所及的话，我们尽量去结合当地的食材复刻出来。
1: 回想起创业初期，条件虽朴素，但凭借地道又创新的风味，很快就拥有了第一批忠实的顾客。2025年，面包房迁至台北路，选这里是因为台味很浓，新店不大，木质窗、竹边帘搭配暖黄灯光，透着家的温馨。走进店内，只见新面包房的货架上摆满了客人送的乔迁礼物：成都熊猫木板画、景德镇瓷器、来自世界各地的烘焙书等。其中一件猎豹木雕是一位远在肯尼亚的老顾客送来的，他从面包房开张起就常光顾。后来离开武汉出国工作，仍想念这一口，常常托夫妻俩把面包寄到海外一解乡愁。
3: 有很多顾客，有的有出国，然后有的有到外省，他说还是想吃你们家的，吃了那么久，属于一种也算是情怀吧，对他来说情怀，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情怀。
1: 林玉琪把这间面包房定义为自己的小确幸，虽然小，但是幸福与收获源源不断。他相信在这条以台北命名的路上，未来还会有更多故事发生。
2: 那我觉得武汉它是人情味蛮不错的一个城市，这边附近也有宝岛公园，也蛮不错的一个寓意啦，也希望就是说在这边能有一个好的发展。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现时正是广东往来丰收的时阵，伫个广东省的丹江市350,000亩的城市的往来是已经是有散发出甜蜜的味道。呀，祠门是这个所在真出名的一个关，真往来的关。这个所在的往来不限定是名声透到全国，搁伫个今年2月下旬举行的第62届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精彩展览，就连全世界的这种做青菜果子的大企业吼，都乐吼拢将伊加入到供应链的体系。也往来伫个淡江的历史，因一直讲到100多年前，一开始是为南洋引进的，敢那是200丛的苗仔。也现时啊，全国每3粒往来就一粒来自祠门。也为根本都无名声的南洋苗，到现时吼，伫个全世界拢是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出名的世界往来，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呢？

0: 大年初二忙到现在，每天都要将四五车菠萝运出徐闻，销往全国各地。
1: 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停过。我今年把那个菠萝发到全国市场，已经发到那个差不多2000亩了，总产量大概就是8000吨。按照目前这段时间所卖出那个金价，大概就是1.8到2块之间，消费者非常欢迎。
0: 徐闻县菠萝行业协会会长叶青红介绍，今年气候适宜，菠萝品质好，糖度高，以往果农得自己拉去市场交易，如今经销商直接到地头抢购。
2: 这类菠萝甜头价都有一棵树模5以上，凤梨都有3.2块左右。我们从了2018年菠萝滞销，是吧，到现在销到了国外很多市场，菠萝价钱越来越好。
0: 1926年，华侨倪国良将菠萝从南洋引种回老家徐闻，今年恰逢徐闻菠萝引种100周年，独特的土壤和气候让这颗外来果在此扎根繁衍百年，品种已发展到近30个。华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粤西分院院长江峰介绍，经过不断改良，原来需要盐水浸泡才能食用的菠萝，如今可以直接入口。
3: 这个土壤是火山灰形成的，那么是由玄武岩所喷涌出来所造成的，中微量元素的含量远远超出其他的一些地方。虽然这里每年都有台风，正好呢，这些菠萝的生长，它的株数比较低，所以呢也起到了抗台风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也是物竞天择的一个作用。所以今天徐闻的菠萝不仅满足了全国的需要，而且走向了国外。
4: 过去呀，基本往来未被出去，不引发广泛的关注和探讨。现时呀，基本往来已经出口到10个国家，我跟大家客消费往来的一挂机制，是不是会当破解丰收年未被出去的这款的困境呢？好，下边的时间来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0: 一颗菠萝鲜果只能卖5块钱，做成凤梨酥却能卖到20块，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成为破局突围的必然选择。当地一家食品加工企业自主研发了多款菠萝馅产品，一经推出便赢得市场热烈反响。企业负责人马德刚说，
5: 针对于市场的需求，我们做了不同口味的菠萝，有中糖的，有低糖的，有无蔗糖的，现在销得越来越好，供不应求，2026年增长20%。
0: 菠萝成熟后会留下大量的菠萝叶，以往这些叶子只能烂在田里，现在依托加工技术，扎手的菠萝叶变成了柔软亲肤的纤维袜。徐闻一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市场部经理梁凯娜说，
6: 菠萝的叶子啊，它萃取之后的话呢，它可以变为纤维，然后我们的话呢，就是从纤维抽丝，然后去做成菠萝丝、菠萝馅，然后呢，我们就做成了我们的袜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提升它的经济价值，希望我们以后的话也成为我们的菠萝西装高定产品，去提升价值。
0: 越来越多的徐闻人开始重新审视一颗菠萝的价值。王小颖家中祖辈便开始种植菠萝，到他已是第三代。2020年，他回到家乡成了一名新农人，在线上直播带货，推销菠萝干、凤梨酥、菠萝酒等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徐闻菠萝的市场潜力远不止于此，它还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7: 它不仅是一颗农产品，我们更要去卖后面的我们的深加工的产品，把它不断的去拉长它的产业链。我们希望的话是一颗徐闻的菠萝，它有它的产业的标准，然后用它来跟世界去对话。
0: 想要与世界对话，徐闻菠萝必须先立住自己的品牌。在徐闻 RCEP 菠萝国际采购交易中心，智能分选线正为每一颗出口菠萝建立数字身份证，确保每一批上市的菠萝都拥有稳定可靠的品质。有了标准做支撑，徐闻菠萝开始大步走出国门。今年年初，王小颖带着深加工菠萝产品远赴法国参展。
7: 那我们在现场，其实外国的采购商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他们拿出了这个卡说当场就刷，所以我就觉得一颗菠萝它是大有作为的。
0: 从种植到流通，从金融到市场，徐闻菠萝的产业版图正不断扩大。王小颖相信，随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这颗小小的菠萝一定能踢出一记甜蜜的世界波。
7: 其实整个产业链我们都有在布局，像种植端做 GAP 的认证，流通的环节，物流快递的环节了，再到金融的环节，有保险的，有保障的，后面的市场渠道对接端，像国外、国内、商超、批发市场这些，一颗菠萝它的链路

0: 古代史不的一项综合性的学科，对人类文明的传承有真重要的作用。也即几年来，咱中国伫个考古领域得到一系列的重要成就，搁有一挂台湾青年选调到大陆的高校来学考古专业吼。海昏湖、老河翁吼是伫个江西省南昌市的新建区，是西汉头一位海昏湖老翁的翁宗。啊，这个翁呢是咱中国各地遗址发现的翁祖林哦，身份明确，保存上盖好，结构上盖完整，功能布局上盖清楚，有上盖完备的祭祀体系，典型的西汉烈火的翁宗。也为2011年考古开发以来呢，总共出土金器啊，搁有。青铜器、玉器、和甘土啊，等等各类珍贵的文物超过一万件套，为人类了解、含个研究西汉历史文化提供了真宝贵的材料。那李准信呢，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文物保护专家。伫个这边的考古当中呢，吼，伊是出尽全力，吼，贡献真多，做阵来听。
1: 奢华的墓葬，张扬的仪仗。神秘的印章，身份高贵的墓主人到底是谁？
2: 一人，二，三人。
1: 棺体受压严重变形，如何既保护文物，又能把主棺与椁板成功分离？
3: 在考古现场不允许有失败，任何遗存你都要完完整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打开棺臼，考古队员会有怎样的重要发现？将科技与考古工作相结合，能否突破困境？
4: 好多脆弱质的出土遗存的，完全处在空气当中的几分钟之内，外观起变化了，颜色丧失了。
1: 精美的漆盒里珍藏何物？上万件文物暗含着怎样的神秘信息？探秘海昏侯古墓中的秘密。
5: 2015年11月，南昌一座神秘汉墓的发掘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经过细致发掘，墓中出土了玉器、铜器、漆器等大量文物，光是金器就超过400件。随葬品质丰富，为汉代考古显见。这座大墓是我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完整、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地，考古价值不可估量。
6: 咱把那板撬起来以后，有这个空间了，中间可以插板了，就是它的侧板，咱不影响它。
5: 李存信是这个考古工地上的主角。李存信将要尝试打开的是在江西南昌发现的汉墓的主棺。经过发掘，通过出土的精美随葬品判断，这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汉代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刘贺。李存信的工作就是凭借最有力的证据来确定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而只有打开主棺，谜底才能大白于天下。
3: 我应该说，在考古现场不允许有失败，任何遗存你都要无条件的把它完完整整的按照出土状况把它尽量的把它保存下来。
5: 作为实验室科技考古专家，李存信曾参与过10多次国家重点考古项目的发掘工作，在现场保护遗存的经验十分丰富。为了慎重起见，严谨细致的李存信带领团队在现场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开棺。他利用钢钎打开一条缝隙，借助 LED 灯观察棺内的情况。通过缝隙，专家组发现棺内有疑似丝织品的痕迹。如果直接开棺，氧气、紫外线可能会让他们立刻毁于一旦，这是李存信必须解决的难题。在考古现场，他陷入了沉思。主棺的开启关系着整个墓葬的研究价值，如果开启失败，有可能将永远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巨大的压力之下，李存信做了一个又一个方案，随后又逐个推翻。这是他从事实验室考古以来面临的最复杂、压力最大的一次挑战。
4: 因为我们知道，好多脆弱质的出土遗存的，完全处在这个空气当中的，很短的时间内或者几分钟之内，好多这个包括它这个外观起变化了，颜色丧失了，不具备我们这个处理文物保护的条件。
7: 按照这种情况，下一步咱两个方案，现场清理，还有一个掏箱提取，你们倾向于哪种方案？
6: 我从我感受来讲，我倾向于第二种方案，掏箱，整体掏箱拿走。
8: 我也是。
5: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主棺内隐藏的信息，经验丰富的李存信经过慎重考虑，提出将主棺整体掏箱移到实验室开棺的方案。
4: 当初在现场发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了解到他这个主棺埋藏状态啊非常完整，在现场这个比较就是这个田野状况吧，他这个环境不可控，所以说我们在当初制定方案的时候，就是针对主棺，我们要一定要采取实验室考古整体的一个箱体包装，把它运输到室内。
9: 棺和它这个棺床应该是等，应该比较一致的。
5: 专家组经过反复权衡和讨论，同意了李存信提出的方案，在实验室中进行主棺的发掘工作。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准备套箱提取时，李存信发现内棺的棺头已经被外棺的棺盖压扁，内外棺完全连成了一体。另外，主棺下的棺床上有木质拱轴，但棺床已坍塌，这导致拱轴顶破了内棺，主棺底部完全成为了一个平面。经过反复查看，李存信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实现整箱套取，主棺与椁板连在一起，巨大的椁板无法移动，如果强行将主棺与椁板分开，很有可能破坏棺内遗存。这一意外情况让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这是李存信从事考古工作以来从未遇见过的情况，现场的发掘工作再次停滞，所有人都在等待李存信的解决方案。
6: 这个不像那个土木葬啊，土木葬底下就是土啊，生土我可以掏啊，中间可以形成空间，我可以插板的，可以做那个包装箱体的底板的，你这个不行啊。
5: 在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模拟完毕后，李存信决定从主棺的四周入手。他先将几根长条槽钢绑在棺床四周，再用螺丝固定，形成一个钢架结构，把主棺紧紧夹住。随后慢慢从底部抬起棺头，当主棺与椁板产生缝隙后，便立刻用木板将它们隔离。棺尾也如法炮制，主棺被支撑住后，再用木板将四周固定，最后再用扁平铁条连接侧板和底板，用于吊装的箱体终于制作完成。
0: 好，关于海昏河老河望河科跟我相关的代志，咱稍等下几条歌曲以后，这个到点来分享。下边的时间先来听几条歌曲。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在这条歌曲以后继续回来给大家两话到三天的现场。咱头拄啊吼，哎，有咧分享到老尊信吼，就是原来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吼，伊咧参加海昏湖老河蒙和考古的相关的代志，所以来咱继续来分享。当初时啊，伫咧考古现场吼，吼李先生是足有压力的吼，因为呢，当初时有一挂设备吼，伊即个甲现实的需求是无法度配套的吼。比如讲即个观察和重量的问题吼，是要安怎吼观察顺利运到实验室吼？拄着困境啊，考古经验丰富的李准先生是安怎突破传统大胆创新的呢？吼，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了解。
1: 为了减轻整箱套取的重量。李存信决定使用质量很轻的聚氨酯发泡材料来填充箱体，成功地将箱体总重量控制在了3吨以内。多年实验室考古积累的经验，让李存信成功完成了海昏侯汉墓主棺的提取工作，但下一步打开主棺的工作更加重要。2016年1月15日上午，主棺套箱吊装出墓。随着主棺稳稳落下，李存信面对的最大挑战即将到来。2016年1月16日是海昏侯发掘现场极为关键的一天，李存信和他的团队准备在实验室开启主棺。由于主棺塌陷已久，叠压严重，开棺难度巨大。
2: 棺本来应该有一个相应的一个高度，现在都压成了一个很薄的一个片状。不同的材质的遗存呢，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叠压，它这个相互的叠压就为我们下一步的提取工作了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1: 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开棺之前，李存信决定采用高科技手段为主棺做一份电子档案，对主棺进行一次体检。这是实验室考古的第一步。首先，他为主棺做 X 光透视，将拍摄完成的 X 光片放入专业的设备读取数据。 X 光片显示出主棺内随葬物品的叠压情况，使李存信对棺内器物的位置有了清晰的了解。然后是三维扫描测绘，通过专业仪器，考古人员可以把整个主棺的信息以 3D 模型的形式传送到计算机中，这样棺内的情况就可以更加直观地展现在眼前。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李存信开始提取文物。棺盖缓慢移开后，棺内最上面覆盖着大大小小、质地温润的玉器。就在所有人都沉浸于随葬品的奢华和精美之中时，一个巨大的惊喜突然降临。

0: 是吧？是啊，容易日夜对着的。对，它那个纹在差不多。一枚绿制的印章，一半裸露在外面，仔细观察是个“刘”字，而另一半还有带清理。它会是所有人期盼已久的那个字吗？简单清理后，李存信细细查看，果然一个“贺”字隐隐出现。当时这境况神异啊，确实是，哎，非常高兴。考古工作呀。
1: 只是解决了历史当中的一小部分问题，不怕它小，但解决了某一个历史空白。至此，墓主人的身份终于确定，他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有关大墓主人的种种猜测，此刻都尘埃落定。李存信悬着的一颗心也彻底放下了。随着主棺成功开启。 实验室的发掘已进入随葬品清理阶段，主棺内不同材质的遗存发生叠压，复杂的情况让负责提取的考古队员感到无从下手。作为实验室考古的负责人，李存信决定亲自上阵。每一个细小的失误都有可能损伤到文物，而李存信多年考古经验沉淀出的，正是这手眼之间的分寸感。
0: 在海昏侯汉墓的发掘过程中，从最初的方案设计到最终每一件文物的出土，只要李存信在现场，他就一定会冲在第一线。我觉得从事这个职业的影响非常大，是一种责任感。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怎么样能把我们的出土遗存原始状态的这种情况啊，把它完。 完完整整的能够提取出来。海昏侯汉墓的成功开棺，让李存信看到了科技在考古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也让他意识到更重要的是发掘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如何传承发展。而作为中国实验室考古的学者，将自己宝贵的实践经验变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正是李存信的心愿。
2: 其实我们的中国的历史。 就是靠我们现在的考古来丰富、来补充、来或者是调整。史书上面、中国通史上面介绍的，通过应该有许许多多的空白点，我们考古就针对这个来设立课题，我要解决某一个历史上的空白，来丰富我们中国的文化遗产。考古呢，这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3: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上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个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上艳上前两人热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我可以组成人数意。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神发的主要内容。从今年四月十三号开始到2027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厦门面向第一次来泰了，而且从厦门靠岸已经的台湾同胞推出数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今日节目里为你带来详细的报道。作为厦门经济体启发商体，厦门市福利局从一实施智慧福利人才长期战略，早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逐渐逐梦。今日节目里为你带来福利局的两岸融合故事。出身台湾阿里山中产世家的陈木亮，今年年后就进厦门同安，相信安法没别过种植技术，为厦屯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篇章。今日你为你讲述几个故事。在全球贸易竞争近来激烈的背景下，依托全球最大的水产品市场优势，义乌正通过 AI 加实施贸易重构贸易链条，从请客户做产品到接订单、快利用全流程效率持续提升。今日节目里，我哋来关注相关的报道。今日节目里，就进入到今日油蜜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今日油蜜神发，我系主持人苏怡。从今年的四月十三号开始到2027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数来台胞可以上诉负担厦门的泰利保卫。厦门面向第一次来泰了，而且从厦门靠岸已经的台湾同胞推出的数来台胞厦门服务包，是大实的优惠，新调新的服务，展现了厦门作为台胞台企等了第一家人提倡的稳妥同诚意。厦门溃套社团、游轮母光社团、金发旅游社团纷纷推出的落实交通、观光同促销优惠的具体机制，为台湾同胞打造暖心的便利体验。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斌娜的报道。
5: 据了解，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中有一项很贴心的福利，七天内免费乘坐厦门公交、地铁和 BRT。在实际服务过程中，轨道集团厦门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表示，公司作为交通优惠的落实单位之一，将重点从三方面做好服务，让初来厦门的台胞感受到便利与温暖。首先是让免费真正无忧。刘鹏介绍说，
6: 台胞朋友凭服务包内的配套一通卡抵下后，即可在七天内不限次数免费乘坐厦门公交、地铁和 BRT， 覆盖全线网、全时段，无需额外的任何操作。我们已在所有的地铁和 BRT 车站闸机完成了系统调试，确保刷卡顺畅，通行无忧。同时，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了服务包的优惠，遇到咨询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准确解答，主动引导，让台胞朋友从踏入地铁站坐上 BRT 的第一步起就感受到厦门的温暖。
5: 其次，厦门要让出行变成体验。厦门地铁与 BRT 线网全面覆盖岛内外各区，首来台胞可以七日内免费搭乘，轻松穿梭于山海城岛之间。刘鹏特别推荐台胞朋友体验地铁一号线加更号，他说，
6: 这条线路跨越极限海堤，窗外就是壮阔的海景，被网友誉为现实版的海上列车。厦门地铁车站设计融入红砖古厝、燕尾脊等闽南元素，车厢内还配有闽南语播报，熟悉的乡音能让台胞朋友倍感亲切。
5: 刘鹏表示，希望台胞在免费乘车的同时，也能沉浸式感受厦门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第三，厦门要通过服务细节传递温度。考虑到台胞初来厦门可能携带行李，不熟悉路线，厦门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在厦门北站、邮轮中心站等枢纽站点提供

0: 台胞朋友搭乘厦门地铁 BRT 穿行山海沉岛，遇见更美丽的厦门。
1: 此次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中还包括旅游优惠。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玉斌介绍说，此次为首次来厦的台胞准备的不仅是一份优惠清单，更是一份用心设计的厦门城市特色体验邀请函，希望台湾乡亲在厦门感受到世界一流休闲旅游城市的浪漫和两岸一家亲的温暖。他说，
0: 第一站我们邀台胞走进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遇见闽南，透过这扇全球闽南文化之窗感受共鸣，凭服务包可免费走入景区体验，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的非遗文化无感体验，换上华服沉浸式打卡，畅享丰富多彩的特色演出和地道闽南风味美食，还能跟着景区 NPC 合唱《爱拼才会赢》等闽台经典歌曲，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
1: 第二站，黄玉斌邀台胞体验下古航线，感受适宜小岛鼓浪屿的魅力。凭服务包可免费搭乘下古游客航线，从容打卡鼓浪屿，寻找万国建筑里的历史印记，小巷深处的悠扬琴声。第三站，邀请台胞体验厦门的滨海风光。黄玉斌说，
0: 一方面免费体验海上探金门和陆江夜游，白天从百年地标和平码头出发，近距离眺望金门列岛，感受两岸一家亲，夜晚在陆江两岸华灯中沉醉，品味厦门独特滨海韵味。另一方面，台胞从厦门港出发搭乘邮轮，可享受每人立减300元的专属优惠，开启海上慢生活。
1: 厦门的魅力在于滨海蓝天，在于慢下来沉进去的体验。为了欢迎首次来大陆的台胞，服务包还涵盖了多种暖心福利。厦门建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玉华表示，针对首来台胞具体推出特色服务，将为台胞带来更好的便利体验。
2: 为积极服务两岸融合发展，欢迎首次来大陆、首次来厦门的台湾乡亲，建发旅游集团推出了旗下厦门区域酒店专属优惠。我们的服务主要体现在提供会员礼仪，提升入住体验。持有服务包的台湾乡亲可通过建发酒店官方小程序预订，或者直接到前台预订并入住，可享受最高8折的会员优惠价。此外，还可以获得一张免费深房券和价值200元的商城优惠券礼包，更优惠的体验更品质的客房和餐饮服务。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秘想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区，厦门是福利区，从业实施资费福利人才团体战略，其中因此号称人才沃土，从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造景逐梦。从九五后的台湾抢人创业者到批判企业

0: 刘继民是一位95后台湾青年，2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1: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0: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3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100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去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1: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0: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2: 我从财务属于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0: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业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人间有米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毅。出生台湾阿里山种茶世家的陈木亮，曾经多年奔走于两岸茶文化交流。今年年纪走进厦门同安，相信研发没别过种植技术，还开发的不少新的产品，为下台农业融合发展书写了新篇章。今天为您讲述在厦门的台农陈木亮的故事，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同安作为厦门市农业发展的核心区，是两岸三农融合的前沿阵地。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扎根同安，将台湾的优良品种栽种到同安这片沃土，并通过本地化培育形成特色农业产业。这些两岸融合果不仅是两岸农业技术深度交融的成果，也丰富了当地水果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不同的采摘体验。日前，记者来到同安汀溪镇果木真鲜木鳖果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基地，见到了被誉为天堂果的宝藏水果木鳖果。木鳖果造型独特，长椭圆形，外皮橘红，布满卵刺，果实鲜艳橘红，因种子形式鳖甲，质地如木而得名木鳖果。它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果壳和种子还可以入药。2024年，陈木亮看中大陆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台湾引进种植了500多棵木鳖果树，去年挂果采收，产量达到8000公斤。果木真鲜厦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台农陈木。

0: 量。
1: 在全世界的国家，它已经应用非常广，包括日本、美国、瑞典、新加坡，它从医疗产品到休闲食品产业链全部都铺开，等于是我在大陆呢算是第一个做产业链的。
0: 由于尚未列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药食同源物品和新食品原料名单，木鳖果目前无法以原果形式入市销售，已是陈木亮将一部分原果运回台湾售卖，另一部分留在大陆用于研发深加工产品。陈木亮介绍说，
1: 我把这个产品做成深加工产品，就是特膳食品、鸦片糖果、花酵饮料、酵素、泡腾片，今年应该在八九月产品打样就会出来。
0: 陈木亮还携手周边农户开发木鳖果面线、馒头、果浆等特色食品，受到不少食客青睐。今年陈木亮还计划建设初加工工厂，打造研学基地，推出农文旅观光项目。他告诉记者，
1: 我希望我一产种植跟初加工它能够落地在同安，做成一个科普研学的一个基地，做教育动作。
0: 去年年底，2025年海峡两岸厦门现代农业对接活动在同安举行，3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农业界人士、台农台商、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以及专业采购商参加。在项目发布环节，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厦门市同安区以及部分台湾农民创业员集中推介了一批孵化成熟、前景广阔的优质合作项目，内容涉及园区共建、资源共享以产业协同发展。活动期间，陈木亮重点推介的目鳖果引起了大陆健康食品企业和采购商的浓厚兴趣，为开拓大陆大健康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果园，再到木鳖果全产业链，陈木亮的木鳖果生意正在一步步推进。在大陆生活这几年，陈木亮已经完全融入了大陆生活，邻里间的温情、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及这片木鳖果基地都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陈木亮说，
1: 人家问我说为什么回来做这块地，我说养老了，到时候可能就真的就在这边了，离不开太多了。那台湾的想要过来这边从事农业的，我也会把他引到同安来，多一个人来这里创业，都多了一个家庭我可以走动了。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丝
1: 拿车子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家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呀公公秀才龙呀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有色有油料
9: 神法有蜜桃
8: 有蜜神法
9: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0: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唐阿的人的有蜜神法我可以做成你所以春季历来年是外庙企业相当单投资场的观看重开期第三年就发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的容易生产设计营销等多少环节一批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外庙型业态正快速的成长成为云外庙拓展量的重要指标在全球贸易竞争近来激烈的背景下依托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优势义乌正通过 AI 加实时贸易重建贸易链条从青海府周产品到叫当单快利用前流程效率持续提升来谈记者的报道
11: 下午三点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流渐密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在各个档口间穿梭询价下单而在经营户张吉印的店铺里一场看不见的出海正在同步进行他正借助 AI 工具为同一款雨伞批量生成多语言推广视频
12: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11: 记者看到张吉英只需对着镜头简单录入素材并输入产品卖点和目标市场系统就能自动生成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多个版本的视频文案并匹配对应语音和画面风格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12: 以前我们做一套海外市场推广更大的难点就是语言本地化一个市场要单独做一套内容不仅成本高而且很难做到精准现在 AI 可以根据不同的国家用户习惯自动调整表达方式比如欧美更注重趣味性中东市场更关注于功能性转化率还是明显的提高
11: 效率的提升直接转化为获客能力的提升张吉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制作一条完整的海外推广视频从脚本撰写翻译到剪辑制作至少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数百元成本如今一天可生成上百条不同版本内容实现多平台同步投放更直观的变化体现在订单端他告诉记者不少海外新客户是在社交平台刷到短视频之后专程来到义乌进店看样洽谈合作从最初的小批量试单逐步转向大规模采购韩国采购商张雍成
13: 이번이제가중국에첫번째방문했는데
14: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在老板娘的账号上观看广告和视频时我觉得这里的产品和我们国家的市场需求很吻合所以一到中国就来到这里

0: 和老板娘交流，查看产品后，我认为产品质量非常可靠，计划在第一笔交易中采购500万美元以上的货物。
1: 由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
2: 现在我们70%以上的订单都和线上内容有关，很多客户其实没有来过中国，是通过视频建立起信任，再转到线下成交。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相比去年订单增长了10%。
3: 在义乌，像张吉英这样的经营户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发现，不少经营户正把档口变成直播间，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直接触达海外客户。 外贸模式由等客上门向主动触达转变，主营袜子生意的经营户傅江燕，客户不仅来自线下市场，还来自全球各地的线上流量入口。
4: 现在的话，我每天发几个短视频，然后有人会来信我，就是问我要样品，成本上的话基本上没有增加，但是我们获客的渠道却比以前多了很多。现在的话，大概10%到15%的订单是来自这些视频的。
2: 从单点应用到全链条重塑，AI 正深度融入义乌外贸生态，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数字化转型的场景更加集中呈现。在一家香薰产品店内，经营户娄思雅正通过 AI 工具快速生成产品视频和多语种海报，几分钟内即可完成一条面向海外市场的推广内容。
5: 我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小商 AI 的这个视创，还有小商 AI 的翻译、小商 AI 设计、小商 AI 名片、小商 AI 视创呢，我是觉得它是我最便利的拍视频的工具。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可以极大的方便我的视频给我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平常的话，我可能一天只能拍一个视频，像小商 AI 的话，只需要短短的一两分钟。
2: 可能我就已经生成了1到2个视频了。随着数字贸易不断发展，企业获取订单的方式正在从传统展会、线下洽谈转向线上内容加数据匹配的新路径。以 AI 为支撑的内容化出海正在让义乌小商品也拥有了直面全球市场的能力。
6: 我在讲义乌全球寺庙中心的主播苏思琪。 呢度竟然呼吁加持AI模拟、AI 设计，将人本成本高、效率大嘅产品朋友，升级为1分钟出图，唔但系大幅嘅降低嘅经营嘅成本，还是相对当当量嘅猛增。冷冷还有从一台铃木园就会从数字化转型中嘅4000站，买单来谈记者嘅报道。
7: 记者到铃木园店里采访的时候，他忙着给自家的数字员工充工资。
8: 你赶紧给我充一下钱呐！ 那个我电话号码发给你啊，人家采访我点了一下，积分不够，可尴尬了。对，忘记给员工发工资了，我们的数字员工停摆了，说我的 tokens
2: 不够了。充好工资，铃木云现场展示起了数字员工的工作效率。我们选择我们的雨桐同事，选克莱尔。
9: OK， 好，我们已经选择了我们想要的款式。好，开始了，等待一下。OK，
2: 好了，可以了。不到1分钟，手势就自动佩戴在不同风格的 AI 模特身上。
8: 铃木云介绍，不同的数字员工有着不同的适配场景。克莱尔目前是我们绩效最高的，使用率能达到60%以上，因为它的整体的五官比较立体，包括它背景的光影会比较低调，所以它就很适合比较大的，就是市场的话就比方说像欧美的，那像我们的这位家庭的同事就比较适合亚洲的审美，所以它就适合佩戴一些比较小的一款式，大概在10000积分左右，500元人民币嘛。对，一块钱一张，但其实我们以前的这100款500张。 至少是需要1个月的，现在我们1天就能解决了。图美价廉效率高
2: ，AI 技术精准解决了首饰工厂面对电商客户最大的痛点：产品图片高成本、慢效率。铃木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对比 AI 应用前后的拍摄成本，差异十分明显。
8: 按摄影师2000块1个小时，模特是2000到3000一个小时，还有一个搭配师是1000一个小时，所以平均算下来，我们一个产品的所有物料成本至少在400到500，这个费用是极高昂的。所以以前一般我们都是不能为客户提供这样的服务的。
2: 铃木云告诉记者，去年他们联合相关团队，用20到50万款首饰数据，专门训练了这款专注于首饰设计的 AI 模型。 有效避免了无关信息干扰，这款AI上线之后表现亮眼，不仅能精准契合首饰商家的展示需求，避免造型变形，呈现效果也十分美观，超出了预期。
8: 我们去年的拍摄费用至少是200万至300万，但现在的话，连我们去年的零头都不到，10万以内。
9: 然后数字员工的话，他是晚上是不用休息的，所以他可以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图片跟视频生成完，第二天我们另外一位同事就过来可以跟这位数字员工交接啊，把你昨天晚上的500张全部都给我。
2: 成本和效率的巨大提升带来新生机，凭借完善的产品物料服务，铃木云的电商客户数量持续增长。
9: 我们现在电商客户一进来，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我们有对应的款式可以提供给您。电商客户增长从去年到今年年初是12%，我们前3个月因为这个提供服务，客户下单量已经达到$2,000,000了。
2: 除了高效出图， AI 还成为了设计师的好帮手。过去设计师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打磨系列款式，而现在只需要将一张原创视频设计图交给 AI， 就能衍生出多款系列产品，大大缩短了产品上新周期。
9: 像这两个系列的话，就是我们新出的蕾丝系列，它就是用 AI 去辅助设计的。那这款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像周边的这一款乃至这一款，这一款都是根据它去做出来的一个变体。就以前的话，为了设计出这另外的3款的话，它需要通过设计师对于我们公司的理解，对于市场的理解才能做出来。但现在的话，告诉 AI 我们的偏好，它就会结合我们之前的设计风格，一款它可以出5到6款的甚至10款的姐妹款。所以我们总结下来，我们更愿意说的是，拥抱 AI 之后，它淘汰掉的是一些重复化机械化的工作，相反的，他可以为这个岗位的同事让他去更多的思考跟琢磨一些灵魂相关的，包括一些跟美相关的一些点。
2: 铃木云表示，他也乐于与同行分享 AI 使用经验，希望大家抱团发展，一起把市场做大，让小首饰跑出数字新速度。
9: 就是一个蛋糕，如果说大家是在同一个蛋糕里边，这个蛋糕做不大，大家去竞争的话，这个大家始终都吃不饱的。但相反，我们换个思路，如果我们一起把这个蛋糕做大呢，同样的比例我们能分到的更多，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生意理念。说到义乌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而且它的机会是遍地生花的，只有真正的去来到这个地方，了解过这个地方的人，他才能喜欢这里，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
3: 氛。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嘎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嘎年，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肝记得，俺是哈嘎人。油色又油了，
2: 神法又蜜桃，
1: 有蜜神法，
2: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上古定工人，草木为课本，天梯做教室。在北京呢，论白素总小学打破的高人的微小汉字，工人的自然课堂进入进度，小朋友微初年间思考逐个究竟是草还是树，攀爬树木，观察飞鸟，介绍自然的奥秘。而在新老家和北京的户外课堂有一个共同的名，叫落后工人。依托落后工人的精神，连篇的工人肉体不差去就是小寒山坡的基础，不少工人已经变成为开放通常的户外游人空间。小朋友行出教室，和工人留作和肉体探索，户外课堂能帮小朋友带来哪点不一样的成长思维呢？上次工人如何变成有着户外爱好群体？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孔明的报道。
4: 我现在坐的是圈圈设计上这个座椅，
5: 如果是用布来编的话，它不透气，用这个绳子来编它就比较透气。
6: 春风拂面，草木葱茏，在北京丰台区庄宜公园，方庄二小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地取材，利用园林修剪下来的枯枝木料拼接打磨，专心打造长颈鹿木工摆件。平日里不起眼的旧轮胎也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缠绕。

0: 小编织，变成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圈圈座椅。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的劳动教师张伟说，在这处乐学公园，学校正在开展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改造废旧物料，打造公园景观。
1: 同学们将这些轮胎组合成毛毛虫的造型，设计成一个公园中的小花坛。还有的同学也制作了适合放在林间的桌子和椅子，可以供游人们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自己的美术设计能力，同时将我们的劳动制作的这些技巧融于一体，进行了跨学科的这种综合的体验。
0: 以公园为载体，以自然为教材，如今在北京丰台，一批批乐学公园落地见效，远离课桌，拥抱草木，自然教育的玩法也在不断翻新。同样在乐学公园，丰台区外国语学校的特色自然爬树课格外受欢迎。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李润新介绍，从最开始的校内攀爬架，再到朴素的上树，再到如今安全成熟的工具辅助和徒手爬树，学校通过精心的设计和迭代，让同学们能够更大胆地去释放天性，亲近自然，同时强健体魄，掌握避险技能。
2: 在1.0形态，我们会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先锻炼这些上肢力量。到现在的3.0形态，他们可以徒手的往上爬，然后我们也会设置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小任务，在上面挂一个小篮子，然后孩子们戴上头盔，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去摘松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0: 动手劳作，户外运动之外，生态探索、科创实践也深度融入这些乐学公园里的课堂。在丰台五小新发地分校，孩子们也会在公园里观测野生鸟类，结合日常观察积累的经验，自主构思设计，借助 3D 打印技术量身打造出适配鸟类生存环境的树脂鸟巢。学生郭思义说，
3: 这个它是斜坡，它不会积水，然后这个孔呢，后期我们想安装一些传感器，让它们就是跟那个实现自动鸟窝一样，就是能让它也检测到是什么鸟为它的活动情况。
0: 目前在北京丰台已有120所学校与公园结对共建，并开展半年以上课程，4至8年级学生每周安排半天在乐学公园上课。近日，北京正式发布乐学公园教育新地图，依托数字化手段，把散落各处的乐学园地、特色研学基地等资源整合串联，打造出步行可达、便捷实用的15分钟研学圈。11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告诉记者，乐学公园模式跳出了传统课堂框架，倒逼多学科融合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4: 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它和过去的学习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真实任务驱动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孩子们面对如何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真实问题，就展开了新的学习。他们就要去实地踏勘，去调查的土壤环境的特点，场地的测量涉及了数学，它的土壤的检测是科学。
0: 校园牵手公园，教育拥抱自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马红说，在北京已有153家公园成为乐学基地，未来将持续扩大结对规模，深化自然教育课程开发。
5: 我们打破了校园和公园的物理边界，希望孩子们走进公园，去触摸泥土，去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长。同时，我们也把园林绿化工作者、科学家们融入到校园，形成了双园联动，让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
0: 看得见的是课堂地点的改变，藏在背后的是教育模式和城市治理思路的升级。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伯涵介绍，他们正整合多方力量，一同打造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在研学实践中参与公园治理与志愿服务。
6: 搭建平台，成立了街道的社区理事会，努力地打造家校社政企协同的育人平台。第二个是打造场景，我们连同相关部门对公园进行改造，打造了教育加公园加治理的育人新场景。同时引入资源，导入专业机构、高校还有企业的相关资源，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参与到公园的课程中。那么实际上也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将公园打造成全园育人、全龄友好和全民共建的生态新空间。
0: 从课堂到公园，乐学公园的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处户外教学点位，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大众对教育边界的固有认知。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说，立足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培育新育新智育人能力，就要持续推进时空重构、领域交叉、角色互通、消费升级，全方位拓宽成长空间，为学生全面健康

0: 康发展、筑牢坚实的素质根基。
1: 科学公园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走出校园的那些活动的升级版，升级版不是简单的延长线，在时间轴上也打破了原先我们线性的教育教学的思路和脉络。原来我们是讲完第一章，讲第二章，讲完这个学科，讲那个学科。如今乐学公园是培养学校以及社区、园林等多部门的合伙人意识，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研究和学习真问题，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非常好，先把草都种上，我们自然踩出来的路就是路。
2: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优美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优美神法，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殿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今天是2026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根脉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守艺传心”。聚焦四位青年守护者的传承与创新，他们中有人承袭非遗技艺，让刺绣玉雕在指尖重生；有人埋首文物修复，让陶瓷青铜褪去时光伤痕。他们从前辈手中接过技艺火种，让活态民俗不断延续，让历史遗存重获新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5: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3: 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它起源于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湘楚地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006年，湘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2000多年来，湘绣在绣娘们的指尖上传承，一针一线之间都承载着湖湘文化的艺术魅力。
4: 日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湖南省湘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90后土家族姑娘坚守绣棚18载，用银针彩线绣绘新时代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成为湘绣青年传承人的标杆。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走进湘绣非遗传承人彭娟，看她如何用行动诠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热爱。采制：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王广荣。
10: 位于长沙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是一座展示湘绣历史与技艺的博物馆，生动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馆内4000多件套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大家在丝线之间领略针尖上的湖湘之美。游客陈红怡：
11: 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比如说那一幅梅花，这个梅花它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墨色、墨韵、笔法、精神完整的表达出来，相当了不起。你不仔细的看呢，还以为是就是原水墨画。
10: 走进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工作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俯仰其间，指尖捻起一缕细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湘绣渐显神韵。介绍起湘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12: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

0: 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1: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粤绣等绣系的优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五代传承人，她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可以让狮、虎等猛兽的毛发细腻传神、生动自然。
0: 这幅作品就是蓬毛针的刺绣作品。当时我们在刺绣这幅作品的时候，首先打底是用非常粗的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我们边缘，就是非常精细的绣线，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你的针脚就不能过长，因为过长的话就非常的生硬和死板。绣一条曲线，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转过来，可能这一根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啊，绣出来大概是要一年多的时间。
1: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蓬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0: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一分二、二分四，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2: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0: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1: 一幅精美的蓬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为了用蓬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0: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1: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创意赋能，开发了陆陆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星空刺绣项链等文创产品，为湘绣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他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绣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0: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啊，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链啊，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湘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1: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他收00后学生为徒，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授徒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五四特别策划《手艺传心》，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当青春遇见非遗，当匠心融入时代，当代青年正以坚守与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0: 广东揭阳素有中国玉都的美誉，一代代匠人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续写着传统工艺的时代篇章。在这片玉雕底蕴深厚的沃土上，一位95后青年已崭露头角，他就是揭阳市揭东区盘东经鼎玉器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雕塑工程师、高级技师杨福玉。今年他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杨福玉成长于云南保山，这里自古便是中华玉文化的西南重镇，文脉绵延数千年，集赤玉、翡翠、黄龙玉于一体，自幼便浸润在浓厚的玉石文脉氛围之中。
2: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行业。
0: 毕业后，杨福玉先是来到广东佛山，师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施宗颖。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中，他日夜与石为伴，反复锤炼着最基础的刀工与手感，在枯燥的重复中触摸着工艺的灵魂。
1: 在长期接触与反复试错中，他深深偏爱翡翠独有的温润质感与天然魅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技艺突破，他征得施老师同意，决定前往翡翠精工的聚集地揭阳继续深造。
2: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

0: 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劣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敲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
1: 在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里，杨福玉完成的不仅是技艺的飞跃，更是创作理念的涅槃。他深刻领悟到，最高明的雕琢并非征服玉石，而是读懂它、敬畏它。他始终秉持敬畏原料、因材施艺的雕刻准则。
2: 这份敬畏与匠心很快便结出硕果，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与成熟的创作思路。杨福玉在2022年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冠，得到行业高度认可。
1: 赛场夺魁是对杨福玉多年潜心钻研最好的肯定，但是他从未止步于个人技艺的提升，始终心系非遗传承与行业发展。
0: 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8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一两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玉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哈，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它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1: 一琢一磨守初心，一刀一刻见使命。杨福玉以青春之名成匠人之志，让传统玉雕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他用一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诠释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根脉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守艺传心”，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的新时代青年，也礼赞潜心深耕的匠心劳动者。刚才我们听到了两位青年非遗传承人彭娟、杨福玉的手艺传承故事，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两位青年文物修复师。
5: 千年前，匠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千年后，修复师与出土的残片让光阴倒流片刻。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修复室里，张继夏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碎片，而是一个个等待、一个个被重新听见的故事。从数控机床专业的大学生到问鼎全国文物技能大赛陶瓷组冠军，这条路他走了十余年。师承学徒制，他从寒冬里清洗调色杯的学徒做起，历经一件器物反复返工四次的严苛训练，最终成为湖北省为数不多能独立完成陶瓷文物复原修复的技术专家。
6: 他远赴南海修复海上丝绸之路出水的元青花一级文物，他伏案数月，让宋代影青釉华瓜瓷碗重现神韵。在他手中，文物不是被修旧如新的抹去痕迹，而是在最小干预原则之下，让历史的包浆、裂纹与色彩依然能被今天的人读懂。今年，他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是对一位十余年坚守在冷门岗位上的修复师最朴素的致敬。他常说，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一代代修复师与古代匠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话张继夏，听他讲述如何用双手接续文明的火种。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那么首先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您好。
8: 大家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是大学学的是数控，那么在毕业前夕就转向了陶瓷文物修复，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转变的历程吗？
8: 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毕业之后呢能够多一条路吧，就相当于多一个就业的方向。

0: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呢，对文物修复这一块儿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1: 对，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文物修复的时候，还记得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有没有最后去决定，哎，这个还不错，我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0: 当时其实我去做学徒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以观摩为主，没有上手，观摩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可以上手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件就是已经补配完成的器物。我当时要做的任务呢，就是把它补缺上去的形状呢，整体修整到跟它的本体一致。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就是修复的任务。然后当时呢，我也是通过差不多1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一块就是修整到了跟原器物能够相符的一个形状外观，就是最后我做完的那一刻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活还挺适合我的，这个
1: 很
0: 活
1: 有
0: 也
1: 成就感吗？
0: 对，很有成就感，也挺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定自己还挺适合干这个活的，然后就这样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1: 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0: 到现在大概是15到16年了，因为我是10年开始去学习接触的这个行业。
1: 十几年了哈。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比如说接到了特别重大的任务，或者说做好了一件事，做砸了一件事。
0: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吧，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当时我去练习，就是一整个的那个陶瓷文物的修复流程，就拿了一个样本去练习。然后当时呢，每当我觉得自己哎做的还可以，做到差不多已经完成了80%、90%了，就会去拿给师傅看说，哎，做的怎么样啊？当时是觉得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表扬。那师傅就会说：“哎呀，你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没做好，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得从头再来，就是完全推倒再来。就这样一个样本，我就是做到80%、90%，然后再推倒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
1: 大概多长时间？
0: 大概就是持续了1、2个月吧。
1: 哇，就是一个样本持续了一两个月，
0: 对对对，当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1: 煎熬的哈。
0: 煎熬和枯燥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然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没有说做到能够满意，这个就是自信心也比较受挫吧。
1: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陶瓷修复了解的不是很多哈，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过陶艺哈，制作啊，放着音乐，两个手在那里制作一个陶艺，觉得很浪漫，很有趣。但其实我们陶瓷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漫长、枯燥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0: 陶瓷修复的话呢，其实跟本身的陶瓷的制作工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陶瓷呢，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是遵循不了它这个制作工艺的，因为比如说一件文物，如果我重新用瓷土、陶土回炉重烧，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这一件文物，相当于把一件老东西烧成新的了，而且在回炉重烧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定的损坏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陶瓷文物修复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在常温的条件下去模拟它高温形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1: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
0: 陶瓷修复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流程呢是分为清洗、脱岩、粘接、补配、做色、补绘以及最后的光泽处理。在我现在呢也带过了很多学生，据我观察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呢，其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做色， 因为有很多我带过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在做色这一步呢，就是始终停步不前了，就是始终掌握不了做色
1: 技
0: 的这
1: 能，
0: 样一个技能。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首先的话呢，陶瓷器它的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每个种类的做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最常见的青花和粉彩就不一样，它们一个又上彩，一个又下彩。然后再说以前的单色釉的瓷器，它有青白釉啊，有绛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瓷器本身的颜色呢，它是由几个颜色叠加形成的，它是有一定透明度的。这个不是我们调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单一的颜色做上去能够跟它相匹配的。所以说，这个做色这个环节，首先得是对这个颜色有一定的敏感度。
1: 对，
0: 其次呢，就是要能够去总结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
1: 您一直说这个修复工作哈，是一个特别漫长，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枯燥的过程。那么这十几年，您觉得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能够是去把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去保护它，能够去修复它，让它一个最好的面貌来重现到人们面前，能够去更好的把他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给传承遗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现在你也看到了，就是博物馆热，好像在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种风潮。您觉得这个文物修复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大家关注度更高的一个职业了？
0: 确实，现在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湖北省博物馆每天的人流量都非常大。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5·18博物馆日啊，这些日子去举办一些文物保护修复、零距离这样的活动，就是在展厅里面现场展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然后呢，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过来，他们会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包括他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观
1: 大家
0: 众，
1: 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对
0: 对，
1: 吧？
0: 大家了解都比较深入了，大家的理念呢，大家的热情啊，都比以前相对来说都是提高了很多的。
1: 像年轻人进入这个职业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高校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确实是现在有一些高校陆陆续续都开展了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当时的话其实是很少很少有高校有这个专业的。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也是很多高校也是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我也去过很多学校，接触过很多年轻人，我会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呢，包括第一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找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文物修复不仅仅是有陶瓷文物修复这样一个方向啊，它有许多的方向。首先是必须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都去了解，但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得选择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贪多嚼不烂嘛。
1: 对，
0: 所以说，第一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所坚持，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拿这个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来说，它是一个包含很多技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保护修复过程当中呢，运用到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学、化学知识。然后呢，你还要会雕刻，会使用毛笔，你还要对色彩有一定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你还要对物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学习、长时间练习 才能够出师的这样一个学科吧。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要
0: 说，
1: 沉下心来哈。
0: 对，一定要沉下心来，就是如果选定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哈，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修复文物方面一直秉持初心的修复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五次特别策划手艺传心，我是朱朱。
1: 各位好，我是谭论。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惊叹于它们的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历经岁月的文物在出土时或许曾残破糟朽，满是病害，而让它们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众多考古现场与修复室里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他们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0: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黄倩走进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他讲述16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的故事。
2: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一个历史的守护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3: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千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2: 这首先你要喜欢啊，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贸然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 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啊。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沉迷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它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还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3: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三到八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三年，全

0: 曾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1: 就比如说三星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文物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它还在祭祀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它的比如说病害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它的锈蚀去判断它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案，然后再通过层层的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他当时埋在土里，他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他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他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发，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说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了颜色，比如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了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织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0: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1: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千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提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他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2: 非常的难得哈。
1: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吊起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吊离的时候他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有重生了的感觉。
2: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 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0: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三维扫描加1:1建模加 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模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1: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有些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了？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呐、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因为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0: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四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1: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经手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在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 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他依然安然无恙。这就是我觉得是对我带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0: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1: 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的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0: 十六载春秋，十六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1: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得老活得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3: 从针尖上的湖湘文脉到玉石上的中华气韵，跨越千年的文物新生，彭娟、杨福玉、张继夏、任俊峰，还有很多扎根一线的青年手艺人，他们岗位不同，技艺各异，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与热爱。
4: 匠心不改，青春无悔，手艺有界，匠心无疆。在五四青年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在传统文化传承一线的劳动者致敬。愿古老文明因青春而蓬勃，愿中华文脉因匠心而永续。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黄倩，感谢您的收听，再

0: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做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夏天将至，快来看看古人的健身秘籍。
8: 客家话千年千禧的乡音，我们一起来感受客家方言的魅力。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夏天将至，想减肥健身却找不到门道，来看看老祖宗流传千年的健身秘籍。踢毽子是中国民间传统的运动项目，据学者研究，踢毽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早期踢毽子属于百戏的一种，后来踢毽子逐渐在民众间流行，成为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
8: 山东高密铺灰年画《踢毽子》描绘了两位少女在草地上踢毽子的情景，她们梳着麻花辫，身着花棉袄，笑意满盈。踢毽子呢，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间体育活动，也是在大众当中比较流行的一项运动项目，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的讲述。
10: 从画面的这个踢毽子的姑娘来看，她有我们传统审美中的鸭蛋脸、丹凤眼、柳叶眉、樱桃口，还有她的粉脸，还有壮实的大麻花辫子。她们呢健康、朴实、活泼，她们也穿着桃红柳绿的服装，带来了一种民间的一种扑面而来的清新的意味，有生命的活力，很精彩。
11: 铺灰年画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它与其他年画最大的区别是不用刻制印版，而是以炭灰在纸上描出画面的大体轮廓作为底板，再以画纸印在底板上拓扑，然后手绘而成。铺灰年画多以仕女、胖娃、戏曲人物、山水花卉为题材，兼工代写。由于常借鉴四冠壁画和文人画的艺术手法，又有民间写意画之称，深受当地历代民众喜爱。
10: 首先它的构图呢非常的饱满，你看一个大的画面，就这么一个人带个毽子，还有一些点景的环境，使这个画面显得很充实，这是铺灰年画的特点。另外两两对称也是山东高密铺灰年画的一个特色。而这张踢毽子呢，两张画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它形成了这么两个一个弧形，然后呢在画面上就显得生动活泼，对称自然饱满圆融，它的造型很有异域特色。一般的年画里啊，仕女形象，它经常把人物

呢放在这个庭院里，画得很瘦弱，弱不禁风，林黛玉式的人物。而在这个蒲葵年画里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壮硕健康的一个青年女孩的形象。她走到了田园，背后是个竹子的栏杆，是一个比较空旷的田野上，给人确实带来一种新鲜朴素的乡土气息。然后从色彩的角度来看呢，它也是有一个饱满度的，红袄绿裤很漂亮。另外它的像个大汗巾一样，这也是用了一个柠檬黄的颜色，都是一些原色，很鲜明的原色，很讨喜，桃红啊青绿啊，看上去就余锐身心。高密的蒲葵年画呢，实际上它从明代开始的，它就是

0: 烤得太过，太过以后抓起来就断了。烤得太深呢，它又化不出这个炭灰来。它用个炭条画出一个稿子，然后它把这个纸敷上去就印出来了。一般它可以印10张，印几张，所以它左右的形象是一模一样的，有利于复制吧，是一个非常有着地域特色的一个民间艺术的样式。
1: 蒲灰年画以纯手绘的形式，在众多年画中独树一帜。蒲灰起稿后即手绘，先勾线，然后粉脸、敷彩、开眉眼、涮花、咸菜刻花、描金、涂明油等有20多道工序。现在，这套工艺仍原汁原味地流传在山东高密的民间。
0: 你看，包括他这个脸，他有一个叫开脸，要细描细画，画出柳叶眉，画出这个丹凤眼，然后粉脸，他要上一层粉色的，用粉调的色，然后涂上腮红，我们经常说的三白脸嘛，因为涂了腮红以后，额头、鼻子和下巴它就白的，就好像这个脸有造型就凸出来了。另外，在他画这个衣纹的时候，他顺着这个衣服的线条，他还加了一道重色，就显得呢有一种厚重感，有一种立体感。在这些衣服上的花纹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技法，它是用这萝卜刻花的，用萝卜像刻图章一样，它就蘸了颜，这样一点一点的这样点都上去的，一路摘花。由于它不是刻在板上，它这样垂手点上去的时候，它就显得更加自由一些，也特别的活泼。另外，它有一个说法叫做大笔狂涂，像这个刘海啊，它就这么用这个排刷呀刷了几下，我们叫丝毛，显得很爽朗，但是又细致入微，丝滑入扣。我们再看这个毽子，它就画得很有趣，这么大笔一刷，体现了毽子翻飞的一种动感动态，手法和内容紧密地结合起来，也画得很爽气，画得很精彩。
2: 健身运动大致可分两类，徒手健身和器械健身。当代不少健身人士热衷的举铁就属于器械健身。举铁即依靠杠铃、哑铃等健身器械进行力量训练，古人也早已开始进行类似的力量训练，最典型的就是翘关。
3: 出土于河南南阳的东汉泉涌画像石，以简洁的线条向我们展现了三位赤手空拳的勇士形象。那接下来，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杨进邀您一同欣赏东汉泉涌画像石，在跨越千年的泉涌当中，感受石刻技艺之精妙，体会力量与气势之美。
4: 泉涌呢，它指的就是拳术，是指徒手进行攻防格斗的技术和技术套路。拳术的起源非常久远，到了汉代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所以这种套路的形式呢就出现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画像石呢，三个人像是在一个对练的情景之中，好像是以一搏二。其中右侧的这名武士做了一个左弓步右击掌的动作，他的面前呢另外一个武士做的是右弓步左击掌。最左侧的画面的这个武士呢，他像是在奔跑当中马上要腾空一个侧踹腿攻击前面的武士，动作非常的舒展，刚柔并济，从侧面反映出汉代拳术的兴盛。人类徒手搏击萌芽于原始社会，它是原始先民在田猎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技艺。夏商时期开始形成一定的搏斗技巧，从甲骨文中的斗字造型来看，意为两人徒手搏斗，以拳对拳，这是武术竞技的原始模式。西周的军队中以擅长拳术的人为荣耀，出现了拳勇一词，用以代表徒手搏击的武艺和力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尤其重视拳勇，每年春秋两季在民间还举行全国性的比赛，选拔勇士。武术的竞技性、表演性、娱乐性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汉代拳术技击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拳勇作为一种古代徒手搏击的技能，在汉代的文献中也称之为手搏、手战等。它的特点呢，是允许搏击的双方可以拳脚并用。第二呢，是严格规定不允许

0: 于使用任何器械。这一形式呢，类似于现代体育当中的自由搏击。在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兵技巧》类中，还收录专业书籍《手搏六篇》。另外，在众多的画像砖石上也发现了有手搏的内容的展示，反映出拳勇在当时的武艺中已经形成套路化了，它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在武术套路的发展。我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这是三个人对练的一个瞬间，基本上呢，我们能看到他的明显的步行、步法、身形、身法，包括我们还可以通过他头的转向能看到他的眼法，他还是没有脱离机机的。我们说武术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套路就是习武的根基，是用以提高武者柔韧性、平衡、气息、力量、速度等技能的基本功。练武不光是练筋骨皮，更是注重内功的修炼，只有内外兼修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六合，就是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这叫内三合。那外三合呢，我们说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坚持不懈的修炼，才能练出具有搏击效果的内劲。通过今天欣赏的这块画像石，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拳术技击的样貌。在中国武术的历史长河中，拳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一种身体技能的展现，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1: 五禽戏是由东汉末年的医学家华佗创造的，主要是通过对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和神态的模仿来舒展筋骨。进行这项运动需要充分的想象力配合，例如在模仿鸟时，需要想象自己是江边仙鹤，做出展翅飞翔的姿势。除了五禽戏之外，八段锦、太极拳这类比较缓和的健身操同样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2: 云冈石窟双人对练雕刻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第九窟的前室北壁，雕造于北魏时期，一共呢有两组，共十对人物，呈现的是徒手对练的形态。中央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于洋邀您一同走进云冈石窟，欣赏东西方文化交汇下孕育出的独特石刻艺术。
3: 这组作品呢，一共是十对，形成了两个五层的层柱，有的呢是互相攻击，有的呢是以退为进，有的是进行脚力，有的呢似乎在各自演练，整体看下来有一种微妙的节奏和韵律感。每组人物之间用三角纹进行间隔，人物造型各具特色又和谐统一，面部表情各有不同，动作刚劲，极具美感，同时也给我们一种生动和谐的感觉。这两组双人对练雕刻层柱所在的第九窟开凿于云冈石窟的早中期，在雕造艺术上呈现出文化大融合的风貌，这是这组作品也是它所在的云冈石窟造像艺术的最大特色。
4: 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主要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但整个开凿工程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等朝代。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雕刻面积达18000余平方米。云冈石窟的造型风格从北魏的豪迈庄严，到北齐的圆润丰满，再到隋唐时期的华美精细，反映了古代中国佛像雕刻艺术的演变过程。
3: 在这组双人对练雕刻层柱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印度造像艺术的有机结合，以及北魏固有的文化因素的融入。云冈石窟的第九窟分为前室和后室，这件作品呢位于前室外立面的北壁，整个北壁又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凿出明窗，下部凿开窟门，壁面绚烂巧丽，雕刻十分的复杂。窟门上端雕有仿木结构形式的屋形装饰，这是典型的汉式建筑。明窗是圆拱形的，两侧呢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组双人对练雕刻层柱。层柱以三角纹饰带，将柱身分成五层，柱头

0: 则雕刻了手托乌梁的力士。对练的力士身体丰腴健壮，脖子上戴着项圈，两臂呢带有臂钗和手镯，头戴帽子或将头发织成辫子。你看右侧第二层与第三层的力士，他的头部正中梳了一个圆形的辫发，头发呢从中间一分为二，向两侧弯卷成几字形，辫子在头部的两侧形成圆形弯曲下垂的形状，面容丰润。臂钗、腿环是古印度造像艺术特征的留存，辫发呢则是当时北魏的特征。而左侧的第一层、右侧的第一层人物动作带有明显的舞蹈般的美感，这三者有机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一组雕刻独有的艺术风韵。北魏原是游牧民族，他们欣赏的正是豪健粗放之美。在魏书《西康生传》中记载了北魏大将军西康生跳力士舞的内容，说他折旋举手倒足抻目颔首为杀父之势，说明力士舞是个充满力量威武雄健的男子舞蹈。你看右侧第二层人物的表情正是这样的一种抻目颔首，动作呢则是举手倒足。左侧三层人物有明显的折旋姿态，那种强悍的尚武的精神都可以追溯到当年北魏西康生的那种气势凌人的力士舞的形象和风貌。这些力士呢是石窟的守护神，他们瞪目而视，起到了威吓震慑的作用。粗壮健美的体魄，凸起的肌肉，既富于力感又具有舞蹈的美感，同时呢也有武术运动的起承转合。
1: 要成为自由自在，感觉外可是他真假还是飞不过来。

0: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方言的魅力与特色无处不在，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各地的方言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韵味。
9: 客家方言作为我国的七大方言之一，不仅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有着大量的人使用，同时客家话呢还远播海外，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非洲的毛里求斯、法属留尼汪等地，同样呢有相当数量的华人仍然操着一口客家话。客家话呢甚至还是南美洲的苏里南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刘杰的报道，一起来感受客家方言的魅力。
10: 客家话是我国汉族客家民系的共同语言，它承载着客家人千年迁徙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记忆，它既是客家人日常交流的工具，同时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客家方言更是维系客家族群认同的精神纽带。这从流行于客家人中的一句古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可见一斑。与我国七大方言中的其他方言相比，客家方言是比较独特的，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不以地域来命名，不局限于某一省一地，而是分布于全国许多省区甚至海外。客家方言在中国通行的地区主要有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四川、海南、台湾、香港等地，其中以广东省东部、北部、福建省西部、江西省南部最为集中。而客家话的形成与客家人历史上的几次大迁徙是分不开的，同样这也是造成了客家方言不用地域来命名的重要原因。客家方言与文化学者、嘉应学院教授魏宇文表示，
11: 我们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嘛，因为它经过几次的迁徙，那么在迁徙的过程中，那么当地它肯定有本身的当地人嘛，我们叫原住民，那么原住民看你是外乡人来，他们也会称你为客人，把你当客人来。那我们作为自己就是南迁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说客家人他不断的迁，好像我们迁到福建的石壁住段时间，后来枝繁叶茂了他又往江西往哪里迁，然后这个呢是说不断的迁徙，他也是为了保存这个家族，保存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方言。后来呢慢慢的就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民系，所以人家就把他们讲的方言，因为他迁徙的过程中都是在比较闭塞的地方，所以他的方言还是保留的比较完整的，所以呢人家就把讲这种话的人叫做客家，所以呢后来又有这个族群和这个方言联系在一起，人家就把它叫做客家方言了。就按照我的理解，当然有一些资料啊，包括以前张太炎先生他给我们新宁的罗爱琪写的那个客方言写的序，他也是一个是广州就是广府，还有呢我们惠州、潮州这一带，他有一篇文章叫岭外三州语，其实也讲到这个客的问题，就别人把我们叫做客，不是我们自己就说成客，所以呢他觉得你这个族群客家族群逐步形成这个，那方言呢也要一部分是融入，你说一点变化都没有肯定有的，你要跟当地人交流，所以呢他融入了当地的方言自成一体，所以他

0: 就因为没办法用地区来命名啊，你迁来迁去啊，没有固定的一个住所啊，所以呢，没有办法用它流行的地域来命名。
1: 一般认为，南宋时客家话便已经初步定型，但直到20世纪时才被正式定名为客家话。根据《宋史》的记载，是时天下语音最多，正、晋、京师音皆纯正，琴音多变，又佐以晋、洛之音，于是同舟共献而语言各异。可见在宋朝时期，语音状况相当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客家话在宋朝时期被广泛使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成为当时官方的语言之一。客家话被诸多学者誉为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因为其保留了很多古代汉语的语音和词汇特点。在客家话中，我们可以听到许多古老的词语和音韵，这些词语和音韵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家方言与文化学者、嘉应学院教授魏宇文：
0: 因为这个客家话呢，我觉得第一点哈，就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语音特点。举个例子，第一个，我们客家话呢保留了古代汉语的重唇音，重唇音呢是上古才有的，好像就是啵的歌，这个是入声哈。但是呢，重唇音呢是这样，是邦旁并名，就是邦旁并名啵泼摸，意思就是说我们现代汉语呢它是有唇齿音的，念佛，也就是我们现代汉语念佛的。这个音有一部分不是全部哈，它应该是回到上古去啊，念波波或者是摸梅县话，我们是客家话的代表，它非常多的保留了这个重唇音。我举个例子，好像我们说楼梯的扶手，我们客家话某样话就叫扶树，扶着墙壁来啊，我们扶灯壁来，这个很典型的扶，它是邦旁并名的那个旁母字。还有我们有个地名很典型的，大家都很熟悉的番禺，为什么不能念番禺呢？它是念番禺，地名还有人名还有一些族名，它都要保留上古的读音，所以这个是非常古老的，念番禺不能念番禺，这个是第一点，这是从语音上来说保留了这个重唇音啊。第二呢，也是从语音来说的，它是保留了摸的韵尾，这个摸呢普通话是没有的，没有这个韵尾的，好像我们说反对的反，对吧，反它是后面是 n 的嘛，那个摸呢我们不能念 n 念 no， 这个韵尾啊，好像我们说这个是保留了古汉语的这个韵，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广州话也有的，好像我们说衣服，衣服我们说衫，脚衫哈，广州话是脚衫，就是那个穿衣服，我们梅县话呢也是脚衫安啊，那个后面那个韵尾普通话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特点，语音上的一个是保留重唇音，一个是第二个是保留了这个上古的那个韵尾。第三点是也是我们客家话保留古汉语的非常典型的入声，梅县话啊保留入声是非常典型的波的歌结尾的，那么这个也是普通话没有的韵尾。我们古代的声调呢有平赏气入，这个入声呢已经消失了啊，其实没有消失，它是分配到我们叫入派三声，分配到平赏去去了。那我们梅县话呢没有分调，它就保留下来了，非常典型的，好像我们说鸭子的鸭，梅县话说啊，还有树叶的叶叶啊，我们说呀，还有呢教育的育又，还有呢是下雨，我们不叫下雨，落雨那个落，还有吃药的药啊，药品的药药，这个都是很典型的入声字，这是语音特点哈。还有呢词汇上，词汇上也有特点，保留中古啊，中古或者是上古，好像《左传》里面经常我们有一个词叫柿田的柿，我们客家话哈，石田这个词在读《左传》的时候里面很多的，草字头一个时间的时，是方言字，这个其实我们就保留下来，但是其实在《左传》里面经常用，包括《周礼》里面都有，所以这个是上古的东西，我们保留下来了。那另外柿田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插秧，对吧，插秧的那个地方也叫石，我们念石。还有呢我们客家话说放羊放牛哈，那庄牛庄羊，那个长字在周礼里面就有了，还有在周礼里面有长皮长扇，就是长皮就是保管皮子的那些小官吏，还有一长扇呢就是专门管厨房的后勤的那些跟膳食有关的那些小官吏，他负责什么工作，所以呢庄牛庄羊庄鸡庄鸭庄就是保留上古的那个词汇。
1: 正是因为保留了很多古代汉语的语音和词汇特点，所以现在用客家话来诵读《诗经》中的国风及一些唐诗宋词，不但顺口，而且押韵非常的和谐。具体的，我们来听魏宇文教授示范一下。
0: 我们在唐诗宋词里面，它的平仄、它的韵律跟现代方言其实都有联系的。换句话来说，就是不少方言，我们现在方言保留古音、保留古意，朗读起来呢，比普通话朗读会方便很多。我们这里也举个例子，王维的《辛夷坞》这首诗，我们来看一下：木末芙蓉花，山中花逢萼，蹇妇寄夫人，纷纷开且落。啊，一个是花，一个是萼，一个是落。如果你用普通话来念，不押韵的。为什么？一个是萼，萼就是入声字，还有呢落，刚才说落下雨的那个是吧，纷纷开且落。王维这首诗完全是用入声字来入韵的，这个比较少见的。我客家话读一遍：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花逢萼，蹇妇寄夫人，纷纷开且落。落落就是非常清楚了，它压的是一个入声字。
1: 十里不同音是一句描述汉语方言存在显著地域差异的民间俗语，在客家方言里面这句话也同样成立。甚至别说十里不同音，在客家话流行的地区，各地的客家话在腔调上其实差异也很大。比如同是在广东省的梅州市内，新宁、五华、丰顺的客家话发音和语调都多有不同，更有甚者，甚至是相邻两个地方，就隔壁村或者隔着一条河，两地的客家话在腔调上就已经会有一些差异了。而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还是得回到客家人在历史上的迁徙中来。客家方言与文化学者、嘉应学院教授魏宇文，
0: 我觉得还是跟迁徙地有关系啊，它或者是来自不同的迁徙地，好像我是从福建上杭过来的，你是江西石城过来的，那么他已经在当地已经居住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过来的时候同样到梅州，但是他原来的方言已经发生变化了，所以呢还是跟他的那个族群的那个迁徙地有关。所以一个镇、一个乡、一个姓氏，因为他来自不同的迁徙地，所以呢他隔壁村隔一个墙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不尽相同。所以我觉得还是跟迁徙地有关，还有跟他们迁徙的过程有关。同一个地方迁出来的，他往不同的地方去，然后他的方言就不一样了，把口音也带过去了。
1: 从语音中的古音遗存，到词汇里的历史印记，从迁徙造就的独特特质，到文化传承的鲜活载体，客家话承载的不仅是语言符号，更是客家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作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它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作为族群的精神纽带，它守护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在时代变迁中愈发彰显其独特的价值。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8: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2: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11: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12: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2: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13: 天青，
7: 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0: 我七岁那年

0: 就遇见他了。
1: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2: 天津哥，我想你。
3: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1: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飞飞。
4: 第85集，玄清抓不住樱草了。这个原本身子笨重、走路都有些困难的孕妇，突然间全不顾那充满威胁的蜡签，像头母狮一样激烈挣扎着，拼命踢他、打他、撕他、咬他，口中爆发出凄厉的嚎哭。
2: 朱清哥，朱清哥！
4: 玄清手忙脚乱，扬起蜡签，正在用力刺下，天青已经纵身上前，抓住他的手腕一扭，玄清只觉现身在捕兽钢甲里一般，疼得长声惨叫，当即松开樱草，跪倒在地上。天青扭住玄清，眼睛急切地只盯着樱草。樱草，樱草扑跌在殷秀莲坟前，鬓发散乱，全身俱颤，只能吐出只言片语。
3: 他，朱清哥，广胜楼。
4: 玄清惊悚万状，整个人抖成一团。这是他最怕的几个词，最担心暴露的秘密，最恐惧揭开的谜底。不成想躲藏了这么久，最终还是逃不开这图穷匕现的一刻。他疯狂挣扎着想要逃走，却被天青扭在手底动弹不得，一时间胸中塞满各种幻象，长久以来的心虚、惧怕、仇恨、怨毒，一件件想忘却却忘不了的事，一个个想避却避不开的人，绞尽脑汁报不了的仇怨，越缠越紧解不开的死结，纷纷然将他绝紧。神思迸乱之下，玄清厉声嚎叫起来：
5: 放开我，我是绝儿，你敢这样？
0: 师哥，是你害了他们。
5: 他们自个儿找死，他们自个儿找死，全都该死。
2: 天津哥，他为了报复你，他想要对我，结果被朱清哥撞见。
4: 天青的脑海中一片轰鸣，那从小一起长大的三兄弟，一起学戏、一起练功的身影，一起玩耍、一起嬉戏的笑声，瞬间飞掠而过。竹青那张天真爽朗的圆脸，那双永远带着笑意的明亮眼睛，跟面前这张狰狞的面孔搅在一块儿，简直把天青整个身心都割得粉碎。他不能相信，不敢相信，却又不能不信。足呆了半晌，未能开眼。玄清拼命扭动着，还想逃开，被天青猛然一拳打得向后跌出老远，撞在一块墓碑上。天青口唇颤动，语不成声：“
0: 你为什么？为什么？
5: 别打我！我不是有意的。
0: 你不是有意的，你害了朱清师弟的性命。”是逼我太紧，我没法子，饶了我吧，朱坚，不要再来找我，我天天帮着你，我吓死了，求求你，朱坚，放过我，我害怕。
6: 天青已经无法再追问下去了，泪水已经哽住了他的喉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揪起玄清的衣领，一记记铁拳左右开弓，带着刻骨的仇恨、极度的苍凉，暴雨般的直击下去。
0: 你怎么忍心下得了手？他是咱们的师弟，
5: 是咱们的亲兄弟，你这个畜生，害了师弟，害了阴曹，害了阴姑娘，你还有人心吗？
6: 玄清满脸是血，咧着嘴大哭起来。
5: 你敢这样对我，我是角儿啊，北京最红的角儿，瞧我扮起来有多尊，前三顶甲，四大须生，全都要拜我为师，快喊好，还不快喊好！
6: 玄清用指甲在自己脸上猛力地抓挠，挠出道道血痕。
5: 少跟我装疯卖傻，跟我去报官，给朱清师弟偿命！你死有余辜！
6: 玄清放声嚎哭，跪在地上连连磕头，随即将手一摆，有腔有调地唱起戏来。天青胸膛起伏，激愤地盯着他。这位被心魔纠缠半生的师哥，终于是完全疯了，已经无视他的存在，用那被大烟毒哑了的喉咙，手舞足蹈地唱着幻想中的大戏。坟边的英草已经坐不住身子，一只手扶着额角，发出痛苦的呻吟。天青见状，哪里还顾得上其他，急忙上去将英草扶起，相搀相依地赶向城内。他们背后，墓地里回旋的冷风中，玄清还在载歌载舞，嘶声地高唱：“
5: 一世

0: 天晴哥，玄清他死了。
1: 死了，报官拿他，却不见他回家。原来还是在梨园异地里死了好几天了，应该是犯了烟瘾冻死在那儿了，都被野狗，看样子一直在殷姑娘坟边转圈子，大伙说撞见鬼打墙了，我觉着他还是疯了吧，也或许这就是报应。
0: 只可惜了我竹青哥死在这样一个奸贼的手里，若是爹爹知道真情，不知道要伤心成什么样子。
2: 天青惨然不语，他起身走到堂屋灵位前，凝视着笑嘻嘻的竹青和安定慈祥的白喜祥照片，燃了香火拜上，肃立良久。窗外东风肆虐，吹得门窗呱嗒作响，一声声仿佛扣在人的心上，叫人心底分外的纷杂错乱。天青索性掀开门帘，出了屋门，在院中缓缓踱步。寒风自他眼前呼啸着掠过，掠过城根下已经被练功的脚步踏实了的泥土，掠过青砖上常年踢腿耗腿踹出的凹坑，掠过曾经挂满一件件小小水衣盼袄的廊檐，掠过自幼摸熟的插满刀枪剑戟的靶子架。西厢房已经很长时间没住过人了，童年时三个光头小子挤在一铺的大炕一直空在那儿，炕沿被经年的窜上窜下摸得光可见人。天青走进去，手按在当年竹青睡过的炕头上，怔怔地坐下来，一声不出。樱草跟着进来，轻轻地坐在天青身边。天青摩挲着光滑的炕席，过了很久才慢慢地说，
1: 兄弟相残的棺木，我以为只能在戏里有。

0: 更像一处活生生的恶虎村，就上演在自个儿的身边。
1: 戏其实也不是假的，从真理来，往真理去，用虚构的故事唱出真实的事情和人心。
0: 是啊，所以就像爹说的，人到了一定的年岁，有了一定阅历，才能唱出真正的戏情戏理。他说盼着我们永远不懂这些，但是人生在世，或迟或早，总要懂得这些。或许人来这世上一遭，就是为了懂得这些。可我还是不懂得，师哥他为什么这样？比起咱们，他是个全福人，爹娘健在，家人安乐，自己天资好，有本钱，有台缘，师父一直尽心的栽培他，我和朱青也都敬重他，殷姑娘那样全心全意的待他，怎么还是处处不顺意，要这样的残害别人？
1: 人心本是世上最难解的东西，名利贪欲妒都是多少人一辈子化不开的结呀。
2: 天青抚摸着炕沿，眼中隐隐地泛着泪光。
0: 这戏唱砸了，回头琢磨琢磨，总能唱得更好。人这一辈子，一步走错了，再也没法重来。你说如果还能重活一遍该多好，让我们弟兄仨还好好的在一块堆儿，我要好好的照看朱青，好好的帮我师哥。
1: 你帮不了你师哥，你和朱青哥都没走错，是玄青哥他自个儿走错路，谁也帮不了他。现在回头想想，他其实一直在跟你过不去，咱们只是没介意而已。谁知道他在自己结的罗网里头越陷越深，最终是害人害己。
0: 如果我好好的劝劝师哥。
1: 天青哥，戏里不是说吗，好言语劝不醒蠢牛木马，把此贼好意比井底之蛙。人的心性难改，自古皆然，哪是劝解得了的。
0: 屋子里凄冷阴寒，一片寂静，院中也止于北风呼啸，静悄悄的，全然没有人声。这院子里已经只剩下他们俩人，整个世界仿佛已经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
2: 北京城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年节快到了，往年这时候早有大批商家和摊贩沿街叫卖，各种应节物资齐备，家家户户忙着置办，九城八条大街张灯结彩，气氛十足，欢然迎接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但是今年城里一再的锁城禁街，动辄一群群宪兵啸叫着搜捕反日分子，大街小巷都有便衣特务游荡，不定什么时候拦下个什么人就是杀头的罪名。城里居民不敢出门，城外农户不敢进城，商铺市场冷冷清清，别说年货，就连往年一向丰足的新鲜蔬菜肉类全成了稀罕物，整个北京近乎一座死城。眼看着冬月已过，街上凄寒一片，岗哨比行人都多。在这阴冷日子里，唯有人心之善意成为生活中至大的温暖。
0: 五姑娘，静爷，我和婴儿来看望您了。
4: 天哪，婴儿姐姐，耀子哥哥，前儿还正念着你们呢。
0: 天青和樱草怎么也没想到，阔别已近10年的黄莺和玉耀还能重现在他们面前。
5: 应门之际，俩人的惊愕简直难以言表。光临家门的这两位故人，从头到脚面目全非，唯有一脸诚朴的笑容依旧。
6: 别怪我们这时候才来，早几年想来的，但是打听着老爷还在，怕他报官追究，不敢露面。现在世道虽乱，我们的事儿啊，倒应当是没人查问了，这才敢堂堂正正的进城来看您。听说城里吃的喝的都不富裕，我们给您送了点土物，看能用上不？哟，五姑娘，瞧您这身子，终于也要当妈了。
5: 乡下劳作多年，当年羞答答的少女黄英，如今全然一副农妇模样，说起话来脆快爽利，英草几乎难以插话。玉耀则从一个清俊小子变成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健壮汉子，憨笑着跟在黄英背后，将肩上担子搁在院子里，掏出一包包白面、大米、干果、腊肉。天青惊的是瞠目结舌，哟，这怎么带进来的？这一担东西，如今在城里可比黄金还贵重啊！嗨，金爷，没啥，跟着车队混进来的。这下次可别送了啊，这多危险呀！万一让日本人给搜去，
6: 哎，不成，还得再送点。五姑娘这都快生产了，得好好补补。五姑娘，我不走了，留下来伺候您。这么多年没伺候过您了，我梦里都想着您。英儿姐姐，这怎么敢当呢？您家里头也有小娇儿了吧？
7: 已经一男二女了，放心，都不小了，让玉耀回去照看就成。正好冬闲也没什么农活可做，我就留几个月，等你做完了月子我再走。
4: 英儿姐姐，耀子哥，你们这恩情，你们这恩情太大了。
7: 五姑娘哪比得上您当年救我们的恩情呢？对了，姑娘，您听说二爷的下落没？
4: 我听说呀，他是败光了自己那份家产，流落到街头了。
6: 他呀，大丈夫能屈能伸。
5: 林玉仓自打被乌老三揍过一顿之后，不敢再登广盛楼的院门，已经很久没跟天青和樱草照面了。前阵子重又在前门外大街遇上，情形之怪异，倒让天青夫妇都愣了一下。林玉仓不再是提笼架鸟的少爷，而是砸在几个小混混中间，乖乖地跟在乌老三屁股后头。天青诧异莫名，
8: 他拜了你做大哥？
5: 吴老三豪迈地拍拍胸脯说，兄弟我不计前嫌，救他一命，他没吃没喝，跪求我收留，我总不能见死不救不是？林玉仓比从前瘦了好些，布衣素服远没有从前的气派了，只是那副贼特兮兮的神气儿未变，舔着脸凑到天青跟前儿，连连打工作揖：“
9: 金爷，金大爷，妹子，我那亲亲的好妹子，您跟我们俩安呢？金爷，您是我大哥的兄弟，又是我妹丈，往后得多照看着我。”
2: 天青和樱草对视一眼，简直不知该怎么应对这个人，脸皮厚，翻得快，自己个儿大拉拉的将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祸害黄英玉药，欺负樱草，纠缠小飞鸿，折辱天青，仿佛都跟他不相干似的，这时候还理直气壮地凑上来卖好。
9: 哎，我这生计就靠你公母俩了啊，咱们可是血脉至亲，一家人，您不能不认啊。
2: 乌老三喝道，
9: 别假，你还好意思跟我兄弟攀至亲，告诉你，往后离我兄弟家远远的，敢上门扰他一回，让你尝尝帮规的厉害。
2: 天青也撑不住笑了，伸手拍拍吴老三，
9: 哎呀，兄弟，我这大舅子往后就交给您了，可好好的管束着，不能让他再祸害其他人。
2: 吴老三把胸脯拍得咣咣作响，
9: 哎呀，你尽管把心搁到肚子里头，我是靳老板他大哥，门下绝不能有祸害人的事儿。
2: 樱草瞧着林玉仓，您呢，哥，您自个儿说呢？
5: 林玉仓满面春风，
9: 我是靳老板的大舅哥，什么时候祸害过人啊？
3: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

0: 难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嘎啦乐队在开场这首《追梦赤子心》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我们在奔赴理想之路时的心声，使人瞬间接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相信未来这首歌饱含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仅是青春洋溢，更充满着希望的力量。 MIC 男团用动感十足的演唱告诉那些正面对挫折、经历失败和正在失意的人，一定要认清未来方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继续要送出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演唱《乘风而》。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0: 向着光亮那方，整首歌节奏非常的明快，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从主歌的走心到高潮的热血，都充满着青春里独有的力量和希望。许魏洲的演唱也是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和一往无前。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0: 一是态度。
2: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梁博带来的创作演唱《永不止步》。

歌曲《不害怕》在创作上是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烘托出了张韶涵声音当中清亮的特色，同时呢，让她声音的凝聚力、爆发力得以发挥。歌曲也是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去拥有梦想，不畏惧，不害怕，真实的做自己。继续要送出汪苏泷带来的演唱《少年般绚丽》。

我的梦这首歌用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张靓颖通过我的梦表达出对梦想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并鼓励听者勇敢执着去追寻。梦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当梦想遇上自信和脚踏实地，你便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要送出萧亚轩带来的演唱《我要的世界》。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与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且冲击力十足。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也表达了对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涌动的热情。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向着希望向着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吉克隽逸的演唱吉克出发，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我相信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这首歌的励志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听者完美诠释了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郭富城带来的演唱《墙》。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音色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听友送出张碧晨的演唱《开往早晨的》。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寻。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很多时候，在成为最亮的那颗星星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心。继续为各位送出严艺阁《我有》。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是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带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更多的自信。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周深带来的演唱《生而为营》。

第一天，这首经典的歌曲由庄心妍来重新演绎，她的嗓音是具有很强烈的治愈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感染能力，能够梳理听者情绪的起承转合和每个人回忆的脉络，让这首歌演唱起来多了一丝激昂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了青春光芒四射。继续要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青春大满贯》。

最美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未来却并不盲目，正气和周笔畅的个性与嗓音特点。歌词部分，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纯真又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我们拥有的那些最初的梦想，有梦想的加持，我们才能够展翅飞翔。继续为各位送出飞儿乐团《我要飞》。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陈店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在分享完南征北战刚刚带来的生来倔强之后，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出向往，来自李健的创作演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陈店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挥着当阿位嘎一
6: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厝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6: 我要买厝，
9: 我要倒租，
6: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继续来到咱厝人的单元，所以来是来关注到一位读者，伊真爱看册，而且呢经常住伫图书馆内面来看册阅读。具体伊有虾米款感人的故事，咱得到顶底的记者来了解。
2: 在山东省图书馆视障阅览室，石亚轩正安静的阅读。与普通读者不同，他需要将指尖轻贴在盲文书籍的凸点上，随着手指缓缓滑动，文字与知识便一点点传递到脑海中。济南市民石亚轩。
3: 这种盲文书通过这种触摸的形式让我觉得还是纸质书它是有它自己存在的意义的，包括这种文字的厚重，然后仔细的品味。因为我如果用读屏软件读的话，它可能这句话瞬间就这么过去了，很快甚至都不能仔细品它的。但是如果纸质书的话，你可以慢下来，沉下心来去体会它的字里行间的意义。
2: 20岁那年，石亚轩查出芦笛骨纤维

0: 被增殖，病变压迫视神经，导致他的视力逐渐衰退，最终仅存光感。曾经一目了然的文字，如今变得模糊不清，但乐观坚强的他没有放弃阅读，决心学习盲文，用指尖重新打开书本。济南市民石亚轩。
1: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不是盲文点位代表的这个声母韵母符号他们发什么音，最大的困难在于摸不出来，很难把所有身体的感官都集中在一个手指一个凸起上，就是你摸到了这个点，你也很难确定它到底是一点还是三点，在这个语境下包括它代表了什么意思。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石亚轩很快掌握了盲文基础，可新的难题又出现了，身边可供阅读的盲文读物十分有限。经多方打听，他得知山东省图书馆设有专门的视障阅览室，便常常前来借阅，慢慢成了阅览室的常客。如今他还主动成为志愿者，协助为各地视障读者打印盲文资料。济南市民石亚轩。
1: 包括像他们那种比较偏远的地区呢，他们可能当地都没有一个像山东省图书馆这样比较好的一个无障碍阅览室，他们没有资源，然后甚至求学无路。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学生对知识的渴求，甚至可能让他们知识改变命运的一把钥匙。我觉得就是多给他们打一点坑，说不定就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
0: 山东省图书馆馆员李鑫。
2: 现在全国各地的视障读者都来找到我们来进行这个打印啊，包括新疆的这些比较偏远地区的视障读者。针对这些读者呢，我们考虑到他们对资料的需求和使用资料的归还的一些问题吧，我们就采用了这种打印邮寄的方式，然后不需要他们就是进行归还了。
0: 据了解，山东省图书馆视障阅览室于2019年成立，面向视障群体提供免费借阅、盲文刻印、邮寄送书等无障碍服务。目前馆藏盲文图书2600余种，每年帮助约500名视障读者实现阅读心愿，用书香与温暖为视障群体点亮前行之路。

0: 原来讲，咱厝台东县来关注着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上古古核的地球样品上新的研究成果，而且现主时咱住伫即摆来发现，而且新报的地球的新矿物证实得到批准，将这是人类住伫地球顶头发现的第八种的新矿物，到底有甚物款的特殊性，按怎发现的，而且伊上天入地以后有甚物款非凡的发现，咱得到顶得到记者。
1: 视嫦娥石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铯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磷钙钠石族矿物，晶体主要呈半自行粒状或自行柱状形式，同时呈无色透明状，具有玻璃光泽，性脆，具贝壳状断口，产出于钙长石、铁灰石、氟磷灰石以及钛铁矿边部，粒径约3到15微米，一般小于10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25左右。视嫦娥石隐匿于月壤微尘之中，晶体结构精妙独特，在地球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矿物。与地球、火星以及小行星样品中的同族矿物相比，该矿物具有明显的稀土富集特征，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什么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呢？视嫦娥石第一发现人、中国地质科学院王艳娟博士解释说，矿物族就像人的家族，而拥有指纹是指矿物拥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2: 嫦娥石系列矿物是名副其实的月球土特产。那嫦娥石所属的陨磷钙钠石组矿物是月球、火星和小行星样品当中常见的磷酸盐矿物之一。那陨磷钙钠石作为一个矿物族，它有不同的矿物种。那我国发现的嫦娥石系列矿物就是陨磷钙钠石组矿物当中的不同的矿物种。那我们可以把矿物族比作一个家庭，那家庭之源之间呢，它具有血缘关系，但不同个体之间呢，它又具有不同的特征。那我们的嫦娥石系列的特点就是，相比于在其他类地天体当中发现的陨磷钙钠石族矿物成员来讲，更富稀土，是月球独有、具有指纹意义的土特产。
1: 这次发现的视嫦娥石与我国此前发现的嫦娥石两者具有相同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轻稀土元素铯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铱为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波罗任务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更富重稀土，而我国嫦娥5号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具有明显富轻稀土的特征，表明月球岩浆演化过程中轻重稀土元素具有明显分异行为。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重稀土和轻稀土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新矿物及矿物命名专业委员会委员曲凯说，
3: 视嫦娥

0: 它是一个清洗图，原来的嫦娥十呢，它是一个重析图，它代表的是月球的岩浆演化不同阶段，它代表的是一个析图的一个分析的过程，它是其实是记录了一个月球的演化的历史，包括它除了有这个是轻重析图的分析，还有铁镁的元素的分析，它整个是代表了月球结晶的早期和晚期不同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对于研究的整个月球的演化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矿物的标志。
1: 是嫦娥十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带回的月壤样品，共性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ICPIC005，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获得国际正式批准的月球陨石。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地探测与矿产勘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行星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侯增谦总结为，这是一次上天入地的美丽邂逅，好事成双的非凡发现。
2: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就是月球的碎块掉到地球上的，这是一共11个。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或者说对新矿物的发现，已经从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这标志着我们科技在进步嘛，我们可以说实现领跑，未来可期。
1: 在最新发现的是嫦娥十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含磷，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地探测与矿产勘察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行星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解释说，
2: 这种运磷钙钠石呢，因为它含磷，含磷的话它就是生命元素，所以它这种矿物的出现，包括磷在这个行星的各圈层它怎么分布的，它元素怎么迁移的，这对我们理解行星的形成演化，包括的宜居性的问题，以及生命有没有可能的问题。
1: 但是这样一种新矿的发现并不容易，研究团队在对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和第一块坠落中国境内月球陨石进行研究过程中，通过纳米压痕、阴极发光、扫描电镜、电子探针、拉曼光谱、 X 射线单晶衍射以及三维电子衍射等多种先进原位表征技术，系统确定了物理性质、化学组成与晶体结构，最终才确认其为一种此前未被记录过的自然矿物。侯增谦告诉记者，
2: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我们在从拿到样品到完成新矿物的识别和提交，花了2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呢？比较难呢？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面发现的。多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20这么小的微区，发现了这样的新的矿物。手段呢？它是发现一个新矿，它有一个过程。先从这个样品里边大面积的筛查，那可能用到了一些技术手段来发现异常的，我们认为可能潜在的情况，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流程，才能把最后的情况确定下来。
1: 据介绍，随着嫦娥系列任务样品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月球乃至类地行星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将持续拓展。
2: 下来我们的工作，一是继续研究月壤样品的新的物质组成，来不断的拓展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组成形成演化的认知，继续做。第二呢，我们是要对来自地球深部的样品也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空间、行星，地球也是个行星，月球也行，整个行星的形成演化的认识和理解，也同时为未来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继续回到咱做台灯馆来关注的第六头一个以计备探索为主题的丁进行航天科普展呢，这个主题展叫做《星辰足迹月背之约》，是大地中国科学技术馆来进行开播。也这场持续到8月16日展览有什么款独特的所在？月背之旅有什么款新奇的体验？咱就到顶底的记者来了解。
2: 载人登月是航天技术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也是人类亲身踏入深空的第一步。根据计划，2030年前将实现中国人首次登月。在此之前，我国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月球探索，尤其是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科技馆观众服务部副主任朱烨表示，科技馆与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联合打造了国内首创基于真实探月数据的 VR 科普科幻剧。
3: 基于真实的探月数据，打造了面向2049年月球南极天枢基地的 VR 科普科幻剧，让观众能从第一视角感受到未来月面的科考，既能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又能穿越到未来的月球基地，用创新的方式呢讲好中国的探月故事。
2: 为什么选择月背？航天科普专家周武直言，这是人类目前知之甚少的一片区域，也是未来我们有望到达的区域。
4: 这次主题展我们将聚焦平均距离384400公里以外的月球，尤其是我们地球人永远不能看到的月球的背面。因为目前只有我们中国的嫦娥4号探测器和嫦娥6号探测器抵达过月球背面，还有我们的鹊桥卫星为我们提供通信踪迹。
2: 现场我也体验了一把这场月背之旅，戴上 VR 眼镜的那一刻就进入2049年的天枢基地登月之旅，乘坐电梯登上火箭，随着火箭奔月，看着蓝色的地球在身后越来越小，强烈的新鲜感和些许的恐惧感同时袭来。飞行器着陆月球的时候，震动感十分真实，抬头环顾四周，坑坑洼洼的月球一片荒凉，宇宙深邃而神秘。我们先来到玉兔遗址，看到了真实的玉兔车，随后跟着月球车来到科学家的研究实验室，在这里科学家预感到特别的事件即将发生，于是我跟着引导员快速回到月球车，结果很快陨石撞击、宇宙射线、太阳风暴等事件接连发生，此后又伴随着一场月震。这接连的事件发生之后，科学家有了新的发现，至于是什么我就不再剧透了。整个体验25分钟，可以说非常刺激，非常真实。周武表示，天枢基地不是单纯的科幻想象，而是我国未来月球探索计划中的一部分。
4: 它是真正的一项让人可以看到、摸到、体验，而且是未来的类似科幻场景一样，因为是来自2049年的天枢基地。现在我们中国在月球上已经有了广寒宫，有了天船基地、天河基地，那么未来天枢基地就是现在的进行时，也是未来时，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我觉得航天科普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守护好奇，点燃热爱，相信这个展项能吸引更多的航天爱好者七至问天路，携手探九霄。
2: 或许有的朋友也体验过 VR 宇宙之旅，但和一般的体验式科普不同的是，这次月背之旅的内容是由航天、天文、地质、科普、艺术等多领域专家联合论证，严格依托中国探月工程真实数据与实拍影像创作，实现了科学严谨与艺术感染力高度统一。星辰足迹月背之约导演兼编剧席小景透露，航天专家们体验完之后热泪盈眶。
5: 有航天医院的专家、航天五院的专家，他们看完这个非常感动，当他们摘下来 VR 头显的时候都是热泪盈眶。他们说，习老师，当时我们做完这个项目很不容易的把玉兔号送到月球，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这辈子还能看到它，今天在您的剧里看到了它，我们非常非常激动。 这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感触的，没想到航天专家天天看这些东西，最后还能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2: 除了月背之旅体验，这次展览还展成了一些明星展品，包括嫦娥五号着上组合体搭载的织物板五星红旗备份件，它见证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的历史瞬间，还有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高强韧嫦娥钢，直观展现航天材料领域的自主创新突破，更有火箭发动机等实物装备，呈现中国航天硬核科技实力。从被动观看到主动参与，从静态展示到沉浸体验，这次展览标志着我国航天科普迈入全感官、交互式、故事化新阶段。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党委书记傅向东表示，
6: 通过运用航天实物展陈与大空间 VR 剧体验相结合的航天科普新范式，会让来参观的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看得见摸得着沉浸式的参观体验中，对航天、对科技、对科学产生兴趣，从兴趣变成参与，从参与变成热爱，从热爱变成坚守，在不久的将来成长成为一代代航天人的接力者，成为航天强国的建设者，成为实现航天梦中中国梦的奋斗者。

0: 关键上回到咱厝台灯馆，甲目光来转向中国红河蝴蝶谷，为五月一号到达六月五号，这个红河蝴蝶谷正式进入蝴蝶的爆发期，而且爆发的总量有望来创造近十年的相关纪录。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红河州金平县马鞍底乡的茂密山林中，一场震撼的生态奇迹正悄然孕育。中国红河蝴蝶谷蝴蝶博物馆馆长杨振文介绍说，景区内上亿只蝴蝶幼虫即将完成蜕变，化羽成蝶，其中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爆发量就将突破一亿只，整个蝴蝶谷的爆发总量有望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纪录。
2: 它这个个体呢，很大，很健壮，
3: 其实因为它竹叶很多，它的食物很充分，证明蝴蝶它的营养很充分。
1: 漫步在蝴蝶谷的密林间，随处可见缓缓蠕动的蝴蝶幼虫，还有不少幼虫已完成蜕变，化作蛹体静静悬挂在枝叶间，整片山林宛如一座原生态的自然乐园。杨振文，
3: 经过我们对林区的进行监测以后呢，

0: 发现今年这个蝴蝶的虫口密度呢是非常大，多的每一株树可以达到60头左右，少的也就是30头左右。单营盘山这个点的单点爆发量呢，就可以达到3亿只。
1: 杨振文介绍说，蝴蝶谷内的蝴蝶大爆发是5到6月独有的生物奇观，届时剑环蝶会在短时间内集中大量羽化成蝶，成群结队在山林间、小溪畔、林间小路上聚集飞舞，漫天蝶影翩跹，构成极为壮观的自然景象。
0: 5月5日呢是蝴蝶大聚会的高峰期，预计在6月5日呢蝴蝶大爆发呢会结束。
1: 据了解，在自然生态规律下，蝴蝶大爆发每6到7年形成一个大小年周期，大年迎来集中爆发期，小年则难觅蝴蝶成群飞舞的景象。经专业监测，今年蝴蝶谷将有2处爆发点，一处是营盘山林区，另一处是普家寨林区，2处可供游客观赏的爆发点观赏时段同步。

原来到有法到三工，但原来关注着商标，伊是消费者甲经营者区分商品含甲公司服务来关涉性的重要标志，伊的显著性。

0: 互人看作是商标保护的灵魂。商标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特性、可识别性。所以讲，避免甲通用的名称、含甲描述性的词来混淆，会当通过一寡独创性要素，含甲长期使用形成市场的识别性。所以讲，关于这个商标到底有啥物款的这种判断的标准呢？咱就到底来听最高法是按怎来判断的？
1: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潘某有限公司在2021年6月24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注册乔治勋爵的悲剧商标，指定使用在第三类淡香水、古龙水、香水等商品上，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一审、二审也败诉了。最高法民三庭副庭长郎桂梅介绍，
2: 他们认为呢，诉证商标是由短语构成的，不具有显著特征，所以决定不予注册。这就涉及到商标法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显著特征。根据商标法第九条的规定，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具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也就是说，必须能够区分这个商标标识的商品是由哪个经营者提供的。
1: 潘某有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由人名乔治、身份勋爵、核心词悲剧组成的短语，是否具有显著特征？我国商标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了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的情形，包括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以及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法律也做了弥补性规定。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郎桂梅分析，
2: 本案中这个商标呢，它不是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不是香水哈，它也不是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等特点的。比如说，如果要是真香注册在香水上，那就是表示它的特点了，这时候我们对它的显著特征肯定就是否定性的评价。
1: 认牌购物是商标的主要功能，通常经营者会选择一个简洁上口的商标，消费者容易记忆、印象深刻，吸引回头客。但是最高法认为，不能因此就将稍微复杂一些的短语直接认定不具有显著特征。
2: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类似风格的商标获准了注册，比如说花花公主的秘密、沙菲女士的日记。可以看出香水的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选择此类风格的商标来区分自己的商品，这是他的一个商业的选择和判断。而相关公众呢，在这种消费的过程中，在长期的这种商业实践中呢，越来越倾向于能够接受此类风格的标志呢作为商标来使用。
1: 郎桂梅说，短语商标的出现与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经营者数量持续增长、商标申请量大有关系。数据显示，我国商标申请量连续多年稳定在年均670万件以上，
2: 相当于每天有2万件商标申请。现在有效的注册量呢，已经快接近5000万件了。这些商标中，不少商标都是文字商标，或者是文字和图形组合商标。而我们汉字一共有8000多个吧，常用的汉字只有4000多个。在这么有限的汉字的情况下呢，有这么高的商标申请的需求，经营者呢，他也会适应这种商业实践的发展，他很可能会选择稍微复杂一点的短语来作为自己的商标。
1: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乔治勋爵的悲剧的文字组合并非日常生活中固定搭配的词语或词汇，其构成、含义、呼叫具有一定独特性，构成元素并非香水行业常见或惯用的标志，整体具有识别特征。并且乔治勋爵的悲剧作为商标使用在香水等商品上，既不是与该商品相关的宣传用语或描述性词语，也与香水等商品的功能、用途或者其他特点没有关联。从相关行业的商标注册情况来看，已经有不少与此风格类似的商标被核准注册。暗设商标使用在香水等商品上，能够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具有固有显著特征。最高法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及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郎桂梅说，
2: 本案是对短语类商标显著特征认定的典型案例，我们在处理此类案件中要准确把握显著特征的法律本质和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平衡经营主体的注册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为品牌培育留出空间，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车讲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店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彩单元，来关注到毕业季，未少本科生是回路来读技校，为什么大陆多地鼓励技校来招收大学的毕业生？而且大学生大地求职的赛道有什么款的优势呢？咱伫单集当中到店来分享，再来关注到济南地铁开始带货模式。快递在上四号线，半工可当达到。融合港的单元先甲目光来转向福建厦门，雄安国际机场北部片区三条道路是完工投影。再来关注到福建平潭，台湾小电视提速升级。再来关注到广州的南沙，榴莲季是来呀，超千吨的大批量的榴莲是抢先通关。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第一代民营的福建监测地灵手表，你看过未？在伫最近举行的2026年中国国际佛光岩展览会上呢，什么款的明星展品是来亮相？咱国家互联网店佮进展到什么款的抗战？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开讲。再来关注到6G真正到来呀，记者是亲切这个黑科技的体验场。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到慈心玻璃财产馆，我们来跟您到底做伴开讲，来关注到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是启动地铁快递配送项目的试点，而且大地原本的地铁四号线完成全流程的测试，而现主席的地铁呢，就当化身成做是城市物流的新载体。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下班高峰期过后，地铁客流平缓。快递员自济南地铁四号线山大路南口站携带地铁专用物流接驳车，经安检过闸机后，通过专属通道进入车厢端部非客流密集区域。山东一家快递企业的门店经理张恒树说，平峰时段地铁运力和站立空间存在富余，利用地铁准时无拥堵的优势运送快递，既盘活了闲置资源，又提升了配送效率。
2: 我们过去两点接单需要第二天才能进行派送，现在我们四点接单，可以从三大路地铁口四号线上车，然后到汉悦进口站下车，节省了一天的时间，当天就可以派送到客户手中。
1: 抵达汉悦进口站后，快递员在停靠时间内完成卸载清点，无缝对接物流人员派送，全程仅用时30分钟。该快递物流企业运营总监周峰：
3: 地铁不再只是坐车的地方，还能变成你身边的寄件取件点，每减少一次配送车就是一次减碳实际，这正是济南绿色交通体系的一块重要的拼图。
1: 近期济南地铁将以四号线为基础实现重点区域物流半日达全覆盖，未来将结合新开线路打通市区与近郊物流通道，并新增冷链暂存等增值服务，让地铁物流成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

0: 原来到用合工的单管甲白光来转向福建厦门，厦门雄安国际机场的北部片区三条道路已经投入使用，来地变群众出行，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相关情况。
1: 这个项目位于雄安区大邓岛北侧，共包含三条道路，其中农田中路、海峡大道至大邓中路段为城市次干路，道路长度359米；前红路、大邓路至环邓北路段为城市支路，道路长度665米；前新路、前红路至大邓中路段为城市支路，道路长度212米。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79万平方米，建安工程投资约3490万元。项目在2025年6月开工，仅用时8个月便顺利完成全部建设任务。项目是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邦森说。
2: 本次建设的三条路属于厦门新机场北部片区东区路网的一部分，那我们把质量安全始终贯穿整个建设过程，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本次机动车和慢行系统一并建设完成，极大的方便了前社区居民的出行。
1: 作为昆港新城重要市政配套工程，这三条道路一头连着片区内部通行，一头连着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是片区路网由骨架向毛细血管延伸的重要一环。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提升周边居民出行便利度，也让片区交通循环更加顺畅。同时，配套建设的雨水、污水、燃气等市政设施也将一并投用，进一步补齐片区基础设施短板。伴随着这三条道路的贯通，翔安国际机场片区路网正加速成型。其中海峡大道环邓北路已建成开放通行，机场北路、山头北路、大邓中路等项目正加快建设。此外，翔安机场快速路南段 A2 标段主体工程也已完工，预计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来到永合港的单元，我们来跟您到顶做伴开讲，来关注着最近的冰潭台湾修订改造提升工作是持续提速，所以第一期工程改造完成以后，第二期也正在推进，通过泥体升级和液态增加，加速向文上路综合体来转型。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平潭台湾小镇，各项施工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目前二期项目的主体钢结构已吊装完成，接下来将开展消防通道改造与内部装修施工。平潭文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涵：
3: 计划是这个项目是在6月25号左右完成，具备交付，达到演员的包括剧目的年条年式的条件。
2: 在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的同时，台湾小镇的业态也在不断升级。沉浸式演艺项目《归山海》、民国风情街特色演出、餐饮配套等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将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平潭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颖：
4: 接下来我们将会在台湾小镇的下城广场区域推出《归山海演艺》，讲述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牵绊，将通过光影音效等打造沉浸式的演艺剧场。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融合江的单管甲北港来村用广东的广州大地之地呢，流连的挂着海轮大地广州的南沙港是实现零单台的一个通关，会进一步扩大市场供应，满足群众的消费需求。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2: 此次靠泊南沙港的泰国籍货轮共装载78个标准冷链集装箱，单柜载重16吨，总货量达1248吨，是2026年以来南沙口岸单船进口规模最大的泰国榴莲船舶。针对生鲜货物保鲜期短、时效性强、经济价值高的核心特点，南沙边检站为生鲜船舶量身定制全流程闭环保障方案，提前24小时对接船舶代理、货主及港口运营企业，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船舶预检申报、手续办理一网通办。创新推行靠泊及作业查验零等待的通关模式，联合海关、海事等口岸单位实施一次登临联合查验，进一步缩短了船舶在港时间。某船代公司负责人潘家化：
3: 这批榴莲从泰国临查班港出发，四天直达南沙，靠港后最快两小时就能进入各大水果批发市场。
2: 随着市场供应的增加，榴莲的市场价格有望进一步下降。据了解，作为连续五年位居全国海运榴莲进口量第一的口岸，广州南沙港是东南亚生鲜农产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市场的核心门户。

0: 2026年以来，南沙口岸已累计保障生鲜水果进口船舶超40艘次。广州南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陈赫：
1: 我们持续深化智慧边检建设，不断升级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新一代民营的核心感情智能手表，你看过未？在伫最近举行的2026年中国国际佛光焰点灯会上呢，就安尼一种方法，到底是虾米款的明星点品甲成果会当公司来亮相呢？咱就到庭底的记者来了解。
1: 2026年第18届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盛大开幕，本次核工
2: 走进展厅，充满未来色彩和科技感的新一代民用核安全穿戴设备、辐射监测智能手表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中核集团原子能院核安全与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所长骆志平介绍，支撑这款智能手表的是国际首款 X 伽马辐射剂量探测芯片，可广泛用于核工业、放射医疗、海关安检、核应急等专业领域，同时覆盖环境、食品、饮用水等民用检测场景，并可深度集成到手机、手表、无人机等智能终端，让辐射监测从专业设备走向便携化、智能化、民用化。
3: 这款芯片现在已经量产，它可以将不可见的核辐射精准转化为电信号，具备高灵敏、低功耗、低成本三大核心技术优势，全面突破弱信号测量、电磁干扰抑制、宽温适应、高密度机身封装等关键技术瓶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也正因为这样，这款芯片可以有很多玩法，就比如运用到手机、手表、无人机等智能终端。我们展示的这款手表可实时精准捕捉环境辐射剂量变化，能第一时间发出安全警告，在保持专业监测能力的同时，实现轻薄化机身与长续航使用。此外，它还兼具运动记录、睡眠监测等全功能健康管理能力，做到安全防护与健康管理一机兼顾。
2: 没想到吧，以往探测辐射剂量需要的专业仪器，现在你我也能在市场上轻松买到相应的民用产品，为全民辐射安全防护提供便捷可靠的随身保障。而另一边，针对不同场景打造的三款安保安检机器人也是展馆内非常引人注目的展品。中核集团同方股份技术工程师杨宇介绍，这三款机器人从核设施内部巡检、通道车辆安检到放射性表无监测，构建起覆盖点线面的智能化安保安检体系，为核技术应用领域的本质安全与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
4: 智能巡检机器人是专为核电及核工业厂区设计的，它搭载多类高精度传感器并融合 AI， 能对仪表设备、环境状态及人员活动进行标准化巡检，数据实时上传远程运维平台。车底检查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海关、边防、公安、司法及大型活动安保，它利用移动底盘，搭载扫描相机，可有效打击走私、偷渡、违禁品夹带及非法改装，目前已在全球批量化销售。而表污辐射探测机器人是面向放射性厂区内表面污染普查的革命性产品，可通过高精度三维地图与机械臂精准控制，实现污染点精准定位、自动喷洒标记及实时报警，提示后台及时清污。
5: 回油一号是我们国家现在最先进的地勤采油技术。
2: 除了核技术应用领域的一系列新成果，国油一号、华龙一号、玲珑一号、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等国之重器更是展会的主角。近年来，我国坚持热堆、快堆、聚变堆核能三步走战略和核燃料闭式循环技术路线，建立安全稳定的核燃料供应保障体系，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稳步提高核能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君表示，中国核工业已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核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全面提升，三代和四代核电、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受控核聚变、先进核燃料循环等多领域技术水平实现大幅跃升。
6: 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技术批量化建设，玲珑一号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稳步推进，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高效运行。2022年以来，中国已连续4年每年核准10台及以上核电机组。截至2025年，已在运在建和核准待建的核电机组共112台，总装机容量1.26亿千瓦，继续位居世界第一。
2: 展会现场，记者了解到，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二届核能峰会上，中国宣布加入由22个国家共同发起的三倍核能宣言，核心目标是到2050年将全球核能装机增至2020年的3倍，以助力实现本世纪中叶左右全球净零排放，以及巴黎协定提出的全球温控目标。王寿君表示，这充分彰显了中国推动核能发展的坚定决心。
6: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核能作为清洁低碳可靠的集合能源， 在保证能源安全、推动绿色发展中，价值愈发凸显。中国核科技产业链自主化、国产化水平大幅跃升，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速推进，核技术应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工业、农业、医疗、环保、安检、安保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市场和价值创造空间。中国核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驱动全球核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可控核聚变、沿海核电分别被列入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方面重大工程项目。核能的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可持续的未来需要全球携手同行。王寿军表示，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是中国核工业领域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和层次最高的国际性专业展览会，希望以本届展会为契机，深化国内和国际核工业界的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合作，
6: 聚焦先进核能技术、核技术应用、数字核工业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共享创新成果，共筑核科技创新生态，推动核电、核燃料、核技术应用等产业协同发展，助力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的全球核工业产业链供应链，共同践行核安全理念，完善核安全标准体系，提升核安全技术水平，推动核能安全有序发展，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双边多边领域合作，让核能发展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看见新第六单元，所以来是来关注到六句，讲到六句到底甲五句有啥物款不同的所在，相关演化个进展到哪一步？到底最近举行的六句箴言神科展是集中来表现六句关键技术的进展，含甲具体产业应用，咱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2: 开幕式上，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正式投入运行。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曹阳在现场展示，一部测试手机接入 Pre-6G 试验网后，下载的速度达到每秒钟一 G 左右。
3: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2: Pre-6G 试验网在 5G 网络中融入 6G 创新技术，具备高带宽、远距离覆盖、低实验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会场外，同期举办的 6G 前沿成果展集中呈现了 6G 关键技术进展和具体产业应用。六 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在现场，一款由江苏本土企业研发的 H1 人形机器人正在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服务，它在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企业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4: 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六 G 信号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2: 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5: 我们处于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六 G 网络的第一个重要使命的话，就是要赋能 AI， 要把 AI 的应用呢支撑好。产业对于研发出一个能够很好适应于 AI 时代的网络啊，有着迫切的需求。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家做不来用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3: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2: 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3: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